0: 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1: 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

0: 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3 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30% 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1: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在杭州

0: 周，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2: 比1到4月加快0.6个百分点。
6: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
2: 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8: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5: 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

0: 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
1: 一至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
0: 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 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灯信号，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朝闻天下，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热点。首先来看伊朗局势。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2: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

0: 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
2: 冲突是否会升级，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它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1: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2: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

0: 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拟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1: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谈判，协议执行会面临哪些关键障碍？停火撤军能否真正兑现？又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份三方框架协议，我觉得它对解决黎以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黎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黎以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真主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真主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份框架协议而得到解决。实际上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就是黎以政府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开了真主党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黎以冲突的这个症结问题。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那么它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它也没有意愿和实力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黎以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这也就使得黎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并不期待这份协议真正的解决黎以的冲突，他希望这份协议能够至少制造一些乐观的氛围，那么对以色列加以一定的这种约束，让他更加的克制，这样呢能够为美伊后续的谈判起到一些哪怕是有限的这种积极的推动。
1: 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1: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

0: 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
1: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近期，日本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
1: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3: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

0: 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2: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发现当地受灾较为严重，并且出现了药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
0: 这栋居民楼是查考市在此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杜克27号表示，目前在此处废墟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查考市街头，记者还遇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和材料，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4: Estamos afectados bastante en el área lo que se necesitamos insumos, muchos equipos médicos, alcohol, gasas, guantes, jeringas, también lo que es solución fisiológica, sueros, nos hace falta mucho suturas, hemos quedado un poco desabastecidos, hasta los momentos no tenemos respuesta de cuándo nos abastecen nuevamente.
0: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1: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探访。
2: 总台记者观察到，大量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
0: 27号，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向着拉瓜伊拉州行进，一路上能够看到有大量建筑物因地震受损，还能看到一些军车、救援车辆也在前往重灾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然后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
0: 记者在灾区看到了一栋几乎完全倒塌了的酒店，在这里有大量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正在进行搜救工作。这个酒店有八层楼、100多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仅有酒店入口处依然矗立。
5: 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啊。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

0: 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1: 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建，以避免对可能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2: entre 20 y 30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3: todavía abajo.
2: sí. todavía abajo hay bastantes personas. y o rescatar cuerpos sin vida. poderlos sacar, ya que están en estado de descomposición.
1: 而在酒店旁边有一座2层的小型游客酒店，没有遭受太严重的破坏。酒店那清晰可见的祝好运的字样，似乎是在为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加油，祝他们好运。委内瑞拉方面此前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还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4: 当地时间27号，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伪经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以及志愿者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会援助，后续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号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5: 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6: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7: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启动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桩都是那个塞车吊，塞车吊桩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它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设备。
8: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Marielena.
9: Por el brazo.
8: El brazo,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9: Lo que nos interesan los pies. Si yo saco
8: ese pedazo arriba, ¿sabes que tienes que mover ese?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6: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5: 赞比亚政府26号为完成援外任务的

0: 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举行表彰仪式，表彰其在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增进中赞友谊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赞比亚内阁副秘书长西亚卡伦格、赞比亚卫生部常务秘书西姆伊、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队长张英健及全体队员等赞中双方代表出席活动。
1: 活动现场，赞比亚内阁副秘书长西亚卡伦格代表总统西奇莱马向医疗队表示感谢，并为医疗队全体队员颁发荣誉证书。据介绍，2025年6月，中国援赞比亚第26批医疗队抵赞后，奔赴多所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工作。医疗队积极致力于临床诊疗、技术帮扶、本土人才培养与双边医疗交流工作，获得赞比亚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2: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Zambia, we'd like to thank the medical team, and we hope this collaboration will continue so that many more students or new doctors or interns can learn more on the special medical operations that go along with the medical field.
3: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
1: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0: 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难以适应。
1: 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4: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5: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The weather has been crazy everywhere in Europe, and not only in Europe.
4: I don't know whether we can at this poi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but we can definitely do something about how we deal with it and like how we live with it.
3: 26号，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正持续监测水温，一旦核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了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0: 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邀请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解答。
7: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

0: 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1: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四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0: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1: 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L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结束。
3: 英格兰队2-0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2-1力克加纳队。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三名，均晋级淘汰赛。我们来看这两场比赛的精彩集锦。
4: 苏庆琦这脚打完漂亮，一记贴地斩。

0: 关注电影，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1: 影片于6月26号起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2: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1: 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
3: 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给阿嬷的情书》，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不荒的共同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1: 观影开始前，影院还现场连线影片主创人员，交流电影中饱含的家国之情。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4: 我是从京都来到东京，大家虽然在各地，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集中的话，大家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这也是一种团结，我觉得很有意义。
5: 感念先辈们的伟大吧，就是他们迫不得已出国，然后在外面拼搏，是为了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也在想说，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家里或者说为祖国做一些什么贡献。
1: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6: おばあちゃんの言ってる就是做人一定要情义っていう言葉、一言がこの映画にすごく詰まって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っていう言葉をよく使いますね。本当にそうですね、まあ、中国の方のそういう気持ちというか、まあ、それが本当にこの映画にも現れてましたし、
7: やはり映画はもう国境を越えて人の気持ちを温かくしてくれる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このように妻と私でここで皆さん、中国の皆さんと日本の私が一緒にこのような空間を共有できてとても感動しました。
8: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
1: 这段视频拍摄于6月24号凌晨5点左右，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视频画面随即实时传回至监测中心。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建成并启动试运行。该项目布设红外相机130台，监测覆盖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占九寨沟园区总面积的20.34%，实现重点区域全天候不间断值守。截至目前，系统已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记录到川金丝猴、黑熊、灵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动640余次，海量

0: 连续的影像资料为精准掌握区域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活动规律及栖息地健康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呢，在东北一带，由于冷涡移出，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是明显的回升。像是黑龙江的大庆，昨天上午10点钟，气温就已经是超过了30度，并且啊，热度是一直持续到了下午的5点前后。那么今明两天，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30度左右，而华北、黄淮等地今后几天还会有连续的高温现身。除此之外，新疆以及华南今后几天的高温也需要大家注意。新疆一带热力升级，将会出现连续的干热炙烤型高温，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及盐分。而华南一带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温度高、湿度大，体感呀类似于蒸桑拿，防暑的重点是除湿。我们再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南北方都会有降水出现。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京津冀这一带，而南方的降水啊，主要是从西南一直到华南以及江南南部一带，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呢，在西藏、贵州、重庆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现身。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西宁小雨转晴，10到27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青川阴，20到32度。南充阴，22到29度。宜宾阵雨，22到24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昆明小雨，19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晋城小雨，20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3到33度。安庆晴转多云，24到33度。上海阴，23到30度。襄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漳州大雨转阴，25到29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根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了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根据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今天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了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来看国内方面，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

0: 主力机型。我们再来看天气方面，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八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北东部、内蒙古东部、黄淮西部、江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短时强降水天气。预计强对流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根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机构的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方面的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点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的家庭已经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发现当地受灾较为严重，且出现了药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
2: 这栋居民楼是查考市在此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杜克27号表示，目前在此处废墟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查考市街头，记者还遇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和材料，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

0: herramientas, tenemos un camión Pigman, llevamos también material, tema de cable, todo lo necesario para hacer conexiones y el, obviamente el personal técnico.
1: 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2: Pues de lo ocurrido, pues estamos afectados bastante en el área lo que se necesitamos insumos, muchos equipos médicos, alcohol, gasas, guantes, jeringas, también lo que es solución fisiológica, sueros. Nos hace falta mucho suturas, hemos quedado un poco desabastecidos. Hasta los momentos no tenemos respuesta de cuando nos abastecen nuevamente.
1: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3: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并观察到大量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
1: 27号，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向着拉瓜伊拉州行进，一路上能够看到有大量建筑物因地震受损，还能看到一些军车、救援车辆也在前往重灾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然后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制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
1: 记者在灾区看到了一栋几乎完全倒塌了的酒店，在这里有大量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正在进行搜救工作。这个酒店有8层楼，100多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仅有酒店入口处依然矗立。
4: 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啊。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1: 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对可能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5: entre 20 y 30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6: todavía abajo
5: sí todavía abajo hay bastante personasy o rescatar cuerpos sin vida, poderlos sacar, ya que están en estado de descomposición.
1: 而在酒店旁边有一座2层的小型游客酒店，没有遭受太严重的破坏。酒店那清晰可见的“祝好运”的字样，似乎是在为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加油，祝他们好运。委内瑞拉方面此前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还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3: 当地时间6月27号，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伟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携带了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

0: 后续还将是伪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伪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据了解，多家在伪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伪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截至6月27号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现在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中，各类针对高考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开始出现。近日，警方对典型的诈骗套路进行梳理，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2: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昂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 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要坚决抵制。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
3: 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 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周刊》10点新闻继续。

0: 六月，北方十九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1: 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
2: 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
3: 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他们让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涌起金色麦浪，
4: 国内国际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都在往这上面攻克。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塔克拉玛干麦浪传奇。
5: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0: 200多年前的族谱，不断的乡愁。
6: 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那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晴天寻根记。
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去餐馆吃饭呢，经常一进门就能看见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显示饭店获得的各种荣誉和认可。颁发奖牌的机构大多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等字眼，牌匾上还有鲜红的印章。但是本周经

0: 京城媒体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相当多的牌匾来源可疑，颁奖机构有的从各种渠道都查无此人，有的呢则早已被打假，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再进一步发现，山寨奖牌背后潜伏着一条制售灰色产业链。记者联系网络上的相关商家，针对餐饮名店可制作诸如地方特色名店、中华餐饮名店、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等等奖牌，证书和牌匾加一起价格600元，您懂了吧？律师针对这种情况强调，使用假奖牌在民事层面涉嫌消费欺诈，而依托未登记的山寨社团开展有偿评奖售卖奖牌也属违法行为。这种乱象一方面需要消费者吃饭要用嘴和胃来验货，而不是用眼睛，另一方面更重要，通过跨部门执法铲除灰色产业链，让大家能放心吃饭。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应急管理部举行了一场汛期安全知识的发布会，明确预警，提醒全社会要注意越来越多的极端降雨，特别是北方地区。以今年的北京来说，还没到七八月的雨季，降雨已经相当频繁，五月降水量达到了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6月1号到17号降水量比常年同期也多了76.6%。这几年大家的普遍感受是北方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湿润了。那么最近大家一直议论关注的雨带北台真的会成为一种趋势吗？发布会上气象专家给出了明确回答，北方降水的确出现了明显偏多的趋势，我国的多雨带正在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云南省的面积。从原来的干旱或半干旱转向更加湿润，这算一个好消息吗？极端天气的不断增多将会给北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面对气候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又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
1: 今年六月的前25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部分区域降水天数超过13天，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青海九至更是达到23天，除了天数，降水强度也不小。石家庄、张家口以及新疆和田，北方有19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了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2: 今年北方地区从5月、6月就开始雨大幅度的增加，而一般往年的时候都是北方比较干旱高温的季节。
1: 本周二，应急管理部召开的发布会上，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的气候格局出现了新的特征。
3: 首先表现在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那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
1: 也就是说，在气象专家看来，近年来确实出现了雨带北台的显著特征。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相关团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近10年来，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这也进一步印证雨带北台近年来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4: 这根黑线指的是4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在1966到2025年之间它的一个平均的状态，那这根蓝线呢指的是2016年以来，也就是2016到2025年近10年它的一个等降水量线的情况。那这两根线对比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概华北或者说东北的区域，它的位移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从这个东到西整个这条线来看的话，它大致的平均位移是在40到45公里左右。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它区域性的最大位移来看的话，在华北区域可能能达到将近200公里，它的这个扩展面积超过了将近这个30万平方公里。
1: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划分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气候分界线，

0: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分界线的边缘，近年来降水量明显增加。
1: 据我们统计呢，近十年的全区平均降水量较1961至2015年的多年平均值增加了约42毫米。其中呢，2024和2025年的降水量偏多是尤为突出的，这两年的排名分别位列历史的第一多和第二多，降水频次和强度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0: 不过据专家介绍，我国多雨带的移动方向并非异常不变，而是会南北摆动。
2: 夏季的主雨带并非始终向一个方向移动，而是呈现着一向南北移动的年代变化。2000年以后，我国雨带开始了北抬，到了近五年，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了更加强烈的降水。可以看到，在2001年以来，确实存在着雨台北移的这个迹象，或者说既定事实，但它是否能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呢？仍然需要依赖更多的观测去进一步证实。
0: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近年来雨带的北抬？在专家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最重要因素，海洋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3: 雨带北抬的最重要的一样因子就是全球变暖。因为全球变暖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热带会向两极扩展，热带以外的副热带地区它也会向两极扩展。那影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副热带的系统呢，就是副热带高压。所以呢，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呢有可能会变强并且向北，那我们国家雨带自然也会变强向北移动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大气的温度增加一摄氏度，它能够最多容纳的水呢大概会增多7%左右啊。那我们现在的全球增暖的幅度呢大概已经逼近1.5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空气达到饱和的时候，其中的水呢大概已经增加1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雨的时候雨会下得更强更极端一些。
2: 通常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各自有一套海水温度的一个慢循环，大概具有20到40年的波动周期。在2010年以来，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产生了叠加效应，同时增强了东亚夏季风，也推动副高进一步的偏北，为进一步带动我国主雨带往北移动提供了助力。
0: 雨带北抬是否会成为长期趋势尚需进一步证实，但气象部门预测至少未来五年北方多雨的特征仍将延续。
4: 有人可能会问，原本干旱的地区变得湿润了，水源增加了，植被也可能会增加，这不挺好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这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极端暴雨。数据显示，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了整整50%，暴雨过程的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也偏强了50%。以前那种十年一遇的大暴雨，现在可能3-5年就来一回，有时候一天之内下的雨相当于过去一年的降水量，河道来不及排，土壤来不及渗，城市管网来不及走。这不是润物细无声的礼物，而是劈头盖脸的重大安全威胁。
0: 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指出北方地区气候格局的新特征，不仅在于降水量增加，更在于降水极端性大大增强。
2: 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发生次数和综合强度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其中年均暴雨过程次数从1990年代的6.2次每年增至最近十年的7.1次每年，而在近五年则达到9.2次每年。暴雨过程综合强度平均每十年增强3.7%，最近五年较常年同期偏高50.6%。可以说，北方地区降水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极端。
0: 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以暴雨形式出现，这在去年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去年七月下旬，内蒙古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短短4天降水量达全区年平均降水总量的60%以上。4天内，暴雨红色预警47条，超过了内蒙古有记录以来7至8月暴雨红色预警数量的总和。
1: 在去年

0: 的汛期，我们总共出现了9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其中就有6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影响到河套周边5盟市，极端性也显著增强了。特别是7月23至26日的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强。
1: 回顾去年夏天7月底，北京密云、怀柔等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时怀柔东域最大小时雨强超过95毫米，远超60毫米极端强降水标准。7月26号，密云水库流量由每秒569立方米开始急增，仅6小时后就达到每秒6550立方米，增长近11倍。
2: 南北的差异其实呢还非常的典型啊，北方呢多暴雨，也就是说降水集中下在1天2天，甚至下来几个小时啊，这样的暴雨特别多。而南方呢在梅雨期节，就是6月到7月这段时间，降水量呢也很大，但是呢它是绵绵细雨，大概是一个均匀的下。而北方呢下的比较集中，那应对的时间呢就非常的短，所以会很容易引起短时的灾害。
1: 去年北京的强降雨给北部山区造成了严重损失，涉及40个乡镇、312个行政村、30余万人受灾。
2: 北方呢虽然华北平原从南到北非常的平整，但是呢华北平原的旁边太行山脉啊，北京北方的燕山山脉啊，这种山地呢是非常的多，在这些山地纵横的地方呢容易产生这种中小河流的暴雨。南方很多地方呢河网纵横，池塘呢非常多，所以它有非常强的吸纳和排这个洪水的这种能力啊，北方呢很少。那这些呢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传统上认为北方呢确实洪涝灾害要少，但是最近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北方也是可以有非常强的洪涝灾害的。
1: 根据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近10年北京市1820起突发地质灾害，80%以上发生在去年7月的区域性大洪水和2023年7月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专家指出，这2次洪水是对北方防洪体系的2次极限压力测试。7月下旬、8月上旬，今年北方主汛期就在眼前。周二的发布会透露，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2条雨带特征明显，北方地区预计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2: 从过去几个月的预测的结果来看，对于今年雨季的结论一直稳定啊，认为这个华北北方地区呢今年的雨带呢可能会比较强。如果预测成真的话，那对于今年夏季而言，北方的暴雨就会比较严重一些啊，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严重。因为去年同时期对于夏季的预测呢没有今年这么明确啊，所以今年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乐观。
3: 对于北方很多地区来说，虽然雨季有点提前开始的意思，但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过去几年造成严重损失的大暴雨，2012年北京721，2021年郑州720，2023年京津冀特大洪水，还有去年北京密云等地的大暴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随着极端暴雨越来越频繁，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也到了彻底破除的时候。在很多的教训当中，比堤坝上的缺口更可怕的往往是认知上的缺口。因为迷信北方无大汛，预警没人在意，排查走了过场，转移不够及时，悲剧的伏笔在下雨之前就已经埋下了。本周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针对北方地区30余万基层干部展开防汛培训，这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防汛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4: 我们共累计转移啊，这个危险区的群众啊，16700多人，啊，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我们总的认为啊，在整个防疫当中啊，就是要立足一个早计，啊，突出一个快计，才能跑出这个提前量，啊，打好这个主动战。
1: 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全域。

0: 与零伤亡零失踪。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杨建雄分享了今年五月广东阳江应对极端暴雨的经验。他强调的一个早字，第一就是早部署。当时阳江启动应急响应的时间比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提前了22个小时。通常来说，预警信号应该在应急响应之前，而阳江的经验说明极端暴雨预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极端天气首先的压力会给到气象预报，针对短时强对流天气，预报通常会分为两个时间尺度，未来0至2小时为临近预报，2至12小时为短时预报。然而，这恰恰是全球公认的气象难题。
1: 人的变化其实很复杂，这个里头有的地方生成了，有的地方又消失了，那有的地方雨大，有的地方雨小，而且都是在随时随地在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方法的话，只能做到简单的云体的一个移动的外推，就是要用那种非常快速的手段才能抓住它。但是在现阶段呢，我们受这个计算能力的限制啊，同时受我们整个这个运行体系它的数据传输效率的限制，它的这个产品在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短时临近预报这块，这种强天气预报一直还是一个始终困扰我们的世界性难题。所以这两年，我就像我们华北地区，就是夏季可能会变得更短时，那这样的话它的强对流发生的概率就会更高，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压力就会更大。
0: 如何提高预测能力？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去年年底中国气象局就提出未来5年的计划，重点就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链条应用。在天津市气象局，人工智能短林预报模型已经在今年投入运行。
1: 像我们研发这套模型，它实际上我们利用了3年的，就是整个海河流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雷达观测的数据来做这个训练。其实这里头是可以掌握就这种强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移动的过程，或者说它的这种强度的这种演化。那么它根据我最临近这云雨的演变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来给我外推未来3个小时的时候，这个云雨又会怎么演变。
0: 在试运行期间的4月16号，该模型精准预测了天津境内2条带状对流回波完整形态。这套人工智能模型在灾害天气来临前的24分钟给出了预报，预报员综合其他信息，最后提前6分钟发出预警信号。这距离提前预报的需求有改变，但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预测预报，长期以来北方地区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经验与准备。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一大隐患。发布会上，来自云南的村民组长田如良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暴雨之下，他之所以能提前转移群众，源于他接受过云南省1262防汛预警校应机制的培训，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进行递进式预报与精准响应，以实现提前预警、提前转移、保住生命的目标。
2: 每一次暴雨，哪怕我们预报准了，从过去这些案例来看，也依然有很多人涉险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员的伤亡。那原因呢，归结到最终呢，还在于防灾减灾的能力，意识能不能跟得上，这些呢都需要平时的工作。那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每年呢有防火的演习，到目前呢全国还没有像样的防灾演习，就是防洪水、防雷击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每个人呢学到相关的知识。
0: 就在上周，在去年发生水灾的北京怀柔，3处平级两用应急并险点完工，遭遇极端天气可快速切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在雨带北台大背景下，无论是水利工程、城市管网，还是各类基础设施，北方地区都面临着一场系统性的市雨化改造。
3: 因为目前雨带北台就整体的这个气候学背景呢，造成了目前你的这个强降水的水平 不能在雨前多少年同日而语。

0: 也就是说之前很多的这种绣房的标准是按历史的这个标准去设的，目前呢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就是要做出一些调整，当然做出这些调整也是很有难度的，这个说实话，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面很广嘛，我要去改进的补录的这个范围一定是比较大的。
1: 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五年北方多雨的大趋势仍将延续，面对这样的气候变局，原本缺水少雨的北方要尽快学会如何与水相处。暴雨的预测预警如何更精准，城市管网防洪设施如何提高标准，公众防汛的意识如何提高，关于水的这一课需要紧急补上的还有很多。而在这方面，南方地区在多雨环境中打磨出的经验或许能让北方少走一些弯路。气候的变局已经把我们推到了必须改变的路口，这不是一道选择题，需要我们拿出比暴雨更强的决心，比洪水更快的行动。今年主汛期就在眼前，这场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中国蓝，神采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其实我真没做啥了不起的事，就是守住村子看病的医生。
2: 38年守护周边14平方公里的村落，本周湖北随州东方村村医王文艮获评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在部队当过卫生员，24岁退役回乡，自费进卫校学习，成了村里唯一的全科医生。1995年在患骨癌截取右臂后，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配药、开处方，从没有离开岗位，骑坏10多辆自行车，出诊行程超过8万公里，被誉为行走的120。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小病上门解决，处理不了的联系转院。儿子受他影响，也回到乡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医。
3: 我是爷爷奶奶带到的孩子，心里的愿望就是带他们参加毕业典礼。
2: 穿学士服的孙女，两位朴素的老人，本周这张跨越大山的合影感动了无数的人。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中国画专业毕业生赵维专程把爷爷奶奶从铜仁思南县的山村接来。现场，他牵着72岁的奶奶走上拨穗台，78岁的爷爷腿脚不便，就坐在台下。赵维年幼时，父母便外出务工，全靠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乎没读过书，但格外在意孙女上学，没缺席过一次家长会，一路将她供进大学。如今赵维报名西部计划，志愿全部填在省内，他立志考特岗教师，既方便照料二老，也能助力和自己一样的留守孩子。本周，中国女排17岁二传手张子萱眼含热泪，站在球网前的这一刻，让无数球迷感受到这位新一届国家女排队员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周一凌晨，世界女排联赛安卡拉站与世界强队土耳其队打到了第5局决胜局，11比14关键赛点，中国队发起打手出界挑战，张子萱误听判罚，以为比赛结束，瞬间泪洒赛场。但得知听错后，他又立刻恢复斗志，重新站上赛场，贡献一次拦网。虽然最终仍不敌土

0: 尔奇，但这幕边哭边打却让全网动容。
1: 一转过头，就看到的那里已经有个小孩在水里面在已经在扑腾了。
0: 这不是沈东第一次来不及多想。四年前，一名两岁女童从六楼坠落，砸上广告牌后二次坠下，生死一刻，正在附近的沈东迅速冲上去，张开双臂，稳稳接住了她。这一次，6月20号，温州洞头海滩，一名10岁女孩落海，30米外正陪妻儿挖沙的沈东依然没有丝毫犹豫，又一次入海救人，顶着浪，孩子被平安带回岸边。而他的脚底却被划开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三个孩子的父亲两次热血施救，向沈东致敬。
2: 在本周人物回顾中，看到有好几位都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乡村行医却突然失去了右臂，还能为病人扎针吗？还能当医生吗？可能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了，但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到今天过了岁数依然无法退休。没上过学的奶奶，仅上过3年学的爷爷，能走进大学校园，甚至走上毕业典礼的大舞台吗？答案也许是不可能，但他们对孙女的爱以及孙女对他们的爱，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也让毕业典礼成为最后一课，使更多学子又学到了更多。年轻的中国女排又一次出发，还不可能立即战胜很多的强队，但小将不甘心的眼泪告诉我们，这样走下去，不可能在有一天也会变成可能。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沙漠不仅能种出小麦，收成还不低。
0: 6月，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传来了小麦种植的好消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河北、河南、山东等小麦大省，不远千里前往新疆的沙漠里种田。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沙漠麦田，还有大量盐碱地麦田。来自河北的王玉峰做了20年服装生意。去年，他转身加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种粮大军，一口气租下了麦盖提县萨奇克村的1400亩盐碱地，全部种上了小麦。记者拍摄这天是他麦子收割的最后一天。
3: 90、90、11盆，11盆以上，
4: 嘎嘣吹着，
5: 反正800公斤，700多是有。
0: 之前当地农户在盐碱地种植的小麦最好亩产也就300多公斤，王玉峰粗略估算，今年他的平均亩产能达到700多公斤，这也让他可以松一口气。其实要不要在塔克拉玛干种小麦，王玉峰也犹豫过很久，毕竟从承包土地到种子化肥以及管理要投入200多万元。他最终下了决心，是因为认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杂交小麦推广专家。王玉峰种植的杂交小麦精麦189就出自这片北京顺义的育种基地，它的培育时间长达9年。
6: 精麦189不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品种，这个里边只要是符合的，只要出了东西，我可以叫它精麦120、190、191、192，它只是一个品种的一个前身。第一，这是
0: 任丽萍，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的高级农艺师。这一年，为了对信任自己的种植户负责，任丽萍隔三差五就往种植户的地里跑。
7: 现在地大物博人少，有任老师这边，我们才种植了精麦189，上来以后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所以说把那做其他事情的钱投到新疆来了。有的是小麦有病啊，什么时打药，什么时候施肥，这都是任老师给我们指导的。他没时间的时候就派指导员过来，技术员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8: 慢慢的反过来，他会给你提一些非常好、非常关键的意见。因为这个小麦这个生育期，你想，我们任何一人不可能全年都在那儿，他们基本上就是不离开地，就守着这块地来回的看。他比如说，哎呀，今天那个旱了，我要浇水了，他有可能就不通知你，他就自己去浇。但是呢，浇的过程他就会记录，哎，我是多施点氮肥呀，还是磷钾肥呀，他会自己琢磨。

0: 2022年通过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团队开始在新疆进行示范田试验。
1: 22年审定了之后，就开始到麦凯提做那个小面积的示范展示，那是可能就是从几亩十几亩开始，然后逐年的面积那个越来越大。25年播种的话，6000多亩地，然后才有那个沙漠改农田的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也就把那个大家认为这个抗旱还有抗盐碱这么强的品种，能不能到沙漠上来种？
2: 哎呀，这个有点不对劲儿，高了一点。高的就是杂株嘛，
1: 就是，
2: 你要去杂嘛，繁殖这个，你要来保证纯度啊，种子都要纯度越高越好，对。
0: 张凤平从事杂交小麦育种已经30年，参与培育出33个杂交小麦品种，也是培育出京麦189的核心专家之一。最近是麦子成熟期，他每天早上7点就要来到基地，对几千种小麦材料进行相关研究。
3: 你们要研究它的抗旱性，这些会模拟这个沙漠的环境吗？
2: 我们主要是就是说在环渤海这边盐碱地，先对它进行测试。对，你比方说河北沧州啊，在山东这个东营啊这边，他们也有大面积盐碱地，看看哪些个杂交种，表现不错，对，增产优势比较强，然后就可以，我们可以再拿到这个南疆那边，再进一步实验，但是。没想到最后在南疆，在沙漠边缘地带，对，能够就是优势这么突出，这么大，这真是也是意外之喜。
0: 相比盐碱地，要在沙漠种植小麦难度更大。麦凯提县北东南三面都被沙漠环绕，是全国唯一嵌入沙漠的县。沙漠面积曾一度占全县总面积的90%，每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但蒸发量超过了2000毫米。这意味着小麦要在这里成活，就要持续不断进行浇水。2年前，我国面积最大的纯沙漠麦田在麦凯提县试种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治沙反耕的新路径。
1: 把沙子推土机推走，露出了硬地了，然后经完翻完，在这个地上种，这个是就是刚刚开垦出来的这个土地，其实它的里边没有任何的营养，没有任何的这个腐殖质，就是或者是很低，然后呢就全靠滴灌还有肥料给它那个维持营养。
3: 这个照片嘛，它就是看起来
1: 就是你看它都给你糊上了，最少有10来公分那样，上面全是沙子，然后呢沙子的温度会升温会很快，高温烫死啊，或者是什么的，对植株对苗都会有影响，就是说为啥它会减产。
0: 今年6月中旬，京麦189在麦盖提沙漠地带的200亩示范田完成收割，亩产量超过350公斤。虽然远比不上该品种在盐碱地的亩产量，但这比沙漠地其他小麦的亩产量要高出约50公斤。这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是科学的一大步。沙漠小麦的种植奇迹令人振奋，但在生态保护的政策红线之下，目前允许开垦的仅限于沙漠边缘地带的一小部分区域。在2023年启动试点以来，3年间新疆累计开垦耕地规模已达10余万亩。
1: 从我的理解来讲，第一呢，要扩大面积，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盐碱地、沙漠地，这个是咱们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好好的利用。但是呢，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提高自身的育种水平，通过分子 AI 技术、生物育种这些手段，现在越来越高级。现在大家也都在做，国内国际上又出了一批这样的人，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这块最后一块这个难题、最后一个高峰，都在往这上面攻克。到那个时候，产量水平绝对是一大步、一大根的提升。
0: 现在王玉辉种植的1400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毕，接下来除了要先在现有的盐碱地

0: 种上玉米，他还打算再承包一些沙漠地，种上新一年的小麦。
1: 在沙漠上种麦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同时，还一举多得，拓宽了土地的边界，让种麦人有了新的收成，还给了我们更大的想象空间。是不是沙漠会更多的变成良田呢？这一天还有多远呢？最近人们发现手机上三大导航地图开屏广告没了，打开后直接进入地图界面，使用的感受很丝滑。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日前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暴雨天驾车驶下高速，语音唤醒导航，结果手机因颠簸触发了摇一摇广告，直接跳到第三方的购物平台，失去导航的导引，驾车安全立刻变成了大问题。结果这条视频迅速引爆社交平台，原来大家苦各种类似广告久矣，有的故意引发你误操作，有的关闭键小的看不到，或者莫名其妙的让你就进入了下一个 APP 里。这种劫持式广告早该管了，大家吐槽声大，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就有了干净的开屏方式。它证明有些平台它不是不能改，是不想改。但是这样的烂广告还有不少，如何宜将胜勇追穷寇，让网友不再被劫持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2: 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艺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0: 6月8号，台湾演员厉晴天发出了一条寻根视频，但线索不多，只有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但没想到，两岸网友不仅热心，而且神通广大。有人从方言读音入手，黄望沟是黄芒沟的谐音，古属怀德乡。接着有人接力，这个怀德乡就是今天的鸿沟乡。再后来，有人联系到鸿沟林氏家庙理事会，不到48小时，大家就像探案一般锁定了厉晴天的祖籍地，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
3: 阿公阿嬷，我回家了。
0: 有了网友高效率的帮助，今年端午节，厉晴天也顺利走进了老家的林氏宗祠，续上一炷香。现在他的评论区满屏都是欢迎回家，咱们本是同根生的祝福。这些来自大陆天南海北的留言汇聚在一起，让厉晴天的心暖暖的。
4: 我这次回去，大家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哦，这眼神好像告诉你说，哎，对对对，你回家了，自己人。过去说我从这儿来，它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一句话，而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它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哦，这个祠堂，那一天的天气。
0: 厉晴天本名林典章，他说祠堂的建筑布局风格与台湾的林氏宗祠似乎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而祖老拿出的记载林氏800年血脉的族谱，和他手中保管的那张也完全可以对上。
5: 怎么还能保存得这么好？
2: 我们家的房檐上面，我们给它改隔了一个天花板。前几年我们在收拾的时候，我才知道天花板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5: 那家人是觉得把这些是重要的东西，然后放在了高高的位置上。
2: 是这个样子。
5: 有网友给你画了一幅画。
2: 挺像的。那有截屏说我们跟我们一些祖老的脸型都长得好像。
5: 那这幅画是你本人认可过的？
2: 我认可，我认可。
0: 厉晴天寻根这有些神奇的一刻也顺着网线传到台湾，受到他鼓舞，一位朋友也希望能回大陆寻找祖籍老家。
2: 我有好多在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都为我感到开心。他们特别能够理解，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来源，那是一件对于他们家来说，甚至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都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从2009年开始，厉晴天已经来大陆工作生活了17年， 他说他和许多台湾朋友都有类似的感觉，以前在台湾时觉得两岸有距离，但真正住下来才发现一切都很自然熟悉。
4: 整个大陆我去过个城市不下40个，2013年吧，我去了邯郸，有个成语叫邯郸学步的那个邯郸，这辈子没有想过说成语上面写出来的地方我有机会能够踏足。哇哦。
0: 李晴天今年38岁，是家中长子，随着长辈相继离世，祭祖的重担慢慢交到他手上，所以寻找自己从哪里来就成为他脑海中必须提上日程的事。
4: 我不是为了取悦谁，也就真的到这个时候才有该我接棒了，该我扛这个责任了。如果透过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的人回来找寻自己的起点，那我也算是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
3: 你好。
0: 6月24号，本周三，听到网友帮忙李晴天寻根仪式，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本周五，李晴天回到了台湾，他说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祖先，告诉他们老家找到了。
4: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脉的始祖坟头上抓起来的一抔土，这个是要放在我的神主牌前的，我跟我的祖先说在这儿，我们从这儿来。
1: 本周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呢陆续公布了，这个时候除了上周我在节目里说的孩子考得好或者不好都要抱抱孩子之外，还要提醒家长和考生防止各种骗局和忽悠。比如教育部就发布填报志愿预警，所谓天价志愿规划师都是忽悠，可能伪造不存在的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倒卖 AI 生成的内容等等，总之他们的目标是你兜里的钱。还有把自考本科这种非全日制学历在学校上课包装成全日制，结果是忽悠来一个学生他提成5000起步等等，所以分数下来之后要多一分清醒，可别让自己先被骗子们录取了。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目前，神舟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1: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一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四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还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此外，乘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0: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10年来，运20从

0: 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二零 B， 而这是它的中国心涡扇二零发动机的等比模型。
1: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二零 B。跟运二零 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等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0: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二零 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八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二零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1: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0: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2: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0: 运二零智能化程度高，不再细分领航、通信岗位，飞行员得自己看气象、读雷达，这在改装初期难住了不少人。于是他们拿着气象数据表向气象工程师朱明明请教。
3: 当时我们头也挺大的，因为我们也看不懂这个表，我们主要是进行地面气象保障的，虽然我们地面站也有雷达，但是地面站它是固定的，然后它空中呢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平台。
0: 于是朱明明决定自己先搞明白，运二零飞高原他就跟着上高原，飞戈壁他就跟着跑戈壁，一点点摸索机载雷达，鼓捣出了小猪算天气软件，帮助机组快速判断天气。后来大家越飞越熟，软件慢慢就用得少了，但它实实在在地见证了大家边训练边创新的成长路。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4: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5: 鲲鹏高飞离不开机务团队的默默托举，从运八到运二零，空中机械师魏鹏亲眼见证了部队的跨代发展。他说自己名叫魏鹏，就是为了飞好鲲鹏。
0: 作为27年的老机务，魏鹏亲历着跨代的巨变。2012年，我国的运输机以运八为主。在当时一次与外军的交流活动上，魏鹏负责为对方介绍装备。
6: 因为我飞运八好多年了，对运八感情特别深，我就自信满满的把我们的情况给他讲了很多。参观团里有一个中队长，一个飞行中队长皮特，半开玩笑说，这飞机我们只有在二战前才有。当时这句话啊，对我的一种挑衅。
0: 装备老旧，但人民空军素质过硬，就是开着这样的飞机完成抗震救灾、抢险救援、演习演训，守护万家平安。魏鹏不服气，请皮特上飞机亲自感受感受。
6: 我还特意跟他说，我说我们这飞机啊，超能系统没有助力器，你这个得体力啊，你必须得很强壮健壮一点才能飞。他说没事，我很强壮。他很自信，飞到飞了一个起落下来的，这浑身是汗，当时在空中把杆都快把不住了。落地之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咋样，有什么感想没有啊？孙的时候，这是真男人的飞机啊。
0: 运二零列装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大国重器。作为第一批改装空中机械师，魏鹏全程陪伴了鲲鹏经历一号机列装首飞、高原试训、首次出国等重要时刻。他深度参与运二零试验试训工作，探索保障流程，积累了大量维护经验。
6: 新的飞机、新的性能、电子设备越来越多，我们也由飞机的直接操作者进而提升到飞机的管理层面。
0: 在2024年中国国际

0: 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运 20A 货舱首次公开展示，需要抽签预约。当时很多没中签的孩子隔着护栏远远眺望，魏鹏和战友一合计，破例让孩子都进去。大国重器不光要飞给世界看，更要飞进孩子心中。如今魏鹏把20多年攒下的经验手把手传下去，带出了一批能力过硬的机械师队伍。
1: 真的很荣幸，我从小喜欢飞机，一直从事跟飞机有关的工作，我的名字大家就叫魏鹏，所以说我自己也常常的夸夸他，我就是为了鲲鹏，装备越来越好，我们多元化的任务也在不断的展开，希望迎接新的挑战，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2: 十年间，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近日，总台央视记者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团，带您走进这支鲲鹏部队，感受国产大运的十年蜕变。
3: 这里是华中某机场，在我身旁刚刚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运20正整齐地停靠在停机坪上。可以看到，这里有数十架的鲲鹏运输机，运20A、运油20A、运20B 三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在一支部队同时列装这三型飞机，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站在这里，视觉冲击格外震撼。
0: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沿用多年的运8体系被彻底打破，飞机变了，理念变了，操纵方式、资源管理、作战思维全面跨代升级，首批改装飞行员的老经验几乎归零。首架运20还没到，第一批改装飞行员就提前开始了集中学习，金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每天晚上我们3个人就用最笨的办法，搬3个小板凳在自己的宿舍里边挂着一张座舱图，3个人就坐在前面，一边念着口诀，对着座舱图比划设备使用，然后3个人练协同配合，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没有成熟训法，没有现成经验，更没有参考模板，首批改装飞行员迎难而上，用无数次地面推演、无数次模拟试训，闯出一条新机型改装之路。
4: 到部队的第一架飞机第3天，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飞行训练，在那个时间段里边，我们的所有的能力提升的进度是非常快的。在2020年应该是4月份吧，就首次走出国门去巴基斯坦运送人道救援物资，那次任务是标志着运20已经具备了一个跨国执行任务的能力。
0: 运20刚刚初步形成战斗力，新的挑战就接踵而至。运油20A、运20B 两款新机型陆续列装，换装的速度在加快，任务的种类也在增加。2022年，新批次改装飞行员从全国各部队和院校选拔而来，进驻空军航空兵某团展开训练。当时还在院校执教的彭大海幸运地拿到了入选名额。去年93阅兵，他作为运输机梯队的一员，米秒不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5: 作为中坚力量，我觉得是把教员们教给我们的安全观和飞行理念传承下去，把我们这些年飞行经验，包括踩过的坑，及时告诉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第一代改装飞行员摸索出宝贵经验，第二代中坚力量挑起大梁，如今00后飞行员也加入了国产大运的序列，高瑞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先后参与了93阅兵、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缅甸救灾物资运送等任务。
6: 未来要飞上更先进、更大的战略运输机，飞没飞过的航线，去没去过的地方。
7: 作为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团队，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经拉响。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0: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那冲突是否会升级，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它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

0: 子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攻坚拔寨，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过去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起来回望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1: 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甘肃临夏东乡县，是甘肃省脱贫攻坚战中最后摘帽的地区之一。如今，这里硬化路通达各村，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曾经是最贫困村落之一的布楞沟村，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3万元，是2012年的8倍左右。
2: 通过村史馆保存的这口老水窖，我们依然能看到村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雨水会先被收集储存到地下，再通过净化供人处来饮用。碰上降水少的年份，大家还要赶着驴车去挑水。
3: 一个是没有路，第二个是没水嘛。沟机子里面有泉水，那个是跟驴拖一次水来家里面运。
1: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党中央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数百万扶贫干部奔赴一线。
4: 按照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要求，包括我们的包村工作组、驻村工作队，还有呢我们的村干部，进入到老百姓家里边，逐户逐人的去摸排，了解老百姓的诉求，帮助他们呢解决这个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
1: 东乡县中间高，四周低，群众分散居住在上千条梁卯和沟壑之间，饮水是一大难题。脱贫攻坚工作中，当地建起8座水厂，603座调蓄调压水池。到2021年，通过总长超过7200公里的供水管网，让东乡县30多万群众家里通。

0: 用上了自来水，供水保障率达到95%以上。
1: 那时候就水就有限，现在就有限很贵。新农村建设好了，家家户户自来水都是通上了。
2: 有时候几十公里管道就是解决几户人的饮水。白天下乡，晚上就是看图纸怎么入户，管线的走向啊，水池怎么修建。作为一名党员，争先做好这件事情。
0: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东乡县围绕优势产业启动实施奖补政策，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3: 从种植、养殖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精准到户的奖补政策，到2021年，全县养饲量达到近200万只，群众发展养殖的热情空前高涨。
4: 我们之前是人吃不上水，包括你养殖更吃不上水，所以现在条件好了，乡亲们沿海的把那个养殖还做事，不光是3000只。
0: 与此同时，面对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困境，党中央把异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临夏州也引导群众下山入川，出山进城。位于洮河沿线的达坂镇，如今已汇聚来自东乡县20多个乡镇的近3万名搬迁群众。
5: 这个家是我们以前做的家呗，以前这个有东西做的，现在楼房做的，搞我们外面打工这类、签证这类。
6: 大门主持幼儿园都有了，小学、初中、高中挂队了，吃水呀、这个啥都方便。
7: 脱贫攻坚呢，让东乡县的这个经济社会城乡面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好了，幸福指数提升了，党心民心的凝聚度就会更高。下一步呢，我们将壮大富民产业，努力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汇集到每一个百姓身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目前正值秋粮作物播种的黄金时节，在山西临汾福山县，当地抢抓有利土壤伤情，依托新型农机装备、科学种植技术和惠民扶持政策，全力推进玉米大豆规模化复播作业。
10: 农田里满载种子肥料的一体化播种机正在穿梭忙碌，一次性完成深松、旋耕、播种、施肥多道工序。此外，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校准标尺，把控种植深度。
11: 今年这个盛情比较好，大豆的播种深度掌握到2到3公分，玉米啊要掌握到3到4公分，不宜太深啊。所以咱们在播种之前，必须把这个标尺调整好，才能达到这个播种标准。
10: 今年当地的一家合作社为了抢在最佳播期完成大面积作业，在去年试点基础上又新增了10台新型一免五增播种一体机。这种新设备不仅改变了以往3台机器反复下地的繁琐流程，还实现了免旋耕作业，兼具增商、增养、增密、增绿、增种等多重优势，全方位优化作物生长环境。
12: 我们以前种一亩地需要3台机子去操作，现在这1台机子直接可以种一亩地，这个机子的效果比较好。这一般的机子7天出苗，这个机子5天出苗了。
10: 种子播下去了，管户也得跟得上。针对今年雨水偏多的情况，农技专家又给出了出苗后的管理建议。
11: 在出苗后，加强水肥管理，促进这个玉米啊快速成长，早日成熟，为播种小麦争取充分的时间。
10: 农技护航、农机助力的同时，惠民政策也在持续跟进。为进一步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当地落实专项复播奖补政策，提升种植主体的积极性。
13: 今年我们实施对小麦收获后复播粮油作物的每亩补助不超过100元的奖补政策，提高了农户下粮收获后复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预计今年全县复播面积在6万亩以上。
9: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这里的70多万亩夏玉米播种任务已经全部完成，生产中心转入了种后集管阶段。这两天，武城县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这对于刚出苗的玉米来说是一个考验。对此，当地积极推广新型智能灌溉模式，精准补水保伤，为玉米苗期生长保驾护航。
10: 在武城县武城镇东小屯村的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3台320米长的自走式横架喷灌机按照预设的参数匀速移动， 300多根垂钓喷头均匀排布，喷洒细密水花，为玉米苗送上一场及时雨。这种灌溉方式较传统的大水漫灌可以节水50%以上，同时还解决了因为地块

0: 化不平导致的一边旱一边涝的问题，水利用率可达90%。
1: 我这是一片地，这300多亩地啊，大水漫灌一台机子，你得浇20多天，大约得花14000块钱。有了这个喷灌机以后，现在一天一月你得照着100多亩了，也都是花个几千块钱。
0: 该智能喷灌设备搭载全自动电控系统，可根据土壤伤情、气象预报、作物长势灵活调节移动速度和喷淋流量，实现按需补水、精准浇灌。此外，针对夏季降雨频繁的特点，该设备可以精准调控浇水量，避免雨水叠加造成的田间积水。同时，这台设备支持夜间低温时段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水分的蒸发。配套的助肥泵还能实现水肥一体化同步作业。截至目前，武城县夏玉米已出苗面积占比超90%。当地积极推广智能化农业技术，克服阶段性高温、伤情不均等不利影响，不断提升田间管护质量，力争实现全苗、齐苗、壮苗，为秋粮稳产丰产提供保障。
2: 眼下正值早稻抽穗扬花及灌浆结实的关键期，广西桂林全州县的农业农村部门依托无人机飞防、数字化监测及专家技术指导等措施，全面开展早稻田间精细化管理。
0: 在泉州县黄沙河镇麻川村的双季稻单产提升示范片，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禾苗长势，指导种植户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与此同时，专业飞防人员根据稻田的地形、水稻生长情况，开展一喷多簇作业，无人机按设定的轨迹低空飞行，白色的雾化药剂均匀地撒向稻田的每一处角落。
3: 我今年种了300多亩早稻，从育秧到插秧再到田间管理，全程都有农业技术员到现场来指导，我对今年早稻单产提升很有信心。
0: 今年泉州县早稻种植面积达32.45万亩，为实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双提升，当地以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为核心，配齐配强技术团队，成立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小组，加强对水稻单产提升的技术指导，推进标准化生产。
4: 我们以科技赋能早稻高产攻关，在全县140个示范片、4.5万亩的早稻单产提升项目中，大力推广工厂化育秧、增命增穗、测度配方、绿色防控、一喷多簇等关键技术。
2: 临近小暑节气，在宁夏银川贺兰县的乡村生态观光园里，一幅幅巨型稻田画蔚为壮观。连片的水田里，绿油油的稻秧下，鱼蟹游走，共生共长，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体验稻花香里说丰年的诗意生活。那现场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淼。于淼，你好，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夏日里的田园风光吧。
5: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的40里店村，这里呢距离银川市呢大概有40分钟的车程。每到周末呀，来到这里喝上一杯咖啡，欣赏这片田园美景呢，是周边市民游客的一个休闲度假的新选择。您看呀，现在我手中的这杯呢，它是颇具创意的大米咖啡，它是将这种大米的原浆融入到了咖啡之中。我刚在直播前呀也尝了一口，它是将这种咖啡的浓郁和稻米的清香混合在了一起，是别有一番滋味。而这个咖啡呢，它的创意的背后呢，正是来自我身后的这片稻田。贺兰县呀，它其实是西依这个贺兰山，东临黄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它又是宁夏北部的引黄灌溉的核心地区，自古呢就是盛产水稻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片稻田呢，它其实有着2000亩左右。这边呢不仅是大米产量高，而且质量也很好。最近几年呢，当地还拿出来了一些这个稻田来打造这个稻田化，推广休闲农业。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呀，这里一幅幅的巨型稻田化呢，可以说是五彩斑斓的，栩栩如生。可以不仅能够看到这种展翅欲飞的凤凰图腾，还能够感受到李白笔下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意境。再搭配上今年的生肖元素马上成功的吉祥图案，以及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些卡通图像等等，这样的一幅幅的

0: 稻田画可以说是构成了一幅幅这种立体的大地的色彩的画卷。此刻呀，不少游客朋友们呀，还乘坐着这个花海的列车穿梭于稻浪之中，能够享受这种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的治愈。我也是听这些家长朋友们讲呀，是平时孩子们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很少能够接触到农田，来到这里能够参观和体验的话呢，能够感受到这个水稻的种植的过程，让大家真切的理解粒粒皆辛苦的真意。那么近年来，贺兰县也是打破这种传统单一的农耕的种植模式，来推广稻鱼共生的生态种养的体系，是在这个稻田中养殖了一些鱼、蟹、鸭等等，实现这样的一水多收、一田多用。那么也是将这种传统的农田改造成为了集观光体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的生态乐园。刚刚看完了这个稻田画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盛宴，那么其实稻田摸鱼呀，可以说得上是沉浸式的欢乐的体验。大家看，有不少小朋友已经挽起裤腿儿，光着脚丫趟在这个泥水之中，是在与这个小鱼们呀来了一个欢乐十足的追逐转。能够看到呀，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身上已经沾满了泥渍，但是还是难掩这种脸上的这种笑容。尤其是抓到一些鱼的时候，大家还会发出阵阵的欢呼声。这种难得的休闲时刻呀，可以说是让大家流连忘返，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玩耍。那么除此之外呀，当地还有像这个奶瓶喂鱼以及这个亲子垂钓等等的这样的戏水的项目，还现场呢还有一些互动的娱乐的体验区，大家可以能够参与到了一些挑战，这样的话还能够成功的时候呢，还会能够获取一定的粮票，粮票能够换取一些礼品，也是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快乐延续。那么刚刚大家看到了这边田间游玩的乐趣之后呀，这会儿其实一会儿快要到11点了，也是快要到饭点了。当地的乡村特色美食呀，也是非常受到游客朋友们的欢迎。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我们的这个锅上的一些土灶上面呀，是有着一些乡村的特色美食。大家可以看到，像有蒸南瓜、土豆、胡萝卜等等的这样的粗粮。也是吸引着很多的游客朋友们都在这里排队领取，让大家是一边去品尝着这样的乡土的特色的美食，一边欣赏着这样的稻田的风光，可以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乡村生活的惬意。同时呀，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吃西瓜的大赛。那么获胜者呢，还能够领取到当地的大米作为伴手礼。如今这里是将这种农趣、童趣和特色的香味巧妙的融合，打造出了一种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还可以带走的沉浸式的游玩的体验，也是满足全家的这种出游的需求。那么在这里呀，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呢能够来到当地，邂逅不一样的乡村美好。好的，天亮，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塞上江南的确是名不虚传啊，风景美如画。好的，谢谢于淼发挥的报道。另外呢，在北京市中心城区周边啊，也有不少农地和林地被打造成田园综合体，成为市民周末体验农耕、观光露营、亲子休闲的好去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的田间地头去走一走。
2: 仲夏时节，在丰台区王佐镇电起村，多种颜色的禾苗铺展成20亩的稻田画。从12米高的观景平台俯瞰，巨幅稻田画景观融入奔腾骏马、生态稻穗等，寓意蓬勃向上、万象更新。据了解，这一景观将一直持续到9月初。而在水稻田的旁边是一分田农耕体验区。村子规划出168块标准化农田，市民游客可以认养地块，参与种植、管护、收获全过程，亲身体验农耕生活。每个周末都有人来自己认养的地块里除草施肥、采摘瓜果蔬菜。
3: 基本上周末来，然后呢，每天过来的第一件事是先整理园子。先看看比如说哪个要浇水了，跟朋友一起来是最高兴的。每次收的菜大家一分，也是很高兴的。
2: 种植园的旁边是林地，王佐镇盘活林下资源，打造露营加田园加亲子加体育融合业态，配套房车庭院天。

0: 木帐篷，市民游客可以约上亲朋好友，齐聚芦苇荷花环绕的草坪上，在树荫下野餐、亲水嬉戏、户外拓展、与小动物互动等，体验夏日中的都市休闲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3: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总台记者观察到，大量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
3: 27号，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向着拉瓜伊拉州行进，一路上能够看到有大量建筑物因地震受损，还能看到一些军车、救援车辆也在前往重灾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然后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
3: 记者在灾区看到了一栋几乎完全倒塌了的酒店，在这里有大量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正在进行搜救工作。这个酒店有8层楼、100多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仅有酒店入口处依然矗立。
4: 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啊。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

0: 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1: 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建，以避免对可能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2: entre 20 y 30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3: todavía abajo.
2: sí. todavía abajo hay bastantes personas. y o rescatar cuerpos sin vida. poderlos sacar, ya que están en estado de descomposición.
1: 而在酒店旁边有一座2层的小型游客酒店，没有遭受太严重的破坏。酒店那清晰可见的祝好运的字样，似乎是在为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加油，祝他们好运。委内瑞拉方面此前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还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4: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5: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6: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启动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桩都是那个塞车吊，塞车吊桩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7: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Marcelena.
8: Por el brazo.
7: El brazo,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8: Lo que no interesan los pies. Si yo saco
7: ese pedazo arriba, Richard, es que tienes que mover ese.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5: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7号23点，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高达177.8毫米。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做好洪水威胁来临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处的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预警。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出行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件等贵重物品遗落在旅途中。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
10: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11: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12: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11: 对。
12: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11: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12: 安检口的吗？您大概给我指一下吗？
11: 就那个出口。
10: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后经了解， 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

0: 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
1: 身份证是吧？好，我查一下。朱威士，刚刚那个身份证帮忙再看一下进站信息，看他往哪个方向走。
0: 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1: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2: 是我的吗？我刚看我包里有
1: 一
2: 张啊。等一
1: 下，
2: 等一下，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是我的吗？我看一下。
1: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2: 因为我看我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的。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
1: 没事没事，应该的，因为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0: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除了身份证，还有旅客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小挎包遗落在列车上。前不久，高368次列车刚从郑州东站开出，乘警便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称发现邻座有一个无人认领的小挎包。
3: 啊，邻座，这个位上包了的，
4: 有个包。啊啊，
3: 那这个位上
4: 先开这个的。我开这了。没有现金。
0: 经现场清点，挎包内有身份证件、3.3万元现金等贵重物品。随后，乘警根据挎包内的信息，迅速联系到了失主王女士。王女士告诉乘警，自己由于下车匆忙，不慎将小挎包落在了车上。最终，双方约定，待列车到达西安北站时，由其朋友帮忙取回。
5: 根据铁路部门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均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一旦旅客出现忘带或丢失身份证的情况，这时很多旅客就会因为担心无法进站上车，又不知道如何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而陷入慌乱。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
0: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6: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0: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6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6: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2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

0: 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1: 铁路民警每天在工作中还都会接到旅客丢失手机、钱包、挎包等物品的求助，并且大多数都是小件的行李物品。那么，都有哪些区域是小件物品丢失的高发区域呢？
2: 首先是安检进站区域，许多旅客因着急赶车或者携带行李数量太多，通过安检取回行李时就容易将小件物品遗落。其次是检票验票区域，一些旅客将身份证遗忘在读卡区上，还有在售票窗口，部分旅客在购票时随手将身份证、钱包、手机等物品放在旁边，购票后将物品遗落在售票窗口。
0: 旅途中除了在这些环节多加注意外，旅客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有效防范小件物品丢失呢？
2: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中还可以使用带有挂绳的卡套、手机壳等，将证件、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遗落。
0: 民警提示，出行路上切忌匆忙，每个环节都要保持精力集中，避免因疏忽大意丢失行李物品，给自己的出行造成不便。一旦发现物品丢失，可以及时回忆丢失物品位置、车次、座次等有效信息，并向身边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求助。也可以在旅途结束后，通过铁路12306 APP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或者联系12306客服、遗失物品车站的事务招领处等多种渠道找寻自己的遗失物品。工作人员找到物品后，会与旅客核对细节，并选择合适的方式交还给旅客。
1: 再来看一个新闻现场。6月25号早上，四川阆中嘉陵江边一名男子不慎落水，危急时刻，附近的市民朱瑞建冲向江里，在众人协助下，将溺水男子成功救上岸。
3: 就看到这儿一个娃儿就下去的，我走拢才喊，我说快点哦，救命救命！
4: 现场视频显示，朱瑞建直接冲进江中救人，在将男子救上岸后，联合岸边群众立刻为溺水男子开展心肺复苏，男子逐渐恢复部分意识。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众人配合医护人员将溺水男子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男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1: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

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方面，气象监测显示，昨天华北及内蒙古出现了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的14点，华北、东北地区中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天气活跃时段外出。在昨天，福建、广东、云南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或暴雨。明天开始至7月3号，主雨带将会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会增强。云南、贵州、重庆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淮西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福建东南部、广东中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昨天，新疆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当天18点的数据，

托克逊、吐鲁番东坎和吐鲁番记录的温度排在前三位，分别是 42.7 摄氏度、42.5 摄氏度和 41.9 摄氏度。气象分析显示，

0: 地形容易囤积热量，再加上空气干燥，升温迅速，那么多重条件叠加，造就了新疆大范围干热炙烤性高温。预计本月底到下月初呢，大陆高压脊会缓慢的东移，持续控制新疆大部，还有就是内蒙古的西部以及甘肃等地，像是新疆的托克逊，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下月初的时候还将会达到47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3: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7号，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5: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4: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6: 我们三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2: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临时安置点，一顶白色的大型帐篷下面容纳了大量的受灾民众，旁边还有一排

0: 军用的救灾帐篷，为受灾群众提供临时住所。总台记者探访发现，受灾民众所需的生活物资目前仍然有较大缺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那目前我看到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那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尽快的将住房修复以及重建自己的生活秩序。
2: 工作人员告诉总台记者，由于房屋倒塌或存在结构安全隐患，许多民众已经连续数天无法返回家中，只能暂时在这里生活。目前安置点内居住着约1500名受灾民众。总台记者跟随安德烈斯去看望他的家人和受伤的孩子。安德烈斯的左脚因为还没有消肿，只好一只脚穿运动鞋，另一只脚穿凉鞋。他的小女儿右腿到身上缠满绷带，小儿子的右腿也在地震中骨折。记者看到，在安置点的外围街道上堆放着大量衣物，因为天气炎热，安置点也无法清洗衣物，所以受灾民众只能不停从衣服堆里挑出相对干净的衣服来穿。目前，临时安置点各类物资都面临较大缺口。当地政府联合军方以及社会志愿者持续向安置点运送饮用水、食品、毛毯和卫生用品等生活物资，尽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当地时间6月27号，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伟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号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汇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号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岭南东江之畔是东江纵队英勇战斗的红色热土。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扎根华南敌后，在粤港两地开展游击作战，牵制敌军力量，保护爱国人士与国际友人，成为插在华南敌战区的一把利刃，书写了华南抗战的光辉篇章。位于广东深圳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百年小楼仿佛还能传出当年电报的滴答声。东纵成立宣言从这里传遍东江两岸，土洋会议也在此召开。

0: 内的青砖石阶上留存着先辈奔走的足迹，一窗一廊都镌刻着东纵将士深入敌后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天我们跟随镜头探访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触摸烽火印记，看红色血脉在深圳这片热土永续流淌。
1: 这里就是东江纵队的司令部旧址，同时呢，也是当年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的秘密机关驻地。在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呢，在这儿联合召开了土洋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后，以东江纵队为代表的华南抗日武装呢，开始了全面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2: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当年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就藏在土洋村这一片民房中。
3: 看来这个房子不起眼的一个小房子，但它非常重要。但它的红色电波是直通中央的，让我们可以在中央的政权领导下把华南抗战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壮大。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报，当时的尹林平向中央汇报工作，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召开了土洋会议。
2: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澳门地区是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转地。香港沦陷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挺进敌后，坚持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经常对日伪军发起袭击，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广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3: 在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呢，香港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身陷险境，这时候根据中央的指示呢，我们就组建了一支港九大队。
2: 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发展为9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总人数达到11000多人。在抗战中，东江纵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团结爱国侨胞，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形成了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今，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着数万名参观者。
4: 他们浴血奋战之后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5: 对于我们后代来讲，一定要牢记先烈的们用生命捍卫我们，保卫我们国家，才有今天的幸福日子。
6: 我们这个前辈都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民众英勇的牺牲付出，这种精神一直呢都让我们很感动，很受教育。要把这种呢是说这种精神要传承下去，要把这个红色基因呢传承下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七一临近，各地的红色旅游在持续火热。在江西赣江，主题展览、革命旧址寻访等多元文旅活动吸引游客前来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8: 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长征主题全国首展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正式开展。展览集中展出红军烈士书信、手稿及珍贵历史文献，通过一件件实物史料，生动再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9: 我们一定会告诉我们的后辈，要听党的话，要跟着共产党走，要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8: 在瑞金市红景景区，500多名深圳高中师生走进红色旧址，品尝甘甜红景水，实地寻访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饮水思源的红色初心与时代内涵。在红星谷国防研学基地，学生们走进军工智慧馆，近距离观摩各类退役装备，大家登上海军退役旅顺号护卫舰，亲身感受舰艇构造，接受国防教育。
0: 徒步古道，行游历史。万里茶道是17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至俄罗斯之间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国际商道，也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重要国

0: 国际商道。如今万里茶道上湖南益阳安化段的药字间古道还留有不少的古迹遗存，而古道也成了很多人喜欢的徒步线路。这个周末我们就到湖南安化去看一看，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徒步探访药字间古道。
1: 这里是安化县江南镇的黄花溪村，那么我身后呢，这个就是万里茶道安化段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古道，叫药字间古道。今天是周末啊，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是慕名前来，你看他们有来钓鱼溯溪和研学，还有来徒步和露营的。今天预计村里的这个游客将达到300人次。这个药字间古道我的这个起点呢，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桥元齐桥，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下了桥之后我们往前走，这个就是药字间古道，它是用这种条形石板来铺就的，用的是当地所产的这个青石。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几块石碑，年代已经比较久远，看起来已经比较斑驳了哈。像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叫做黄花溪元齐桥捐碑，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捐款的一个公示榜，上面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巨官兄弟500文罗展林钱260。他告诉我们，300多年前啊，老乡们就是以这种众筹的形式共同的出钱合力修建了这座桥。那据不完全统计呢，像药字间古道上的这种古石碑啊，有125块之多，其中呢大部分都是捐碑。那细心的朋友可能关注了，就是像这个石板呢，它的厚薄不一，而且凹凸不平，但是像这一节呢又非常的不一样。你看它的线条切割比较平顺，它整体的这个厚薄很均匀，而且呢面积也比较大。你像这个呢，是因为前者是原生态的古石板，而后者啊就是后面修缮的。
2: 感觉走一趟下来都挺辛苦的，别说那时候那么多年前修一条这样的路，真的很难。
1: 一说到安化就会想到这个黑茶，其实自明朝万历年间这个安化黑茶就被定义为官茶，一直到清咸丰年间安化黑茶呢是大量的出口，药字间古道啊就成了茶乡交通内外连接万里茶道的要冲。这条古道上啊曾经有100多家商贸企业在周边集市经商。走在这个古道上啊，除了感受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之外，最让人心旷神怡的还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生态之美。如果您是一家老小出游的话，那我建议您可以从元齐桥出发往北，大概走个1.1公里，这个节奏很缓。如果是资深的徒步爱好者呢，也是从元齐桥出发往北，经过药字间古道、洞石老街这一条线呢，附近有大量的茶园和茶馆，累了可以歇歇脚，也可以品一下安化的黑茶。最后呢，到这个永西桥来看一看，它是安化现在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清代的木质结构风雨桥，里面左右两侧的座椅可以供大家来遮风避雨、休憩聚集，也可以供商贩和路人进行交易，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点也值得推荐啊，就是古道上面有一棵1500年的古树紫叶槭，4个人才能够将其勉强的合抱，这也是药字间古道上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有几个温馨提示，你像古道上覆盖有青苔，容易打滑，你最好穿一双防滑的登山鞋。山里边呢，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也要备一个薄外套。还有像登山杖啊，以及防蚊虫的这些药品，最好也备好。古道它是属于历史文化遗存，不要刻画，垃圾要随身带走，文明出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向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当天的早些时候，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经拉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的爆炸声。根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了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

0: 从特朗普的指示之下，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0: 为什么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这对美伊计划6月30号在瑞士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有哪些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次冲突呢，其实证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当前海湾地区军事对峙的结束；二是呢，美伊双方无意再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偶发的独立的军事摩擦仍然可能会发生。这一次冲突爆发的逻辑链条其实很清楚，也就是有商船没有按照伊朗的指示走伊朗划定的航道，这等于是挑战了伊方所谓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因此呢，出现了军事干预，而后续美国和伊朗为此则进一步的产生了更多的军事摩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伊对于航运管辖权归属的博弈，那即便是有停火谅解备忘录存在，仍然呢从政治风险上升到了现实威胁。那此前南北航道之争尚在管控博弈层面，现在呢也已经演变为直接的武装对抗。伊朗认为，根据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等于是给予了伊方对海峡通行的控制权。而美方的军事反击在伊方看来呢是破坏备忘录的行为，那伊朗的这套叙事逻辑就意味着伊朗不会退让，反而大概率会以执行备忘录的名义加强对于海峡的武装管控。那未来美伊再次发生这种零星武装摩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伊目前呢是在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有着不同的政策诠释，那美方强调的是通行恢复并且不会收费，但伊朗强调的是通行的管理权掌握在伊方手中。那双方这种刻意规避条款全貌的政治叙事，实际上在操作层面是造成了严重的执行风险，后续呢也必将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的效率。那么对即将展开的技术性谈判来讲，短期来看呢，不排除会出现推迟或者是谈判降级。那直接的军事冲突刚刚发生，这也就推高了那么双方政治反制的这种可能性。但双方目前呢，对于维系临时停火的意愿也都比较高，所以谈判框架可能还不会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呢，仍然有望得到继续执行。只不过美伊双方的互信还只是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后续谈判的现实阻碍也会更多，那这种客观环境显然不利于美伊就更多的核心议题来达成妥协和共识。因此呢，即便6月30日的技术性谈判如期举行，恐怕呢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成果。
0: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当地时间27号的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的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

0: 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 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 黎巴嫩媒体报道称， 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的细节。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
0: 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 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
1: 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了，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但是大家心里也有些疑惑，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哪些区别？培养方式又是什么样的？今天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就带大家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为大家讲清楚职业本科的定位特色，并梳理报考指南。
2: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3: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它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比方说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4: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

0: 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1: 记者发现，过去市场需要大量一线操作工，如今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 50% 以上。
2: 了解了职业本科的办学特色，还有很多考生关心职业本科未来的发展。前几天就有湖北考生提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国家认不认学历呢？我们一起来看解读。
1: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谢永华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3: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那么全国有多少所职业本科院校呢？都开设有哪些专业，在哪个批次填报，我们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1: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4: 如果这个产业是国家大力去推广的，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做，这是属于双赢的一个事情。还要考虑你要报考哪个城市，各个城市呢都推出了自己的产业发展的规划，这个城市产业需求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我觉得可以大胆的去报考，也要考虑到学生个人的兴趣，有兴趣的事儿，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学习这样的知识啊、技能啊，对人生的整个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是长远发展的。
1: 据了解，职业本科纳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填报，结合2025至2026年全国招录数据，一些优质职业本科院校投档线已超越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的是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会持续的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0: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浙江温州，一种拼单式物业模式给解决老旧小区物业问题找到了一种新途径，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在浙江温州鹿城区南汇街道的龙源社区，记者发现现在小区道路平整了，电瓶车停放整齐，垃圾有了专门的分类站。变化的背后是一个叫拼单式物业的新尝试。拼单式物业简单说，就是把周围零散的老旧小区打包，共同聘请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居民像拼单购物一样分摊成本，共享服务。
8: 像我们单个小区的话，请不起一个物业呀，社区街道上面牵头的，然后经过我们的同意，然后把这20个小区集中起来，请了一个物业，然后片区化的这样去管理。
9: 为了让老百姓呢能够接受这个拼单物业，我们是试行了这个先用后付，得到了老百姓的这个肯定。
7: 先用后付让居民看到了诚意，也看到了效果。一个物业团队管多个小区，人力省了，物料批量采购成本降了，居民少花钱，物业有利润，拼单让两头都受益。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周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区主动加入拼单。
0: 正值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今年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旨在解决青年人才阶段性住房难题，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海淀区就业创业。优惠政策有哪些？今天的民生一件事，我们一起来关注。
7: 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10: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面向近3年毕业在海淀就业的大学生，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那个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7: 本次配租共推出坚果家园北里、西山翠苑等6个项目。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需通过摇号确定选房顺序，并按分组顺序分批次选房。据了解，选房现场每位申请人有不超过3分钟的时间进行房源选择，一旦签订选房确认单，房源不可更换，不可更名。
0: 那截止到目前呢，选房已经全部结束，已经进入交房验房的环节。今年当地提供的青年公寓在什么位置，格局和户型是什么样，我们跟随记者到实地去看一看。
7: 记者来到坚果家园北里，这里位于海淀区西三旗商圈，紧邻地铁8号线与多条交通干线，也正因如此，这里成为此次配租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小区之一。记者跟随正在验房的一位应届毕业生来到房间，这是一套约40平米的精装开间，配备了床、衣柜、电视等基础家具家电，住户可以拎包入住。
11: 配的特别齐，就来的时候其实没想到，就是那个钟表和电热水壶都配上了。到单位可能也就个2-3公里的一个距离，我骑自行车也能去，租金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
7: 验房当天，工作人员带着毕业生详细检查了屋内家具家电的运行状态，以及水电燃气的余量。
10: 明年呢，海淀区还继续将会推出不少于2000套的房源作为青年公寓，继续面向近3年毕业的大学生提供拎包入住的这样的房源。
0: 除了应届毕业生，北京市海淀区为了吸引和保障青年人才安居乐业，还推出了海青安居政策体系，推出了8项举措，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让青年人才在海淀安身、安心、安业。
7: 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北部的遇见西山青年公寓，这里背靠西山绿廊，紧邻科创产业带，园区植被丰富。作为海淀区第一批为青年人才提供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这里面88%的住户都是22至35岁的青年，

0: 居民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1: 我们这个公寓差不多有80多平，我们就觉得这个刚好适合我们一家三口。它是底下你看这个客厅蛮大的，然后这块有个阳台，然后小朋友有时候在这块可以种点花花草草。楼上有一个卧室，然后还有一个洗手间，楼上这块还有个大的平台。
0: 据了解，遇见西山青年公寓共19种户型，精装修带家具家电，配备全屋智能家居系统，可拎包入住。
2: 在社区配套上，其实肯定是要贴合这个青年人这一个需求。像我们这个健身房，然后呢是从早晨啊7点一直到晚上10点。另外呢，我们这个食堂呢也是推出了他们比较喜欢的这个菜品和特色，有各种小吃啊，有这种各地的特色的食品。
0: 从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到随企业搬迁而来的业务骨干，当地正用政策组合拳精准滴灌，为青年人才解决阶段性住房难题，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来就业创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是如果您使用不当，会极有可能带来伤害。
5: 今年2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6: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 biu 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5: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
4: 这类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什么会突然的喷出？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5: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7: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5: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7: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5: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4: 保温杯使用不当，可能会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那一旦被烫伤，又该如何的科学处置呢？
5: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5个步骤。
8: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5: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盖和送，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

0: 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27号的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除了在北大东岛之外，还将在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之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来看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3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个街道传出了密集的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的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
3: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2: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当前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持续地影响欧洲。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了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已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

0: 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1: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
0: 英国6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2: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3: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The weather has been crazy everywhere in Europe, and not only in Europe.
2: I don't know whether we can at this poi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but we can definitely do something about how we deal with it and like how we live with it.
1: 26号，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正在持续地监测水温，一旦核水温度下降或者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根据美国媒体27号的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到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至当地时间27号的23点。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地关注当地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做好洪水威胁来临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处的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预警。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0: 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物流需求同比增长达15.1%。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两项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电安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还解锁了不少太空出差新体验。委内瑞拉24号两次强震后，已监测到430次余震，强震已致超千人遇难，搜救工作仍是首要任务，部分区域供电供水已恢复。美伊互指对方屡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
2: 各项分数据体现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3: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1: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 同时呢，两项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0: 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
2: 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3: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十年光阴，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睿智成熟。
2: 如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
4: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5: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6: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
7: 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4: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5: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8: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5: 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9: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1: 目前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

0: 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那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今天高校招生你问我答，记者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带来解答。
2: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
3: 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2: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50%以上。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专家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4: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2: 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方向。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0: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继续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5: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静，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荣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6: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5: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他说：“走了40颗阳江，还有20颗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6: 写完信的3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5: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C-909 原名 AR-G2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年首设新智生产力专区，100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围绕2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0: 现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8: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2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0: 当地时间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孕妇，紧急展开施救。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物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10: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9: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11: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 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

0: 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2: 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3: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

0: 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在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6月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表示难以适应。英国气象局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
2: 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3名晋级。
0: 英格兰队与巴拿马队的小组赛上半场略显沉闷，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第62分钟，英格兰队球员萨卡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凌空将球送入球门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献上助攻，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同时进行的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时，科瓦契奇从左路将球传给苏契奇，后者一脚低射，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第73分钟，加纳队前锋努瓦马开出任意球，中后卫卢卡森起脚将球送入网窝，将比分扳平。10分钟后，莫德里奇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2-1获得胜利。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 K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0-0战平葡萄牙，两队以小组前二的名次携手晋级。
1: 另一场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刚果金3-1逆转，刚果金最终以小组第3出线。此外，在刚刚结束的这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1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5粮液。
9: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一带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黄淮一带会有高温出现。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34度，西宁11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2到28度，泸州22到24度，宜宾22到24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0到30度。

0: 邯郸26到36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4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您的收看。

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民。
1: 风球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4: 这个没心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3: 出个击破，
14: 硬上，
15: 不
6: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乔迁新居对每个家庭来说啊，都是件高兴的事儿，大家都希望在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好好休息。然而呢，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小区，不少居民搬入新房不久啊，就遇到了闹心事儿。一到夜里呢，他们经常被一种嗡嗡的声音持续困扰，神经衰弱、体质敏感的人啊，更是无法踏实入睡。那这种让人备受煎熬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4: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她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她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4: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3: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五部电梯，她家的09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4: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两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3: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最大 A 声级、等效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4: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3: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
5: 之前业主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6: 就噪音大。
5: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6: 能做得好吗？
5: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6: 声源是什么？是
5: 不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就是说发生声源地，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2: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遭遇的电梯噪声与我们日常听到的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呢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呢？长期

0: 接触于这种环境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
1: 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声级为59分贝，实际振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
2: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了。
1: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
3: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1: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
3: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强，长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问题呢？现实当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啊，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来维权，通过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
1: 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四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
4: 嗡嗡嗡嗡，就像是有蚊子，但是又和蚊子那种声音不一样，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差，然后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挺影响孩子学习的。
1: 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噪声源头为地下二层的增压水泵在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通过建筑墙体、排水管道形成了固体传声与结构传导，而此前铺设的隔音棉仅能阻隔空气传播的常规噪声，无法削弱设备与管道产生的固体震动。工作人员最后采取了更换减震垫等治理措施，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三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5: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6: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呢？

0: 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1: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把卧室低频等噪声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
2: 就是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效升级30分贝啊，那个限制确实跟原来相比大幅度的提升，能够满足这种人的健康的需求啊。
1: 低频噪声不是扰民纠纷，而是被低估的公共健康风险。这类容易被忽略的新型扰民问题啊，需要全社会提高重视。从设备出厂标准、建筑降噪设计，到现场施工、后期运维的全流程严格管控，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守住居民居家安宁的底线。

0: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0: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0: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0: 那么一款合

0: 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1: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2: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0: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2: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3: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0: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3: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3: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0: 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标准，

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啊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的宣传。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缅回的这个地方，
2: 这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底价给大伙种，
5: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1: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

0: 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

0: 以军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和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8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救援工作还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0: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 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 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1: 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7号。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和马拉开波的地铁线路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法里亚表示，相关决定是在对各条线路的安全状况进行严格评估后做出的。当地时间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
3: 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2: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

0: 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1: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4: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4: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6: 本次集中投产的3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1000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
7: 我们这3条产线主要生产高端碳纤维产品，重量是钢铁的1/5，强度呢却是钢铁的8倍，应用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可以为相关飞行器减重20%左右。
6: 此次3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8: 我们注意到，2026年我国碳纤维产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产品更多的转向高端化，更好地满足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需求。预计2026年全国碳纤维产能将突破20万吨，产量有望突破10万吨。
3: 这个高端碳纤维生产基地的投产将有效填补我国高端碳纤维的缺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来看看这种黑色黄金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9: 这里是连云港30000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基地。我现在就在整个碳纤维生产流程中最有魔术感的环节，在我身后这345米长的生产线就是碳纤维的

0: 高温变身通道，雪白的圆丝从这头进去到产线的尽头出来，就变成了黑色黄金碳纤维。那么究竟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您可以把这条长长的产线理解成为一个超大号的分级烤箱，这白色的圆丝要想变成黑色的碳纤维，必须连闯三关。第一关呢，就是先要进入到这个氧化炉里，经受240度左右温度的烘烤，把白丝烤成金黄色，给它定型，就像是给面条焯水定型，让它不容易断。第二关，这些丝线呢，就要进入到高温炉里，经受800到1000多度的高温，把丝线里非碳的那些元素全都烤出去，只剩下纯碳结构。那么到这个环节呢，它的颜色就彻底变成黑色了。第三关呢，就是用清水对这些丝束进行清洗，并用环氧树脂对它们进行表面的优化处理。从这里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种又黑又亮、强度超高的碳纤维。这个环节的难点在于，这条生产线它有4米宽，一次性要通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根这个碳纤维的丝，要确保每一根丝它的火候都一致，不能有的烤过了，有的还没烤透，确保每一根丝都受热均匀，它的性能稳定达标。
1: 这2卷碳纤维，一卷细，一卷粗，就是行业里面常说的12K 和48K。这1K 呢，就是1000根，12K 就是一束纤维里面有12000根，48K 就是有48000根。像这束看起来像磁带一样薄薄的一束，里面就有48000根单丝，它的强度是同粗细普通钢丝的7到10倍，可以承受800公斤的拉力，能吊起一头牛。
2: 这种被称作新材料之王的碳纤维，有着超强、超轻、耐高温、抗腐蚀的多项优异性能。记者呢，也在专业实验室进行了极限测试，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它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
0: 神奇的纸牌在空中漂浮旋转，你以为我是在变魔术？其实这张纸牌上沾着几根碳纤维丝，由于它实在太细了，所以我们肉眼难以察觉。借助这个电子显微镜，我们在这个大屏上可以看到，底下这根特别粗的是一根普通人的头发，而上面这根特别细的呢，则是一根碳纤维丝，它的直径只有一根头发的10几分之1粗细。为了让大家直观地了解碳纤维的防腐蚀性能，我们把浓硝酸和浓盐酸配成了腐蚀性极强的王水。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碳纤维和铜片、铁片在王水里的防腐蚀的性能。现在我们请全副武装做好防护的工作人员，依次把碳纤维的编织布和铜片、铁片放到王水里。现在放的是碳纤维编织布，依次放入铁片，现在是铜片。我们看到最先放进去的碳纤维的编织布呢，没有任何反应，而后边放进去的铁片和铜片呢，发生了剧烈的反应，不断的在冒泡，甚至还释放出了阵阵白烟。
3: 碳纤维有着非常优异的耐高温性能，但是到底有多优异，我们用烈火来考验一下。这里有2个球，分别用铁丝和碳纤维丝束吊着。那么用铁丝吊着的这个球呢，有4公斤，而用碳纤维吊着这个球呢，更重一些，有6公斤。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用1300度的高温火焰来对这2根吊绳进行高温测试。好，现在开始。哦，只用了短短的1-2秒钟时间，铁丝悬挂的这个铁球就掉下来了。而这根碳纤维丝束呢，即便是烧得通红了，但也依然稳固不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生物制造作为未来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田朝光研究员多年来的攻关方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田朝光秉持聚沙成塔的初心和科学报国的使命，用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科研，带领团队勇闯一个又一个的生物制造无人区。
1: 这几天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田朝光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一项探索性的攻关，把秸秆转化为乙醇。田朝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每年可用于生物制造的秸秆原料约5亿吨，如果用于生产乙醇，年产量有望超过1亿吨，相当于每年减少至少1亿吨石油消耗量。
2: 我们目前这个能源高度的依赖石油进口，如果我们可以把秸秆这种生物质转变成能源和材料的话，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国家的石油进口，来保障能源安全。
1: 2009年，田朝光结束海外求学回到天津，在尚处于筹备建设阶段的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地旁开辟临时实验室，从零起步搭建科研平台，立志解决生物质转化大宗化学品的核心问题。没多久就迎来了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田朝光在参观建院成就展时，被老科学家们无私奉献的事迹深深触动，他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立下以科技创新报效祖国的坚定志向。从那时起，田朝光始终把国家需求放在科研首位，朝着生物质转化领域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发力。他带领团队选择了当时仅有概念但无人涉足的真菌移步法生物质转化技术。尽管外界质疑不断，但这支超半数为党员的队伍以敢闯敢试的担当开启了漫长的试错攻坚，立志要打破国际垄断，研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物质转化新技术。
3: 当我们在实验当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田老师就会教育我们嘛。虽然我们的贡献是一粒沙，但是也是科技强国的一份子。说我们作为党员，然后要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然后必须把这个科研把它做好，从我们要做什么，然后转向我们应该为国家做什么。
1: 经过近10年努力和上万次的验证测试，真菌移步法生物质转化技术终于走通了。田朝光团队成功构建出可高效合成大宗苹果酸的工业菌种，并与合作企业一起率先建立了国际首条发酵法生产苹果酸的中式生产线。目前该生产线可以实现2吨生物质原料发酵合成1吨苹果酸，为改变我国能源结构开拓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赛道。
2: 2035我们要建成这个科技强国，其中我们生物制造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生物制造大概是1.1万亿左右，2035年可能要超过10万亿的规模。所以如何来满足这样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要对标这一重大需求，从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攻关上要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我们要着力攻关的地方。
1: 对田朝光来说，实验室里的红色引擎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在服务国家战略、突破关键瓶颈时敢不敢站出来的那股劲儿。作为党支部书记，他把支部会搬到了合成生物技术的攻关现场。在一次次生物制造选题的研讨会上，每次大家都会回到核心问题：咱们做的这个研究除了发论文，到底在解决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重大需求中能够做出什么贡献？引导年轻科研人员思考基础研究选题对接国家战略的分量。在一次次参与党员攻坚小组的讨论后，很多青年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在党建引领下，天津工生所的科研团队像拧成了一股绳，全球首次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甲醇人工合成蔗糖等重大成果接连突破，背后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党员科研骨干牵头接榜挂帅的身影。
2: 作为一名党员，同时又是团队的带头人，我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自我要求，要把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使命融入到团队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凝聚团队的思想共识，勇担攻关重任，产出更多高

0: 质量的科研成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夏至已过，荷香渐浓，荷花陆续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由于我国大江南北的气候差异，赏荷季也呈现出自南向北依次递进的鲜明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镜头去各地看一看。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云南昆明滇池湖畔的大观楼公园，登楼远眺，500里滇池奔来眼底，九夏芙蓉，三春杨柳，大观楼长联中描述的景象此刻跃然眼前。200多亩的荷塘内，层层叠叠的荷叶铺展开来，粉荷钻出碧叶，亭亭而立，清风拂过，荷香沁人心脾。出水芙蓉掩映着古朴静丽的大观楼，飞檐金瓦倒影在一池碧水中，勾勒出一幅诗意的夏日画卷。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位于河南周口淮阳区的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放眼望去，连片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湖面，各色荷花错落点缀其间。据了解，龙湖国家湿地公园荷花的生长面积大约2000亩，品种达100余种。那为了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当地沿湖设立了5个监测和巡护点，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同时还组建水上环卫队来守护城市绿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仲夏时节，江南水乡的荷叶荷花也次第开放。在江苏无锡锡山区的谢代荡村，这个因水而兴的村落又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泡一壶清茶，品几碟时鲜，这个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谢代荡，邂逅田园风光，感受江南夏日的诗意景致。近年来，当地依托丰富的水网资源，从传统渔业逐步转型，打造出特色农文旅业态，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走出了以水生金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河北保定的古莲花池内，这里的古莲正在悄然绽放，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赏荷季。这里既有代代延续的古莲种质，也有历代碑刻古物沉淀的历史底蕴，更有荷香茶韵飞移雅趣，点缀游园时光。总台记者杨海玲现在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海玲。哎呦，海玲，身后真的是一片荷叶啊，已经感受了这样一种清雅诗意。当地赏荷有什么样的好的提示和攻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严科，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保定中心城区的古莲花池。从5月底开始啊，这里的荷花陆续的绽放，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那么来到这里赏荷，那既能欣赏这满塘的荷花，那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一份古韵。所以古字也是在这里赏荷最大的一个亮点。古莲花池呢始建于元代，所以这里园内的荷花还保留着元代古莲的种质。所以这也是北方少有的延续了近800年的一片荷塘。同时呢，这份古韵还不止在荷花本身，还藏在这片园林的建筑当中。这里呢曾经是北方知名的莲池书院，现在呢依然是莲池书院博物馆。所以这里啊珍藏着大量自唐代以来的碑刻和古物，所以漫步在园中还能够感受到一份岁月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 我现在所在的古莲池的成片的荷花的面积啊，是70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那么在我身后呢，大家看到的晚红亭，以这座亭子为界，将整片的荷塘划分成了两片区域，风情也各不相同。我现在站立到的是东塘，现在种植的是红莲，颜色是饱满艳丽的。而一桥之隔的西塘呢，种植的是白莲的品种，颜色是清大洁净的。而这一红一白东西相望，就形成了东塘红莲迎旭日，西塘白莲送晚霞的一个独特的景观。那虽然早晚观赏荷花的韵味是各有不同啊，但是工作人员介绍，那这里的古莲是每天早上7点左右开始开放，整个上午呢都是舒展自然又饱满的状态，不管是颜色还是花型都是最佳的一个观赏的状态。但是随着午后的气温慢慢的升高，那么这些花苞呢会慢慢的收敛闭合，而这样朝开暮合的特点也像极了荷花的品性，张弛有度，端庄典雅。那如果大家有计划来到古莲花池欣赏荷花，如果想要拍摄到最漂亮的画面，建议大家一定是赶早不赶晚，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中学课本当中，《爱莲说》有关于荷花香气的描述，叫做“香远益清”。今天啊，我站立到这里，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满塘的荷花所带来的一份清香。而为了增加大家的这种丰富的游园体验，那古莲花池啊，在节假日期间还会定期的开展雅集互动。那么这个周末呢，在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古法核心黄芽茶的一个制作的技艺。你看，这就是制作好的一株荷花，茶艺师呢会提前把半干的黄芽茶用纱布包裹起来，放到盛开的核心当中。那这样呢，用细细的纱线把花瓣捆绑住，放置一整天的时间。目的啊是让茶叶能够充分的吸收这种花瓣的清香。那今天呢，你看正在体验这种古法核心黄芽茶的一个熏制的过程。那一会儿呢还可以品尝，我刚才试了一下，它是有淡淡的荷花的清香的。那同时呢，今天很有特色，人气很高的还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绿豆糕的制作技艺。现在呢，有很多孩子在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正在现场制作和体验。你看，既有这种很传统的绿豆糕，同时啊，为了配合今天这满塘的荷花，还有花朵形状的，所以很别致，也非常的应景。那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呀，既品尝到了一口香甜的绿豆糕，同时呢，饮上了一杯有荷香的清茶。同时耳边还传来了清幽舒缓的古琴声，不管是视觉、味觉、听觉，其实是一个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一份夏日的雅致生活。古莲花池的荷花的整体花期还将持续2个月，而这段时间也是整个古莲池景区人气最高的一段时间。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这里日均接待游客数量是超过了10000人次。那现在呢，赏荷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提升当中，也成为了周边市民假日休闲和短途出行的一个热门选择。当然了，大家来到这儿，除了欣赏这满塘的荷花，那现在我所在的古城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古迹最集中的地方。保定是一文一武一雅署，文指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莲池书院，而武呢指的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而雅署当然就是保定总督署。当然了，还有很多人啊选择步行可达的百年西大街，在那里既有古色古香的建筑，同时还可以看表演、品非遗。推荐大家可以尝一尝保定的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特色的本土地方美食。你看，今天在古莲池这一池的下荷，不仅串联起了自然的风光、历史遗迹，同时也带来了夏日满满的烟火市井气息，也真正的激活了古城假日的文旅消费活力。严科，这就是我在保定古城带来的赏荷攻略，请大家查收。时间交回演播室。
2: 今天我看海玲还专门穿了一个带着莲花和荷叶的衣服，看来这个体验是非常的沉浸式。一池古莲不仅传承着千年文脉，更是涌动着新的活力。好，种下荷开啊，赏景之余呢，荷叶荷花也是被做成多款特色饮品美食，走进大众的餐桌。老话讲呢，一荷九用，荷花全身多个部位都可以食用入药，但是 观赏荷花能不能采摘使用？荷叶荷花分别适合哪些人群？不同体质又该如何去科学的选择呢？一起来了解。
0: 民间素有一荷九用的说法，整株荷花从头到根，包括荷叶、荷花、莲子、莲藕等

0: 等九个部位都具备一定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眼下正值荷花盛放期，新长出的荷叶鲜嫩饱满，正是食用的好时节。不过园林景观荷花和食用荷花的品种有所不同，不能随意采摘园内的花朵叶片食用。
1: 荷花它也属于有观赏品种也有食用品种，观赏品种呢它叶子会长得很大，花会开得很茂盛，那食用的品种呢可能它叶子依然也很茂盛，但是花朵就会比较少。我们古莲花池的一池荷花呢，它属于是观赏莲，我们以观赏为主，所以说我们来了之后是不允许去采摘的。
0: 而从中医角度来看，荷叶荷花大多性质偏凉，适合湿热天气调理身体，解暑的效果突出，但长期使用需要结合个人体质。
2: 暑热当令，人们容易出现腹部胀满、腹泻、出汗、周身沉重，老是觉得疲乏没劲，这时候使用荷叶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呢，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手脚发冷发凉、长期腹泻的人不适合长期使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如今呢，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啊。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呢，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的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
5: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6: 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腹疼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5: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7: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它只是刻意挑了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去强行给自己的产品背书。
5: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7: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此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5: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标榜做母婴博主七年，死磕营养学三年，借助显微镜画面、 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8: 做母婴博主七年，死磕营养学三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5: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4: 记者调查还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呢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5: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9: 评测比如说手机

0: 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1: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0: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2: 这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0: 对，
2: 是吧？
0: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1: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0: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1: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3: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够带货，还能够依靠虚假测评恶意去打压竞品。此前呢，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
1: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4: 我看那个博主讲说他这个 UPP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UPP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1: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3: 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施行，为网络测评划定了红线。那么新规出台将从哪些方面来约束博主、平台与品牌呢？规范落地执行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呢？
1: 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为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5: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

0: 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才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等有商家质疑的时候或其他人质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可以达到可追溯的效果的，这样的测才算是测试。
1: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0: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我相信测试机构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一波红利在的，他应该提高自己的这种测试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测试依据的标准，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小组赛中，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三名，晋级下一轮。
4: 英格兰队与巴拿马队的小组赛上半场略显沉闷，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第62分钟，英格兰队球员萨卡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凌空将球送入球门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献上助攻，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同时进行的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时，科瓦契奇从左路将球传给苏契奇，后者一脚低射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第73分钟，加纳队前锋努瓦马开出任意球，中后卫卢卡森起脚将球送入网窝，将比分扳平。10分钟后，莫德里奇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2-1获得胜利。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 K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在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两队均未能实现破门，最终以0-0结束比赛，两队以小组前二的名次携手晋级。那 K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刚果金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在比赛第1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率先破门，但是之后进攻乏力，反被刚果金连进3球，刚果金最终是以小组第3出线。此外呢，在这一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1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携手晋级，至此呢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中，而在浙江义乌啊，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沉浸在足球的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作为赛事举办地之一的加拿大，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增长是2.83倍。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40万个，日产能达3万个。
1: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
5: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1: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6: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从创意到落地， 成果团队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6: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五片还是六片，到底是十二片还是十六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十二片这个事情它是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1: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6: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3: 这届世界杯期间，赛事消费场景不断的延伸，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呢，还会研究参赛国的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那义乌啊，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的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
7: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温从建的店铺，满墙的球迷服让人眼花缭乱。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7: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1: 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式，为传统强队提前设计球衣，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
7: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1: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7: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不仅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
3: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了拼专利，那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的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8: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然后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1: 这样的提醒电话是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的日常，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电话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
9: 我们针对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产业特点呢，我们去优化了这个服务流程，缩短了这个审查周期，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帮商户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1: 义乌相关部门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也开辟了高速路，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9: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注册申请啊。但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这个授权。
1: 在国际注册方面，服务中心同样开辟了便捷通道，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1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市级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3: 现在多地夏季夜间消费场景逐渐升温，在浙江绍兴古城，一系列消夏文旅活动为游客市民送去清凉的同时，也激活了夜经济。
4: 当地打造的集特色演绎、音乐派对、互动沉浸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夜游场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市民，而60余家特色市集更是人气旺盛，阿里山烤肉、老潼关肉夹馍、沈阳鸡架等地方特色美食让人大饱口福。
10: 这里不仅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古城老街，还有时尚的现代生活，我觉得这里的非遗美食非常的好吃，而且也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4: 据了解，今年的古城消夏系列活动会持续到9月，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16场，游客既能感受文化古城的魅力，还能参与一系列时尚消费新体验。
3: 最近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成功破获了一起人身绑藏陆龟走私案，查获64只活体赫尔曼陆龟。
4: 当天，海关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管巡查时，发现一名入境男子走路形态举止异常，轮廓僵硬怪异，引起了官员的警觉。
11: 我们在该名旅客的左右小腿处的黑色腿套内，发现大量用黑色丝袜装着的活体龟，共计64只。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上述活体龟均为赫尔曼陆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目录2所列明的保护物种。广大通关旅客，切勿购买、携带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境。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2: 未来几天，中国近海维持优良海况。1号开始，东海会出现短暂浪区过程，随后南海南部海况也将变差。今天到明天中午，我国近海没有2米以上的浪区存在，只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还有1.8米以下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轻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美洲岛、穿山群岛是轻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是轻浪，黄岩岛、永暑礁有中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6: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5: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6: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5: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无

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和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或暴雨。贵州西部、重庆西南部、四川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局地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东北地区中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天气活跃时段外出。今天，贵州、重庆、四川、西藏等地有较强降雨，局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警惕暴雨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0: 昨天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北方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西北、华北、黄淮部分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四到五天。而新疆的高温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久，像是吐鲁番未来一周都会有高温天气，七月初或出现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乌鲁木齐6月30号起也会有连续的高温。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和雨带的北移，华南的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七月初高温连连，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至27摄氏度左右。再来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2: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3: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

0: 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和马拉开波的地铁线路，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法里亚表示，相关决定是在对各条线路的安全状况进行严格评估之后做出的。我们再来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袭击。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2: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27号早上开始，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以方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 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

0: 不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巴军方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7号23点，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高达177.8毫米。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据德国气象局27号公布的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
1: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了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经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因此加强了监测并提升了警戒级别。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一直在对这座火山进行监测。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调查，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4: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天路20年。

0: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但从建设到运营，冻土技术、高原生态、民生价值，围绕这条天路争议从未停止。20年间，一趟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用时间平静回答着人们每一个争议与疑问。
1: 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0: 我们再次登上这趟列车，在列车经过的地方寻找天路给出的答案。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青海西宁火车站的23站台。那么晚上7点钟，这里正在上演青藏铁路线上每天都会看到的一幕。那这也是在青藏铁路线上非常奇妙的一个流程，他们要从一个普通的车厢换到一个高原全程供养的车厢。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的这趟旅程正式进入到了天路时间。
2: 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会有增加，
3: 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养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这些程序已经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4: 上车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突然买的票就过来了，我很着急。
5: 居然一个假也会待20天了。
6: 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4: 好恐怖，对，太难了，这是秒杀吧？我觉得20秒就已经没有票了。
7: 从哪儿来啊？
4: 新加坡。
8: 我就觉得西藏是一种毒，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9: 好看一下，
10: 酝酿过久了。
8: 从3年前，
10: 对，3年后成型了，
8: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嘛，青春也算是结束了，然后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比较好的句号吧。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因我直达拉萨。
1: 哦，好，太棒了，说的。20年前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作为记者，我是在格尔木火车站见证报道了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新闻。那个时候在报道当中还要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青藏铁路全线的起点呢是西宁站，只不过从西宁到格尔木的这一段是在1984年就已经通车了，而格尔木到拉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格拉段，是在2006年通车的。20年后的今天，我们选择从西宁始发，跟随这趟列车的旅客们一起去再走一趟这条天路。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登上这趟列车的人们又带着怎样的故事前往拉萨？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3: 列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夜色笼罩，大部分旅客会在熟睡中掠过一望无际的荒寂戈壁。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致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路短路，导致行车信号灯失常，威胁铁路通行安全。
11: 来之前是就是这些网子都没有，就后面有几道那个挡沙桥，就这个棉沙呗，跟这个面粉一样，跟风一吹，你看，就这种就是盐碱、
7: 啊，这是盐呢，
11: 啊盐，就全是给凝固住了，就这种盐巴块。咱们的稻草也是这样，就这样板结住了。就是没有这些防沙格之前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就是4个吊车进行清理，用铁锹、袋子、编织袋。然后把沙子装出来，再运人背出来，背出来以后运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3: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
2: 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击杀。
11: 我以为来铁路就是开火车的，没想到我们就是来过来是维修的，特别荒凉。因为当时刚来的时候也是谈了一个女朋友，回不去陪不了，陪不了她嘛，有好多怨言，也说是要你能干啥。但是慢慢的，她也会慢慢的会理解，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7: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11: 对对，一层一层挡，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挡沙墙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一道一道就这样抛物线、抛物线、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4: 满了以后呢，它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2: 在靠近公路一侧，我们看到崔建国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阁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侵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的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检修养护。
11: 我给你打一下啊，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的那个地方了，高凹凸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称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的，就看谁先赢的。
9: 4:24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整个青藏铁路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火车站点，就是格尔木火车站。
8: 车注意脚下。
9: 在格尔木火车站，整个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会停车大约有20多分钟。这个停车时间明显要比其他的停车时间要长出去很多，是因为在这个站点将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趟列车以及所有青藏铁路列车会在格尔木火车站更换车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我们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12: 台湾来的，
9: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12: 看车头，换车头。
13: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4: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2: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我们脚下的海拔将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在内燃机车的牵引下，列车驶离格尔木车站。乘务员逐节启动车厢制氧设备，进行弥散式供氧。自此，列车正式驶入青藏高原核心区，开启平均海拔4440米的格拉段行程。清晨6:40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

0: 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1: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唐古拉山，我们也是在挑战咱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极限。
2: 万一待会儿如果下车想去看一眼，如果我们有高反的话，我们要怎么自救一下，或者要怎么预防一下，或者怎么着？
3: 别太紧张，这个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咱们做好保暖，对吧？
2: 但是
3: 前期不要跑，不要跳，
2: 不要太兴奋，是吧？
3: 对，车上是给你们打了个基础，下去你们拍照没问题。
1: 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的信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也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这一段是单线行驶的车道。什么意思？它只有一条铁轨。
0: 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42公里，有960公里线路匍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其中550公里穿过冻土地带。窗外旷野平均气温常年维持在-4摄氏度左右，大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0%，每多修1公里铁路都是在跟极限较劲。建设者们采用单轨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
4: 这个格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0: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中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
5: 人们都觉得这个线怎么能在高原上修一条铁路呢？知道吗？当年
6: 是不是背的氧气
7: 带？气瓶，
5: 真的还没想过，就觉得挺伟大的呀。
8: 您知道今年是青藏的
9: 20周年，
8: 这个知道？
9: 这个我知道。可能说修建铁路难度太大了，起码在这儿正常的呼吸都是一种困难。
7: 好冻土。
1: 进入我们画面当中的，看到了吗？5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时在报道青藏铁路的时候，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5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10: 这就5道梁吧。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11: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10: 我们这是5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0: 5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3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
10: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0: 早上8点，我们准备跟随孙恒利的班组一同前往距离5道梁车站60公里。

0: 以外的清水河特大桥施工点。单程就要耗费3小时的路途中，孙恒利与司机闲谈解闷，偶尔也会拨通家里的视频。
1: 行吧，你起床吧，叫我跳袜子啥的。我妈跟我小孩在家呢，我昨天晚上下冰雹，我问一下。
2: 常年的回去，
1: 我们假期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那有的时候工作繁忙的时候呢，也要适当性的牺牲一下呗。这是我这上了3个月了呗，既来之则安之呗，也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呗。上一个月最好就休一个月。
0: 今年是孙恒利上高原工作的第12个年头。他告诉我们，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短短一个小时便能轮番经历四季。起初我们将信将疑，但转瞬之间窗外骤然降大雨，3小时车程，烈日、狂风、暴雨、冰雹接连袭来，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这座全长11公里、有1300余座桥墩的清水河特大桥。
1: 这边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墩，平常的话，我们应该是在15个墩左右。
0: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3: 整个身，哎，对，整个身来凿这块，就这个，
1: 对，把底下这空闲的这一块凿掉。
4: 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就混凝土，就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动裂。
1: 面子上看着是好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手锤的敲击，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0: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
4: 这是那个新材料，
1: 对，
4: 确实它不好搅动。
1: 对，是不好搅动的。我们进行过对比去别的去学习，他们一天检查15个墩，只有2条病害，我们基本上15个墩会出现40多条病害。
0: 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坍塌，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上之难。
1: 看，这立面这边封起来，这是防水，有粘结性，能封闭住裂纹。这平面的暂时就是封不住，是不是说是我们就是年年封，每年就封一次，但是基本上雨季一过啊，像这种情况的，就是水从里面渗出来，然后泛碱，就是水碱性特别大。这个地方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碱，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水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
5: 就我们桥隧来说，我们把5万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
1: 没有彻底解决冻土路基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0: 对于常年驻守5道梁的施工人员来说，6月飞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家照常乘坐工程车，

0: 前往施工地点作业。在五道梁车站，我们遇到了从唐古拉方向一路至此对钢轨进行动态更换的施工队伍。
1: 钢轨它不是有些是25米，有些12米5的吗？
2: 啊，
1: 然后换成长轨条，没轨缝的，
2: 啊，
1: 500米一根。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全线铺设的是25米的短钢轨，铁轨之间遍布接缝，列车碾压接缝会加剧冻土路基扰动。通车20年间，我国攻克高海拔冻土换轨难题，
3: 在更换500米长轨同时，将钢轨焊接成无缝线路，实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
4: 葛拉段呢，就是定期定点不间断的进行保养和维护。你可以看到它扛着这个就是工具比如说铁锹啊，或者锄头啊，或者他们的小型机具啊，然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样子。实际不是他不想走快，是他真走不快。就是说随着更多的先进设备的出现，这些工作呢都在得到进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列车密度也有提高，然后这个生产生活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
0: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吴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子。
5: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也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是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0: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6: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所以说这个最大的进步的。
0: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6: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就要遇到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藏羚羊打得多了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0: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
7: 那么过来的时候，他大约经过1300米的时候到
0: 青藏。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7: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除骂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0: 2002年，连新民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7: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藏羚羊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0: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吴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

0: 三十三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吴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的迁徙通道。
1: 哎，我具体应该是2005年，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而且近距离的看到了它在过。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其实藏羚羊对于桥梁上的影子，它一开始可能害怕，因为它不知道前面的黑咚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试探试探。但是真正跳过去，那很快就过去了。我当时躺在那地方，我就觉得没有人，没有这么多的车，那藏羚羊适应这个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0: 6月7日，我们路过吴北大桥，幸运地发现一群藏羚羊正在大桥另一侧徘徊。领头的藏羚羊频频驻足，间歇低头吃草，探查周遭安危。在20分钟的迟疑观望后，头羊突然下定决断，急奔穿过桥洞。当头羊平安穿洞的瞬间，羊群紧随而动，不到20秒，全数通过吴北大桥。
1: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工基础设施的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0: 通过吴北大桥的藏羚羊群在公路边长时间驻足，我们在一旁观察近2个小时后，头羊抓住空隙登上公路，来往的货车选择了急停，羊群在试探中慢慢通过了青藏公路，奔赴迁徙前路。
1: 我就想把红绿灯建好，这个呢就是 AI 监测到它路面上已经没有羊了，绿灯就开始亮，有个电子显示屏，然后告诉你前方藏羚羊过路，请减速慢行，就 OK。 其实你把这一公里监测好，在迁徙季节的时候管好，其实它过路问题不大。
2: 一段充满神秘与灵动的藏舞国宴即将登场，
0: 行车路线海拔不断攀升，选择乘坐这条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的旅客似乎都自带更饱满的热情和能量。
3: 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也谢谢我的同事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实在不好意思给我来了个惊喜。谢谢。
0: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窗外变幻的景色可以说是你在其他地方旅游见不到的。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
5: 火车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进入到了隧道，大家会把它当成一段的闪黑。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隧道，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这里是烽火山隧道，就是这里有一座建设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冻土观测站，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唯一一座有人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它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冻土这一难题的关键，所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座观测站，也就没有青藏铁路。
0: 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这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3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冻土

0: 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1: 这是测80的，这次测16的，
2: 2米4的，
1: 这次测2米4的，这次测3米2的。
2: 它这个标准的气象上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是辐射网。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
2: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路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深，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障的措施，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很多棍棒，这就是在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3: 热棒大概是多长？
2: 但是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0: 为防止铁路线下方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2: 对于下部分来说，不管什么形式的热棒它都是一样的。为啥？因为它的目的是降低地底下的温度嘛。那说白了，它的长度就是根据你要降低地底下哪个深度的温度来决定的。
3: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坚持几年的。
2: 实践上的成果现在肯定是3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3: 其实再过10年我们可能很多东西就要换了。
2: 现在我们在青藏铁路就是想做这个全线的热棒的检测。我们也想来区分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是就是工程措施慢慢的它的效果变差了，还是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0: 距离烽火山观测站不足2公里，有一条480米的试验路，除却未铺设倒闸钢轨，建设规格与正线标准完全相同。自1974年起，科研人员常年在此反复试验比对，摸索适配冻土环境的整套筑路方案。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做的，
3: 这个
2: 碎石湖泊。现在在被大量的在路基上用，你看这个洞疤，你明显的可以看见这个洞疤有多厉害，是吧？这些应该都是拔上来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桥墩埋在里面，你不在这一层做防冻障的处理，它把你桥墩都能拔起来。就是适应高原环境的一些新型的结构措施，我认为还是需要加强。包括到现在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当年的一些措施。
0: 列车即将驶入沱沱河站，这里也是距离三江源最近的车站。
4: 那我们俩拍一个。
5: 离这3.5的要推多远？
0: 每隔10天，土蛋蛋巴都会在站台迎送来自全国各地奔赴高原的生态志愿者。青藏铁路的贯通，让无数牵挂高原生态的普通人可以奔赴一线，投身守护高原的行动中。
6: Hello， 张泉，下车
7: 见着啊。
6: 对，
7: 好，这是你们接班，他是
8: 老
7: 志愿者。
8: Hello， 拥抱。
7: 拜拜。
9: 站好，回去。
10: 你们几个人？
11: 4个人。
10: 哦。
12: 张老师，
13: 慢点。

0: 怎么样？你们现在身体还行吗？还行啊，
1: 稍微有点喘不过气儿了。你先来过高原没有？没有啊，
2: 都没有高原。
1: 哇，我有。天哪，你们太厉害了！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当地政府联合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 之前在沱沱河车站担任铁路巡护辅警的土旦巴辞去铁路岗位，扛起保护站站长的重任。
0: 随着一些就是交通的便利，然后人员增加，然后再突然间多了这些垃圾，不干净的时候，心里总是很难受。
1: 高原牧民竹草游牧，一年4次迁徙。
2: 起初，牧民们面对塑料等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的垃圾，会像处理炉灰牛粪一样堆积在房前屋后的固定位置。但高原狂风一起，轻薄塑料随即散落荒原各处。我们那个现在垃圾回收的一个网子，我们那边做了这些围栏，然后呢鼓励一些牧民，然后他们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垃圾
3: 收集到里面来了。2014年，青海省落地三江源农牧区清洁专项政策，褪去垃圾侵扰的三江源，重新展露清澈通透的高原底色。
2: 现在我们守护的这个地方叫班泽湖，从这边过去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
3: 这个季节，他们是在那儿做什么吗？班泽湖这个班泽湖？
2: 班泽堰是，我们也称它那个是 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今年3月份，它们就会飞越喜马拉雅山脉。5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产卵，然后就孵蛋。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小鸟已经陆续的出壳了。
1: 大约15年前，当地流传一则传言：班头雁是飞越珠峰的高飞神鸟，鸟蛋滋补强生，一盘炒蛋售价突破120元。
2: 高额暴利，驱使不少人潜入湖心岛偷捡鸟蛋，重创当地班头雁种群。我们从12年开始就发起了这个班头雁的保护，保护就保护了10多年。
1: 3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被白雪覆盖的班德湖。
2: 这是政府给我们出资，然后购买的这些板房。
1: 然后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帐篷，也是有了这个板房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长期就住宿在这边。长期专人驻守看护，盗捡班头雁鸟蛋的行为逐渐消失。当下，他们的工作从抢救保护变成日常观测。 班头雁数量也从当初的1100多只回升到7000余只。

0: 离开三江源，即将抵达全县最年轻的车站燕石坪。这些年因为周边发展人口聚集，青藏铁路响应当地民众需求，在2025年12月开通客运。列车在这里停靠2分钟，全车只开启2个车门。
1: 现在我们又到了燕石坪站，它是一个最年轻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可以上下人的乘降所。怎么说呢？我们边下边说，因为停靠的时间非常的短。
2: 往前走，上车的往前走。
1: 乘降所的意义是它可以上下人，就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它开通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找到一位客运员，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他来自墨脱，也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听错，你好。为什么选择这里？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3: 因为我从小在墨脱那边长大，因为我深刻体会交通不便带来的难处，因为这边出行也是不方便，所以我就更想在这边工作，给咱们当地的牧民就是提供就是咱们交通便利。
1: 2分钟大概有多少人？
3: 对对对，大概有100多人，平均每天都在100多人左右。
1: 好的，这是要上车了是吧，车长？

0: 好的，那我们有空再聚，谢谢平错，工作顺利啊，再见再见。吃饭就行，我看手里头收了这么多的身份证，这是验食评城降所，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之处？
1: 对，因为城降所它是不售票的，只能是所有上车的旅客是要从车上补票。
0: 啊、
1: 哦，所以身份证比较多，今天上了173个旅客，最多的时候能上到200到300个。
2: 目前，青藏铁路沿线共设有3处方便沿线牧民客运的城降点，他们是不动泉、沱沱河和燕石坪。
0: 你们是燕石坪本地人吗？啊，好好呀！我碰到你，我找了半天，刚才看你们上车，你们是准备去哪儿？
3: 安多，
0: 干嘛去呢？
3: 考试，
0: 考什么？
2: 燕石坪镇距离安多县城大约190公里，中间要翻越唐古拉山口，曾经翻山越岭行程艰险，如今变成2小时的火车通途。燕石镇小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安多考试，但这些孩子是第一批坐火车去考试的。
0: 宝贝，哎呦，谢谢。
4: 以前的话是我们家长带队，然后由派出所护送。现在自从有了这个火车的话，一方面的话时间上是缩短了，另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安全啊，也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0: 你以前坐过这趟列车吗？
5: 坐过，对，去拉萨检查。
0: 所以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5: 对对
6: 对，
0: 啊，
7: 特别开心。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2: 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8: 我们可以这样扯着给你拍一张，能让我们上电视吗，哥？
0: 这是从那个上车前带的是吗？
9: 对。
0: Hello， 你好，你们接车采访好。
2: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青藏线上有一道风景可能鲜有人留意，铁路沿线荒原上那一个个像疾驰而过的列车行李的身影，他们是身着反光背心24小时值守的护路队员。铁路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每一次对列车的敬礼是守护，也是对天路最深沉的致意。
10: 旅客们下车，
2: 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即将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去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主雨带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至7月2号。
1: 29日，主雨带将北台，预计从云南、贵州、广西的北部以及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有强降雨。这是6月29号到7月3号的这个累计降雨量图。我们考虑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南的中北部、江汉的东南部和江淮的西南部等地的话，将会出现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个别点的话有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的一个天气。着重关注的点呢，主要是28号，包括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话，仍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而到了29号的话，整个雨带将明显的北抬到云南、贵州以及到长江中下游这一线，跟这个18到23号。当时那次强降雨过程呢，应该来说位置还是有所叠加的，所以需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和这种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而北方地区呢，主要还是关注这个包括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的话，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这种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出行还是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防雨防风的一个准备。
0: 进入6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了。有网友调侃道，仿佛啊有一种身在南方的错觉。那北方哪些地区近期降雨格外多，雨水又为何频繁来袭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积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6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3: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因为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涡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当然因为局地的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冷涡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给这些地方带来的一些雨日数也会比较长。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从6月份以来呢，它的降水量比常年有些地方要偏多5到8成，局地要偏多1倍以上。另外呢，像沈阳和长春，它的6月份的雨日数可以达到17到18天。那总体上来看呢，6月份北方地区之所以会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
0: 本周二，应急管理部举行了一场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其中明确提到，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相信呢，很多北方朋友也都有感受到这几年啊，北方变得更加湿润了。对此，气象专家表示，北方降水的确出现了明显偏多的趋势，我国的多雨带正在西移和北

0: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那降水的增多将会给北方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面对气候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今年六月的前25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部分区域降水天数超过13天。

0: 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了当地历史同期记录。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相关团队的研究得出了结论，近十年来，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这也进一步印证雨带北台近年来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划分半湿润雨半干旱区的气候分界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分界线的边缘，近年来降水量明显增加。
1: 据我们统计呢，近十年的全区平均降水量较1961至2015年的多年平均值增加了约42毫米，其中呢2024和2025年的降水量偏多是尤为突出的，这两年的排名分别位列历史的第一多和第二多，降水频次和强度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0: 不过据专家介绍，我国多雨带的移动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南北摆动。
2: 夏季的主雨带并非始终向一个方向移动，而是呈现着一向南北移动的年代变化。2000年以后，我国雨带开始了北抬，到了近五年，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了更加强烈的降水。可以看到，在2001年以来，确实存在着雨台北移的这个迹象，或者说既定事实。但它是否能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呢？仍然需要依赖更多的观测去进一步证实。
0: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近年来雨带的北抬？在专家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最重要因素，海洋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3: 雨带北抬的最重要的一样因子就是全球变暖。由于全球变暖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热带会向两极扩展，热带以外的副热带地区它也会向两极扩展。那影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副热带的系统呢，就是副热带高压。所以呢，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呢有可能会变强并且向北，那我们国家雨带自然也会变强向北移动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大气的温度增加1摄氏度，它能够最多容纳的水呢大概会增多7%左右啊。那我们现在的全球增暖的幅度呢大概已经逼近1.5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空气达到饱和的时候，其中的水呢大概已经增加1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雨的时候雨会下得更强更极端一些。
2: 通常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各自有一套海水温度的一个慢循环，大概具有20到40年的波动周期。在2010年以来，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产生了叠加效应，同时增强了东亚夏季风，也推动副高进一步的偏北，为进一步带动我国主雨带往北移动提供了助力。
4: 可能有人会问了，原本干旱的地区变得湿润了，水源增加了，植被也可能会增多，这不是挺好的吗？可是事实上呢，这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极端暴雨。以前那种十年一遇的大暴雨，现在可能3-5年就要来一回。河道来不及排，土壤来不及渗，城市管网来不及走，这不是润物细无声的礼物，而是劈头盖脸的重大安全威胁。
0: 去年7月下旬，内蒙古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短短4天降水量达全区年平均降水总量的60%以上。4天内暴雨红色预警47条，超过了内蒙古有记录以来7至8月暴雨红色预警数量的总和。回顾去年夏天7月底，北京密云、怀柔等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时怀柔东域最大小时雨强超过95毫米，远超60毫米极端强降水标准。7月26号，密云水库流量由每秒569立方米开始急增，仅6小时后就达到每秒6550立方米，增长近11倍。
3: 南北的差异其实呢还非常的典型啊，北方呢多暴雨，也就是说降水集中下在 一天两天，甚至下来几个小时，那这样的暴雨特别多。而南方呢，在梅雨期节，就是六月到七月这段时间，降水量呢也很大，但是呢它是绵绵细雨，大概是一个均匀的下。而北方呢下来

0: 较集中，那应对的时间呢，就非常的短，所以会很容易引起短时的灾害。
1: 去年北京的强降雨给北部山区造成了严重损失，涉及40个乡镇、312个行政村、30余万人受灾。
0: 北方呢，虽然华北平原从南到北非常的平整，但是呢，华北平原的旁边，太行山脉啊，北京北方的燕山山脉啊，这种山地呢是非常的多，在这些山地纵横的地方呢，容易产生这种中小河流的暴雨。南方很多地方呢，河网纵横，池塘呢非常多，所以它有非常强的吸纳和排这个洪水的这种能力啊。北方呢很少，那这些呢，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传统上认为北方呢确实，洪涝灾害要少，但是最近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北方也是可以有非常强的洪涝灾害的。
2: 对于北方很多地区来说，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七下八上主汛期。随着极端暴雨越来越频繁，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也到了彻底破除的时候。本周，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针对北方地区30多万基层干部展开防汛培训，这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防汛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1: 极端天气首先的压力会给到气象预报。
3: 云的变化其实很复杂，这个里头有的地方生成了，有的地方又消失了，那有的地方雨大，有的地方雨小，而且都是在随时随地在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方法的话，只能做到简单的云体的一个移动的外推。
1: 如何提高预测能力？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去年年底，中国气象局就提出未来5年的计划，重点就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链条应用。在天津市气象局，人工智能短林预报模型已经在今年投入运行。
3: 像我们研发这套模型，它实际上我们利用了3年的，就是整个海河流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雷达观测的数据来做这个训练。其实这里头是可以掌握就这种强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移动的过程，或者说它的这种强度的这种演化。那么它根据我最临近的这云雨的演变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来给我外推未来3个小时的时候，这个云雨又会怎么演变。
1: 除了预测预报，长期以来北方地区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经验与准备。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一大隐患。
0: 每一次暴雨，哪怕我们预报准了，从过去这些案例来看，也依然有很多人涉险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员的伤亡。那原因呢，归结到最终呢，还在于防灾减灾的能力，意识能不能跟得上，这些呢都需要平时的工作。
1: 上周，在去年发生水灾的北京怀柔，3处平级两用应急并险点完工。遭遇极端天气，可快速切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在雨带北台大背景下，无论是水利工程、城市管网，还是各类基础设施，北方地区都面临着一场系统性的市雨化改造。
4: 因为目前雨带北台就整体的这个气候学背景呢，造成了目前你的这个强降水的水平不能再与前多少年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之前很多的这种设防的标准是按历史的这个标准去设的，目前呢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就是要做出一些调整，当然做出这些调整也是很有难度的，这个说实话，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面很广嘛，我要去改进的补入的这个范围一定是比较大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宁夏小麦陆续进入夏收期，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的八浪湖农场，冬小麦收获正在抓紧进行。和过去一年一季的种植方式不同，在小麦收获后，这里还要接茬播种青株玉米，形成一季粮、一季四的种植模式，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农业综合效益。现在，总台记者刘思萌就在当地冬小麦的收获现场，我们来连线他。思萌，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0: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宁夏农垦的巴浪湖农场。这里位于宁夏引黄灌区，地势比较平坦，灌溉条件呢也比较好，因此也就成为宁夏最早收获小麦的区域之一。那大家现在可以通过镜头看到，眼前的一片麦田已经全部变成金黄色了。那联合收割机呢，正在田间进行作业，像是脱粒、清选和脊梁等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着。那目前呢，这里有800亩的冬小麦正在陆续进入收获期，那预计的亩产量呢，也是在650公斤左右。那一直以来呢，宁夏的引黄灌区在气候上存在着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短板。那这些年呢，当地也在积极探索着冬小麦加青株玉米的一年两熟模式，前茬种粮，后茬种饲料，这样呢就能让有效的生长期变得长一些。那为什么说后茬的这个饲料我们要做青株玉米呢？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生长周期相对来说短一些，可以在冬小麦收获之后呢就可以继续播种。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宁夏的奶牛产业是比较发达的，那它的奶牛存栏规模也在全国是位居前列的，对于优质饲料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所以说呢，这里的小麦收获那不仅仅是说成熟了就可以收获，而是在能够保证它的产量和数量的前提下呢，能够为后续的青株玉米的种植提前一些生长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当地实现真正的一年两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相信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我们收获这个小麦是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作业的，但是现在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啊，其实这些小麦是提前割倒之后呢，在田间晾晒了2到3天。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宁夏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向我介绍的小麦分段收获技术。那简单来说呢，第一步就是要将这些小麦割倒，然后在田间进行晾晒，等到这个含水率下降之后呢，再通过联合收割机进行脱粒工作。那为什么要多出这样一个环节呢？其实核心就在于要抢时间。那将这些小麦提前割倒之后呢，就可以在田间利用小麦的后熟特性以及自然失水，既能够保证籽粒的含水量，同时呢也能够为后续的青株玉米能够提前几天生长期。那有句农谚说得好，春蒸日，夏蒸时。那农业专家向我介绍呢，这样的小麦分段收获技术可以让后茬的青株玉米提前3到4天的生长期。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减少小麦在田间的损耗。那在小麦成熟之后呢，如果等的时间有点长，然后进行一次性收割，可能就会产生大量的落粒。那这样先割倒然后再脱粒的方式呢，就可以减少小麦在田间的损耗。那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呢，减损本身就是一种增产了。那介绍完小麦的一些田间状况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也没有闲着，大家可以看到打捆机也在作业，然后这些秸秆呢将会成为饲料的牛的饲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免耕播种机正在进行玉米的播种工作，也能够为玉米争取一些积温。那这一模式啊能够跑得通，也离不开当地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那去年在这里正式建成了高标准农田，田间地块变得更加的平整，与此同时呢，滴灌设施也变得更加的完善，有利于大型农机连续作业。那据农场的工作人员为我介绍呢，这种冬小麦加青株玉米的种植模式，它的亩均收益大概在3000元以上，那它的利润呢也能够在1000元以上，要比单一种植一茬收益要多得多。那从全区的数据来看呢，宁夏今年小麦的种植面积是95.5万亩，那冬小麦的面积呢是30万亩，那春小麦的面积呢是65.5万亩。那预计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宁夏由南向北小麦将陆续进入收获期。那宁夏的农业部门呢也将继续关注天气状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不务农时不嫌土地，让每一寸地都发挥最大潜力，也让大家的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谢谢思萌的介绍。我们再到山东看一看，近日山东滨州彰化区的一片盐碱地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暗管排盐、增施有机肥等综合改良措施，曾经10年9不收的盐碱地小麦现在亩产突破1000斤。
2: 在彰化区富源街道，种粮大户刘瑞玲的1万多亩小麦刚刚完成收割，据测算亩产达到1000斤，而在几年前这块地的收成只有300多斤。据了解，刘瑞玲刚接手这片土地的时候，因土壤盐碱重不渗水，投入大，收益低。

0: 2024年，彰化区争取到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整合资金2亿多元，统一实施岸管排盐工程，将带孔水管埋入地下1.8米深处，形成地下排盐网络，把土壤中多余的盐分随水排走。
1: 下埋这个带孔的水管，间距8米、12米、18米之间，便于把耕地中多余的盐分排出，建设100座水源泵站，便于群众浇地灌溉。
0: 随着盐碱地的盐分下降，土壤结构同步改善，当地又组织增施有机肥给土地补营养。
2: 今年盐碱地改良，泵全安的地头上浇地非常方便。
0: 从10年9不收到亩产超1000斤，这片盐碱地的变化是彰化区盐碱地改良的缩影，为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了生动样本。
3: 这个月，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传来了小麦丰收的好消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沙漠啊不仅能种出小麦，收成还不低。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河北、河南、山东等小麦大省不远千里前往新疆的沙漠里种田。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沙漠麦田，还有大量盐碱地麦田。那他们是怎么在沙漠里种出麦子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4: 来自河北的王玉峰做了20年服装生意，去年他转身加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种粮大军，一口气租下了麦盖提县萨奇克村的1400亩盐碱地，全部种上了小麦。记者拍摄这天是他麦子收割的最后一天。
5: 11盆以上，
6: 嘎嘣脆的，
7: 反正800公斤，700多只有。
4: 之前当地农户在盐碱地种植的小麦最好亩产也就300多公斤，王玉峰粗略估算，今年他的平均亩产能达到700多公斤，这也让他可以松一口气。其实要不要在塔克拉玛干种小麦，王玉峰也犹豫过很久，毕竟从承包土地到种子化肥以及管理要投入200多万元。他最终下了决心，是因为认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杂交小麦推广专家。王玉峰种植的杂交小麦京麦189就出自这片北京顺义的育种基地，它的培育时间长达9年。任立平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的高级农艺师，这一年为了对信任自己的种植户负责，任立平隔三差五就往种植户的地里跑。
8: 现在地大物博人少，有任老师这边我们才种植了京麦189，上来以后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所以说把那做其他事情的钱投到新疆来了。有的是小麦有病啊，什么时打药，什么时候施肥，这都是任老师给我们指导的。他没时间的时候就派指导员过来，技术员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9: 慢慢的反过来，他会给你提一些非常好、非常关键的意见。因为这个小麦这个生育期，你想，我们任何一人不可能全年都在那儿，他们基本上就是不离开地，就守着这块地来回的看。他比如说，哎呀，今天那个旱了，我要浇水了，他有可能就不通知你，他就自己去浇。但是呢，浇的过程中他就会记录，哎呀，我是多施点氮肥呀，还是磷钾肥呀，他会自己琢磨。
3: 麦盖提县北东南三面都被沙漠环绕，是全国唯一嵌入沙漠的县，沙漠面积曾一度占全县总面积的90%。每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但是蒸发量却超过了2000毫米，这就意味着小麦要在这里成活就要持续不断进行浇水。2年前，我国面积最大的纯沙漠麦田在麦盖提县试种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治沙反耕的新路径。
4: 2022年，通过第4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团队开始在新疆进行示范田试验。
9: 2022年审定了之后，就开始到麦盖提做那个小面积的示范展示，那是可能就是从几亩、十几亩开始，然后逐年的面积那个越来越大。2025年播种的话，6000多亩地，然后才有那个沙漠改农田的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也就把那个大家认为这个抗旱还有抗盐碱这么强的品种，能不能到沙漠上来种？
4: 张凤婷从事杂交小麦育种已经30年，参与培育出33个杂交小麦品种，也是培育出。

0: 普京脉189的核心专家之一。
1: 你们要研究它的抗旱性，这些会模拟这个沙漠的环境吗？
2: 我们主要是就是说在环渤海这边盐碱地，先对它进行测试。对，你比方说在河北沧州啊，在山东这个东营啊这边，他们也有大面积盐碱地，看看哪些个杂交种，表现不错，对，增产优势比较强，然后就可以，我们可以再拿到这个南疆那边，再进一步实验。但是，没想到在最后在南疆，在沙漠边缘地带，对，能够就是优势这么突出，这么大，这真是也是意外之喜。
0: 相比盐碱地，要在沙漠种植小麦难度更大。
3: 把沙子推土机推走，露出了硬地了，然后经完翻完，在这个地上种，这个就是刚刚开垦出来的这个土地，其实它的里边没有任何的营养，没有任何的这个腐殖质，就是或者是很低，然后呢就全靠滴灌，还有肥料给它那个维持营养。
1: 这个照片嘛，它就是看起来
3: 就是这个，就你看它都给你糊上了，最少有10来公分那样，上面全都是沙子，然后呢沙子的温度会升温会很快，高温烫死啊，或者是什么的，对植株对苗都会有影响，就是说为啥它会减产。
0: 今年六月中旬，京麦189在麦盖提沙漠地带的200亩示范田完成收割，亩产量超过350公斤。虽然远比不上该品种在盐碱地的亩产量，但这比沙漠地其他小麦的亩产量要高出约50公斤。这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是科学的一大步。沙漠小麦的种植奇迹令人振奋，但在生态保护的政策红线之下，目前允许开垦的仅限于沙漠边缘地带的一小部分区域。在2023年启动试点以来，3年间，新疆累计开垦耕地规模已达10余万亩。
3: 从我的理解来讲，第一呢，要扩大面积，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盐碱地、沙漠地，但是呢，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提高自身的育种水平。国内国际上又出了一批这样的人，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这块最后一块这个难题，最后一个高峰，都在往这上面攻克。到那个时候，产量水平绝对是一大步的提升。
0: 现在王玉峰种植的1400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毕，接下来除了要先在现有的盐碱地种上玉米，他还打算再承包一些沙漠地种上新一年的小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外骨骼助力器近年来呢，在消费市场悄然升起。很多人说呀，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也不清楚该如何选择。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呢，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好用。
6: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7: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6: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7: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6: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

0: 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0: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3: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呢？专家告诉记者，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0: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4: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5: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
0: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5: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3: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0: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6: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6: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

0: 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据塔斯社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27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当前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持续影响欧洲。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1: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已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0: 持续高温天气给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
1: 英国6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2: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3: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The weather has been crazy everywhere in Europe, and not only in Europe.
2: I don't know whether we can at this poi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but we can definitely do something about how we deal with it and like how we live with it.
0: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4: 阿克斯波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暂时关闭两座反应堆。公司正持续监测阿勒河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重启工作将在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据法新社报道，本轮热浪冲击欧洲多地， 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六月高温记录。核电约占瑞士发电量的1/3。这个山地国家有4座核电站反应堆，其中2个在贝兹瑙核电站，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投入运行。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27号早上开始，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巴军方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0: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另据以军今天通报，以军27号还在叙利亚南部所谓安全区内打死几名武装人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攻坚拔寨，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过去就是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来回顾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1: 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甘肃临夏东乡县是甘肃省脱贫攻坚战中最后摘帽的地区之一。如今这里硬化路通达各村，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曾经是最贫困村落之一的布楞沟村，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3万元，是2012年的8倍左右。
2: 通过村史馆保存的这口老水窖，我们依然能看到村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雨水会先被收集储存到地下，再通过净化供人畜来饮用。碰上降水少的年份，大家还要赶着驴车去挑水。
3: 一个是没有路，第二个是没水嘛。沟集里面有泉水，那个是跟驴拖一次水来家里面运。
1: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党中央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

0: 指标，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数百万扶贫干部奔赴一线。
1: 按照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要求，包括我们的包村工作组、驻村工作队，还有呢我们的村干部，进入到老百姓家里边，逐户逐人的去摸排，了解老百姓的诉求，帮助他们呢解决这个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
0: 东乡县中间高，四周低，群众分散居住在上千条梁卯和沟壑之间，饮水是一大难题。脱贫攻坚工作中，当地建起八座水厂，603座调蓄调压水池。到2021年，通过总长超过7200公里的供水管网，让东乡县30多万群众家里通上了自来水，供水保障率达到95%以上。
2: 那时候就，水就有限，现在就有限很贵。新农村建设好了，家家户户自来水都是通上了。
3: 有时候几十公里管道就是解决几户人的饮水。白天下乡，晚上就是看图纸怎么入户，管线的走向啊，水池怎么修建。作为一名党员，争先做好这件事情。
0: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东乡县围绕优势产业启动实施奖补政策，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4: 从种植、养殖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精准到户的奖补政策，到2021年，全县养饲量达到近200万只。群众发展养殖的热情空前高涨。
5: 我们之前是人吃不上水，包括你养殖更吃不上水，所以现在条件好了，乡亲们沿海的办那个养殖合作社，一共是3000只。
0: 与此同时，面对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困境，党中央把异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临夏州也引导群众下山入川，出山进城。位于洮河沿线的达坂镇，如今已汇聚来自东乡县20多个乡镇的近3万名搬迁群众。
6: 这个家是我们以前做的家呗，以前这个有东西做的，现在楼房做的，搞我们外面打工之类、签证之类。
7: 大门主持幼儿园都有了，小学、初中、高中挂队了，吃水呀、这个啥都方便。
8: 脱贫攻坚呢，让东乡县的这个经济社会城乡面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好了，幸福指数提升了。党心民心的凝聚度就会更高。下一步呢，我们将壮大富民产业，努力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汇集到每一个百姓身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0: 今天，位于云南文山州马里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这也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11: 我现在就在大桥南北两岸的交汇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连接大桥两端的边主梁已经连接完成，而现场呢，工人师傅们正在为最后一块桥梁的铺设做准备工作。随着整个桥面的铺设完成，也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钢混组合梁斜拉桥。由于所在区域断层裂隙、岩土破碎带及古滑坡体大范围分布，给施工建设带来挑战。大桥顺利合龙，也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马里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10: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近日揭幕，比赛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场外也有配套的特色活动。我们来看记者从温州苍南县的揭幕战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观众朋友，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苍南县体育中心的篮球场内，在这里举办的是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浙 BA 的揭幕战，由东道主苍南队对阵龙岗队开球了。我们看看谁能抢到一开始的主动权。好，我们的龙岗队拿到了球，正在组织进攻。现场啊，除了比赛，我们能够看到球迷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情的，他们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地，都在为自己所支持的浙 BA 队伍加油打劲儿呢。 那今天啊，其实我们的热情不光是在赛场里，同样我们。

0: 但火热氛围还在赛场外，因为苍南配套举办了美食市集的活动。球迷朋友们观看完比赛，走两步就可以来到美食市集，品尝一下自己所支持球队家乡的特色美食。今年的这边啊，真的是通过很多方法来激起大家全民参与的热情。比方说，您看到我手上这张小小的门票了吗？凭借着一张18元的门票，我们就相当于是拥有了一张在苍南吃喝玩乐的权益卡。那最后也欢迎大家看到画面当中如此精彩的比赛啊，在今年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浙江感受一下浙边赛场的火热氛围。
1: 近期，新疆玛纳斯县迎来牧区夏季牲畜转场，为保障全县19万头只牲畜平稳安全转入南部山区下牧场，当地集中开展山区牧道修缮、防护设施加装、通行隐患排查等工作，全方位护航夏季转场。
2: 这两天，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正驱赶牲畜穿行于险峻崎岖的山路与林间牧道。他们将用2天时间把牲畜转运至80多公里外的下牧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转场，是新疆牧区延续千年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轮牧可让牲畜采食更优质牧草。
3: 去年把这个桥有些路冲毁了，现在这个政府给我们修好了，安全的可以走了。
2: 玛纳斯县地处天山中段北麓，境内山川秀美，气候适宜，非常适合畜牧业发展。受春季雨水冲刷、山石滚落影响，辖区多处牧道出现路基塌陷、路面坑洼、巨石挡路等情况。狭窄崎岖的山路不仅拖慢转场进度，还极易导致牲畜受伤走失。为保障牧民夏季转场安全有序，玛纳斯县提前部署调配机械设备，修整边坡，疏通山间排水沟，赶在转场前完成全县牧道修缮，筑牢牲畜转场安全保障。
4: 今年我们组织群众和村干部党员一起修缮牧道，确保牲畜安全顺利转场，让牧民安心放牧，放心增收。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路德阳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5: 本期节目将走进兼具古蜀文脉和重装底蕴的四川德阳，由总台主持人与嘉宾组成风华团，带领观众探寻三星堆流传千年的古蜀文明，品味坝坝茶与火锅产业链承载的城市生机，解码众多国之重器背后的德阳制造实力，见证矿山转型绿水青山的生态蝶变，生动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德阳发展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1: 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影片通过讲述一段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不仅深深触动了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那份真挚深沉的情感力量。
6: 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电影在海外的热度可见一斑。影片以温暖的叙事让不同背景的观众有了情感共鸣。
7: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8: 特别这次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外公也是去南洋那边做生意，所以就很有感受。
9: 因为我爷爷他的哥哥也是那个时候过去的，但是后面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所以那一段也特别让我能够就是感同身受吧。就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有人寄东西过去。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7: 此外，也有外国观众前来观影，即便文化背景不同，故事中流淌的亲情、乡愁与守望同样跨越国界，引发强烈共情。
10: It was amazing. It was just amazing. I can't put it into words how amazing it was.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films I've s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I was here with some friends.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大地震破坏力极强，目前还难以准确预报。掌握正确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收到黄色和蓝色预警，说明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大。收到橙色和红色预警，说明地震可能会造成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尤其是红色预警信息，一定要根据所处环境做出抉择，抓紧时间避险。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楼房20层以上，应选择在室内避震。避免被摆放、一倒、悬挂的重物砸中，远离阳台、窗户等易损坏坍塌的地方，就近躲在承重墙根、墙角、卫生间或不易倾倒的家具旁，扶地、遮挡、手抓牢。出现垮塌烟尘或起火时，护住口鼻，保持正常呼吸。当主震停止后，快速撤离，切记不要搭乘电梯。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确认逃生通道无障碍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行进过程中，不要双手抱头，用手臂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地震发生时在室外，迅速避开玻璃幕墙、高大建筑物、输变电设施、危化品存储区及地质脆弱带。若被埋压在废墟中，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学习更多防灾避险知识。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1: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

0: 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仅逐步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水艇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 日本引进无人潜艇等设备，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目的。首先，从地缘战略目标来看，日本的核心考量是在太平洋一侧构建所谓的持久性防卫纵深。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崛起，远洋能力的持续加强，那日方认为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海军的远洋投射进行全面监控和组织。那过去日本对中国进行博弈的重心多集中在中国东海和台海地区，但此次将无人潜水艇等设备重点部署在太平洋一侧呢，那目标是依托菲律宾海、小笠原群岛周边等关键海域，构筑起一个更为广大的潜伏的水下监控和打击网络，希望以此呢，在更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牵制和压缩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为其与中国的海上对峙提供更多筹码。那第二点呢，从军事作战的转型概念来看，日本正加速构建有人无人协同的进攻型作战体系。那日方设想的无人潜水艇呢，不仅能侦察，还能搭载武器，并计划与军舰、常规潜艇深度互联进行配合。由于无人设备成本低，人员伤亡风险小，非常适合高强度冲突中的持久消耗战。这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加速向具备实质性反击能力的方向跨越，也体现了日本方面不仅希望能打战争，而且能打长期战争的战略意图。那第三点呢，是从未来战争准备的意图来讲，日本意图借此抢占未来战争先进技术的主导权。那么在俄乌和美伊冲突当中呢，无人设备大放异彩，那么日本希望通过引进和研发无人系统，迅速缩小与中美等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差距，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水平。而且呢，引进进攻色彩浓厚的无人系统，日本也是希望借此向美国证明其战略价值，以此换取日美在军事上更紧密的战略协调。那最后一点呢，是从日本国内的政治需求来看，当前日本少子老龄化严重，自卫队人手长期不足，日本民众对于人员伤亡的敏感度也很高，大力发展无人设备。日本一方面呢，是企图以技术优势对冲人口劣势，维持其作战力量的规模，另一方面呢，也是试图以此规避国内和平反战力量的关注，更快速更顺利地推进国内新军国主义体制的建设。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我们再来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袭击。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1: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

0: 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美伊已经连续2天互相袭击，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爆发的首轮冲突。那么如何来看待后续的局势？双方冲突是否会继续升级？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和施行过程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伊已经连续2天在波斯湾一带进行军事互袭了。那么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2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实际上过去2-3个月里面，美伊之间不断的有一些交火事件，但是始终都没有回到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次的冲突实际上是围绕着对海峡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首先就是对备忘录的执行而言，我们知道现在海峡看上去已经不能够完全

0: 全的按计划的恢复通航，这实际上就是对停火协议的一种破坏，而且美伊双方目前也在指责对方破坏了停火协议。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以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最近的冲突也破坏了美伊后续谈判的这种氛围和节奏。按理来说，就是美伊目前或者近期它应该是在瑞士继续就下阶段的谈判啊进行技术性的磋商。那么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明确的美伊后续谈判出现比较重大进展的消息。那么这个就说明目前的美伊的冲突已经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产生了一定的障碍。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在伊朗打击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2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4: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5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1: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1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5: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

0: 等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目前 ，C-909 已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C-909 原名 ARJ-21。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他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围绕两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机构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经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4: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

0: 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当中发现了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3: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2: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4: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1: 总台记者深入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
3: 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
5: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然后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
6: Necesitamos que atiendan el tema de sanidad. En cuanto a los olores de las víctimas que están afectadas, ya están empezando a salir. Tenemos muchas moscas y está afectando a sentirse el tema de sanidad. Es lo que hace falta que atiendan de inmediato.
7: Las personas que encontremos con vida. Y bueno, aquí estamos nosotros, este equipo multidisciplinario, prestándonos estos servicios, estos aprendizajes de primeros auxilios, de medicina prehospitalaria para poder trasladar al paciente, donde contamos con pocos materiales de insumos médicos, sin embargo, hay mucha gente que ha colaborado y ahorita actualmente pues necesitamos lo que es.
3: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
5: 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货物的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
8: Ayudar con la solidaridad, ¿verdad? Con el problema que está pasando aquí en Venezuela. Entonces nos vinimos un grupo de estudiantes para colaborar con las víctimas, sobre todo con las víctimas. Ya como han pasado más de 72 horas, ya hay muchos fallecidos. Entonces estamos atendiendo es a los familiares de las víctimas, ¿ok? Pero es porque nosotros no estamos sinceramente pensando en dormir bien.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据塔斯社报道，在27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

0: 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乙方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乙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巴军方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2: Let's say it's a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however, generates climate extremes that then have big implications, and particularly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which are weather dependent. And so we are very concerned that this will generate food crises, which are of significant scal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but also into early 2027, which is sort of the natural cycle of the El Niño phenomenon. Because El Niño,although it's very concerning, is also a phenomenon that makes climate patterns more predictable, because we know, according to all the historical patterns, what will happen in what area of the world. So,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drought, we have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we can undertake. We can work on staple crops, for instance, distributing crop varieties which are more resilient to dry conditions. We can rehabilitate irrigation.We can ensure that livestock are supported with water, with feed, with veterinary care, so that when drought happens, these herds are not dying. In the case of floods, we can repair riverbanks. We can work on evacuation of people and their animals from areas that are going to be affected.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的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之下却隐藏着诸多的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在某社交平台， 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

0: 面中，它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1: 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负担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0: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2: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他只是刻意挑了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去强行给自己的产品背书。
0: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2: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0: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标榜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借助显微镜画面、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3: 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4: 还有的一只几十块钱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了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了荧光，就被判定为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那么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5: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0: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2: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0: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2: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4: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当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够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0: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6: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0: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6: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7: 就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6: 对，
7: 是吧？
6: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0: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6: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0: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4: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够依靠虚假测评来恶意的打压竞品。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为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
0: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8: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V 的一个全空间超清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UPV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0: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4: 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施行，为网络测评划定了红线。那么新规出台将从哪些方面来约束博主、平台与品牌呢？规范落地执行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呢？
0: 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9: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

0: 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才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等有商家质疑的时候或其他人质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可以达到可追溯的效果的，这样的测才算是测试。
1: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0: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我相信测试机构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一波红利在的，它应该提高自己的这种测试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测试依据的标准，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随着建党105周年临近，宁夏各地红色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还组织了红色宣讲队伍，带大家回望革命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4: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以及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5: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4: 在宁夏固原市，来自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色宣讲队伍先后走进固原市的两所中小学校，开展了主题为古田光芒耀征程，红旗漫卷六盘山的红色思政课。活动中，古田会议纪念馆相关负责人分别为两所学校的师生开展了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专题讲座，解读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还开展了古田会议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主题展览，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参观。
6: 我游览了这个古田会议，我对它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后呢，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福建，对古田会议增加更深的了解。
7: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啊，就是从福建、江西这两个地方出发的，经过艰苦卓绝的转战，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我们的六盘山。我们希望从古田到六盘山啊，这段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历史，通过这次展览啊，让大家了解啊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啊，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也是来之不易的。
3: 这两天，在安徽金寨县革命历史博物馆、南溪镇丁埠村立夏节起义旧址大王庙等红色景点，不少游客把这些革命旧址和红色展馆作为旅游的第一站。革命故事通过讲述、展现实物等方式，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8: 在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内，一场以立夏节起义为主题的红色演出正在上演。游客换上不同服装，化身剧中人物，沉浸式感受那段红色历史。
9: 我们主要是想让孩子就是通过旅行也了解一下我们过去的红色历史。
8: 汤家汇镇是金寨县的西北门户，为豫皖交通要道。1932年，这里成立了中共豫东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这里有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更保留有苏维埃城实景。近年来，当地把这些红色资源统筹起来，以讲故事的方式让游客深度参与，打造红色小镇。
3: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 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0: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龙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们以前展示的时候都只有一张油画，没有真实的影像，能看到他们的影像，我们能更好的和这些英雄对话。
1: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0: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读这封信，你会感觉这不像是一个将军在写家书，像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在给妻子拉家常。他说，总了40-50棵阳江，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 那他的女儿左太北给我讲，他是说，哎，当时我还看了这封信的时候，起初呢我还觉得我的父亲呢不近情面，他后来反复读，他读出感情了。他说，我父亲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舍弃。
1: 写完信的3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0: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个20岁出头，一个身经百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牵挂的家人，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从3月1号起，新疆博斯腾湖开启了为期112天的禁渔期，禁渔截止到6月20号。禁渔期结束之后，湖区迎来了开湖捕捞季。6月27号，湖面鱼跃人欢，渔民们正式开启夏季捕捞作业。
5: 我现在就在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上，这条船呢就是今天参与开湖季捕捞的一条渔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渔民大哥呀，正喊着号子，非常有气势，拉起这个开湖季的第一网。因为这也是第一网，所以渔民啊希望这一网呢有一个好的兆头，让今年都有一个好的收成。随着网越来越小，网里的鱼啊也是越来越密集，很多鱼啊都翻腾了起来，还有不少鱼呢跳了出来。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感受一下这么一个大拉网的场景，我们拉一下。

0: 这个网确实啊，非常的沉，很费劲儿。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条，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条鱼，
1: 有30公斤。哎呦，抱不动，哎呦！
0: 哇，这一条是什么鱼啊？
1: 花鲢。
0: 花鲢，哦，你看它非常的有劲儿。我们现在把它放到哪儿呢？
1: 放到火腿叉，小的鱼放掉。
2: 位于天山脚下的博斯腾湖，水域辽阔，鱼种类多，个头大。每年夏季开湖捕鱼，都会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捕鱼现场，品特色鱼宴。
3: 巨网拉鱼，场面非常震撼，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这个博斯腾湖的鱼，肉质鲜美细腻，鱼汤口感特别好，非常棒，非常棒。
4: 今天我是特意到博湖来看他们的那个开湖仪式，也看那个大王捕鱼了，然后他们的鱼类品种也特别多，还有很多那个特别震撼的歌舞表演，我觉得这次来是值了。
2: 近年来，当地逐步将开湖季打造成为特色文旅活动，通过开湖仪式、特色歌舞展演等精彩的活动，让游客在博斯腾湖尽享夏日狂欢。
5: 眼下，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金湖洋景区的荷花次第绽放，或粉或白的荷花立于层层叠叠的荷叶之中，随风摇曳，在阳光下与远处连片的胡杨林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独特的戈壁水乡画卷。近年来，当地凭借胡杨水乡的特色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有效地带动了文旅消费的增长。目前，黑龙江都鹿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东方白鹳雏鸟孵化工作已近尾声。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对于栖息繁育的环境要求极高。为了提升东方白鹳野外留存率和繁殖的成功率，同时也方便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护监测，保护区内搭建了上百个人工鸟巢。现在，一只只雏鸟羽翼日渐丰满，开始尝试离巢试飞。在体能完全达标之后，它们便会陆续离巢，开启新的生活，为湿地生态画卷增添蓬勃生机。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

0: 制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2: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3: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三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4: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3: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3: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年子嘛，看火扎营，看火就行了。
3: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受暖高压脊控制，我国北方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西北、华北、黄淮部分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并持续到4到5天，而新疆的高温强度更强，持续的时间更久，像是吐鲁番未来一周都有高温天气，7月初或出现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乌鲁木齐6月30号起也会有连续高温。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和雨带北移，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6到27度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我国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贵州西部、重庆西南部、四川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要警惕暴雨次生灾害，避免前往

0: 榜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
1: 29日，主雨带将北抬，预计从云南、贵州、广西的北部以及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有强降雨。这是6月29号到7月3号的这个累计降雨量图。我们考虑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南的中北部、江汉的东南部和江淮的西南部等地的话，将会出现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个别点的话有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的一个天气。着重关注的点呢，主要是28号，包括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话，仍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而到了29号的话，整个雨带将明显的北抬到云南、贵州以及到长江中下游这一线，跟这个18到23号。当时那次强降雨过程呢，应该来说位置还是有所叠加的，所以需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和这种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而北方地区呢，主要还是关注这个包括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的话，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这种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出行还是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防雨防风的一个准备。
0: 进入六月份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北方哪些地方近期降雨格外多？雨水为何会频繁来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计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六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六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3: 今年六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因为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涡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当然因为局地的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冷涡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给这些地方带来的一些雨日数也会比较长。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从六月份以来呢，它的降水量比常年有些地方要偏多5到8成，局地要偏多1倍以上。另外呢，像沈阳和长春，它的六月份的雨日数可以达到17到18天。那总体上来看呢，六月份北方地区之所以会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
0: 昨天内蒙古赤峰市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冰雹，并伴有暴雨，局地突发山洪，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
4: 当天下午5点左右，内蒙古赤峰市

洪山区二道井子村，一村民驾驶电动三轮车涉水过河时突遇山洪，被急流裹挟至河道中心，无法自行脱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水流湍急。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袭击。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2: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声明称，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声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

0: 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 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
1: 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美伊已经连续两天互相袭击，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爆发的首轮冲突。如何看待后续的局势？双方冲突是否会继续升级？对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和施行过程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已经连续两天在波斯湾一带进行军事互袭了。那么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 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实际上过去两三个月里面，美伊之间不断的有一些交火事件，但是始终都没有回到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次的冲突其实是围绕着对海峡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 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 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首先就是对备忘录的执行而言，我们知道现在海峡看上去已经不能够 完全的按计划的恢复通航，这实际上就是对停火协议的一种破坏。而且美伊双方目前也在指责对方破坏了停火协议。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以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最近的冲突也破坏了美伊后 谈判的这种氛围和节奏。按理来说，就是美伊目前或者近期，它应该是在瑞士继续就下阶段的谈判进行技术性的磋商。那么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明确的美伊后续谈判出现比较重大进展的消息。那么这个就说明目前的美伊的冲突已经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产生了一定的障碍。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的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 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 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

0: 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两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十年来 ，C909 在内蒙古这片1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支持了一张覆盖12个盟市的航空网。这张网给普通百姓的出行带来了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值机成功，请扶手您的登机。
4: 这里是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我今天呢就要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来体验一次 C909 的飞行。9D5689次航班，登机时间7:20，我们要从呼和浩特去扎兰屯。我们的登机口是21号，是个廊桥。昨天采访的时候说，现在 C909 已经都可以靠廊桥了。以前最早来到内蒙古的时候，还只能停在远机位，乘客需要坐摆渡车。来仔细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的停机坪上停了好多架 C909。我们现在上的是天骄航空的909，这个飞机后面就有2架国航的 C909，可能不止2架，1、2、3、4、4架。
5: 内蒙古自治区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2400公里，过去盟市之间交通动辄一天一夜，而 C909 来到这片土地后，支线航班从几条变成了覆盖12盟市的一张航空网，仅天骄航空一家航空公司就开通了46条航线。承运超过200万人次。
6: 守护您的旅途，感谢您对国产大飞机事业的支持，请大家文明乘机，拒绝激闹，平安出行。
4: 这趟去扎兰屯，是去干啥？
7: 回家。
4: 回家。
7: 我在呼伦上学。我去出去玩，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玩。
8: 我们经常出差，坐的也比较多。
9: 以前最开始我们就是火车，别的没啥交通工具，相当不方便。现在这个有飞机以后也方便多了。我们要这个坐火车的话，到呼和24小时多呢，这坐飞机就2点就回去了。
10: 小心脚下，
11: 您今天乘坐的是C909型飞机。
10: 我们现在所有的广播里面都会介绍我们 C909国产飞机，就现在好多的旅客都已经熟知了这架这个国产飞机了，大家都很愿意去坐我们国产飞机。
7: 已经看到我家小区了。
5: 1100公里，从扎兰屯到呼和浩特，一架国产支线飞机把这片辽阔土地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了2个小时。
12: 909的飞机，一是它这个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它飞得很平稳，老百姓现在很认可这个机型。这两年这个909飞机这个客座率也是很高的。
2: 2个小时1100公里 ,C909 把草原上人们的距离拉近了，但飞机上不光坐着人，在客舱下方的副舱里还装着一箱箱从扎兰屯食品加工厂刚出厂的牛百叶，它要运往重庆。飞机拉近了人的距离，那它又是怎么把草原上的好物送到千里之外的餐桌呢？
5: 吴海燕在扎兰屯的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管销售，厚厚的一沓订单里，最让他操心的不是卖不出去，而是运不出去。百叶属于短保鲜脆敏感的食材，餐饮店多采用小批量高频补货的方式，过去他们送货要2天才能到重庆。
12: 以前呢，我们是陆运的话大概需要2天的时间到达我们的重庆和成都，
13: 最短路的地区的也得到1天左右吧。
5: 内蒙古东西横跨2400公里，地广人稀，飞机是连接盟市之间最经济的方式，但过去支线航班少，密度低，生鲜

0: 想飞也飞不了。今年三月，天骄航空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靠着每天密集的航班就能把货带出去。
1: 如果用737或者320那个机型，170到180这种座位级的这种飞机的话，经济性不好，可能一周飞三班。这个909飞机到了这个自治区之后呢，客源少的我可以飞一天一班，那么客流比较多的呢，那我可以飞一天两班到三班，这样的话就保持了它这航班的一个密度。
0: 有了高密度的支线网络，副舱带货就有了基础。天骄航空是内蒙古唯一本土航司，也是全国唯一运营纯 C909 机队的公司。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过去扎兰屯的毛肚要先陆运到哈尔滨再上飞机，如今直飞呼和浩特中转，一天之内就能发往全国。
2: 除了在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目前它已经在东南亚多国开辟市场，并衍生出多种机型。
3: 2023年4月18号，领亚航空的首架 C909 飞机完成了从雅加达到巴厘岛的海外第一飞，正式开启海外运营。截至今年6月，领亚航空共接收了5架 C909 飞机。
4: 三年多的运营实践证明， C909 作为一款支线客机，能够很好的适应东南亚的高温高湿气候和群岛地形。
3: 有了领亚航空高效运营的实践，C909 又陆续开辟了老挝、越南市场。与此同时， 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近日，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会客区、就餐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
5: CBJ 公务机可以满足商务旅客对空间私密性、乘坐舒适性和出行效率的需求。CBJ 公务机投入首次商业运营，意味着国产商用飞机在公务航空领域迈出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一步。
3: 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台湾岛内赛事转播渠道零散，免费频道赛事覆盖有限，众多台湾球迷难以完整收看全部赛事。福建多家影院创新开启世界杯大屏观赛模式，吸引大量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共享激情。
3: 近期，在福建厦门、福州、泉州等城市的14座影院全面上线世界杯赛事大屏直播观赛服务。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凭借便捷的两岸航线及小三通通航优势，台湾同胞可快速便捷抵达福建各地影院。无论是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还是专程前来观赛的台湾球迷，都能就近参与其中，共赏绿茵盛宴。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大陆官方渠道免费开放全部104场赛事转播，资源全覆盖，观看无门槛。而台湾岛内赛事转播渠道零散，免费渠道赛事覆盖面有限，众多台湾球迷难以完整收看全部赛事。大陆创新的影院集体观赛模式，优质全面的赛事资源，让台湾球迷收获了绝佳的观赛体验，也让两岸民间交流在热血赛事中愈发温暖鲜活。
7: 看球的这种氛围会更热烈一些，进球的话在电影院看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喝彩，这个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
3: 作为全国首场两岸球迷共同参与的世界杯影院观赛活动，影城赛场主题布置氛围感十足，主位首排、观赛套餐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超大高清银幕搭配立体环绕声效，打破居家小屏观赛的局限。赛场之上，每一次精彩进攻，每一粒进球，都能引发在场两岸观众的共同欢呼。
8: 在影院里面看那个巨大的屏幕看起来很爽，我们坐在一块儿，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

0: 氛围也很不错。
1: 目前世界杯影院观赛模式已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
2: 一张泛黄族谱牵起跨越200多年的两岸乡愁。近日，中国台湾青年李晴天借助网络发起寻根求助，凭借零显的祖部口述线索和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在两岸网友的热心助力下，短短2天便帮他成功锁定的祖籍广东汕头澄海鸿沟村。端午时节，李晴天跨越海峡回乡祭祖，认祖归宗。
3: 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4: 6月8号，台湾演员李晴天发出了一条寻根视频，但线索不多，只有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但没想到，两岸网友不仅热心，而且神通广大。有人从方言读音入手，黄望沟是黄芒沟的谐音，古属怀德乡。接着有人接力，这个怀德乡就是今天的鸿沟乡。再后来，有人联系到鸿沟林氏家庙理事会，不到48小时，大家就像探案一般锁定了李晴天的祖籍地，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
3: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4: 有了网友高效率的帮助，今年端午节，李晴天也顺利走进了老家的林氏宗祠，续上一炷香。现在他的评论区满屏都是欢迎回家，咱们本是同根生的祝福。这些来自大陆天南海北的留言汇聚在一起，让李晴天的心暖暖的。
5: 我这次回去，大家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哦，这眼神好像告诉你说，哎，对对对，你回家了，自己人。过去说我从这儿来，它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一句话，而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它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哦，这个祠堂，那一天的天气。
4: 李晴天本名林典章，他说祠堂的建筑布局风格与台湾的林氏宗祠似乎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而祖老拿出的记载林氏800年血脉的族谱，和他手中保管的那张也完全可以对上。
6: 怎么还能保存得这么好？
3: 我们家的房檐上面，我们给它改隔了一个天花板。前几年我们在收拾的时候，我才知道天花板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6: 嗯，那家人是觉得把这些是重要的东西，然后放在了高高的位置上。
3: 是这个样子。
6: 有网友给你画了一幅画。
3: 挺像的。那有截屏说我们跟我们一些祖老的脸型都长得好像。
6: 那这幅画你本人认可过了？
3: 我认可，我认可。
2: 李晴天这场温情满满的寻根之旅，不仅圆了一个家族跨越世代的归乡心愿，更生动印证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不变连结。
3: 我有好多在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都为我感到开心。嗯，有他们特别能够理解，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来源，那是一件对于他们家来说，甚至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都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4: 从2009年开始，李晴天已经来大陆工作生活了17年。他说他和许多台湾朋友都有类似的感觉，以前在台湾时觉得两岸有距离，但真正住下来才发现一切都很自然熟悉。
3: 整个大陆我去过个城市不下40个，2013年吧，我去了邯郸，有个成语叫邯郸学步的那个邯郸，这辈子没有想过说成语上面写出来的地方我有机会能够踏足。哇哦。
4: 李晴天今年38岁，是家中长子，随着长辈相继离世，祭祖的重担慢慢交到他手上， 所以寻找自己从哪里来就成为他脑海中必须提上日程的事。
3: 我不是为了取悦谁，也就真的到这个时候才有该我接棒，该我扛这个责任了。如果透过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的人回来找寻自己的起点，那我也算是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
0: 你好。
4: 6月24号，本周三，听到网友帮忙力晴天寻根仪式，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本周五，力晴天回到了台湾，他说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祖先，告诉他们老家找到了。
3: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脉的始祖坟头上抓起来的一抔土，这个是要放在我的神主牌前的。我跟我的祖先说，在这儿，我们从这儿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换新即可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2: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1: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2: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3: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2: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记者今天从宁波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252亿元，民营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约80%，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电动汽车、农产品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64.7%、321.4%、39.6%。当地时间6月27号，受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多功能运输直升机，执行偏远任务点给养物资空中投送任务，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障物资共计3.8吨，打通了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
4: 近期阿卜耶伊任务区持续降雨，部分偏远哨点道路泥泞损毁，地面运输难以抵达，维和友军日常给养库存持续告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航空部门紧急向我方下达物资空运需求，分队接到任务指令后马上启动运输保障预案，飞行机务后勤各岗位官兵同步完成各项准备。任务航路途经大片荒漠灌木地带，空域地标稀少，气流紊乱，地面安全管控压力较大，飞行机组全程保持标准维和飞行高度，实时与联阿空管 保持通联，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抵达目标任务点后，机组依托狭小简易着陆场精准低空悬停，协同地面装卸人员有序完成全部给养物资卸载，确认物资完好交接后，按程序返航归舰。全程飞行时长4小时，各项操作零失误，安全无隐患。接收物资的多国维和分队后勤官现场表示，中方直升机高效及时地送来了紧缺生活物资，有效缓解了哨点补给短缺难题。联阿部队高度认可中国维和部队专业高效可靠的空中投送能力。自部署任务区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常态化承担兵力投送、物资转运、人道主义补给、空中巡逻等任务，持续保持安全飞行记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忠实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来看中东总站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

0: 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2: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3: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继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后，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由于空调普及率较低，室内体感温热，人们尝试各种方法降温解暑。
4: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C right now.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5: La nuit on descend, mais en température, mais l'humidité monte beaucoup, donc c'est un peu difficile de dormir, mais on s'adapte. Et là pendant la journée, on essaie de profiter des musées.
3: 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
6: It's not natural. It's a climate thing, we think. So we're worried. Yeah, it's not a good thing.

0: You can feel it. You are moisty all over your body. Where the sun has gone, it's more. But when the sun is you're heating up, you're cooking over.
1: 捷克27号也刷新最高气温记录。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40.9摄氏度。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预测，该国气温将于28号达到峰值，届时或接近甚至超过41摄氏度。此外，随着热浪持续东移，波兰全境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多国均发布高温预警。
2: 持续高温天气也给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
3: 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4: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5: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The weather has been crazy everywhere in Europe, and not only in Europe.
4: I don't know whether we can at this poi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but we can definitely do something about how we deal with it and like how we live with it.
2: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和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伯公司26号表示，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经于当天暂停运行。
6: 阿克斯波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再次达到25摄氏度，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暂时关闭两座反应堆。公司正持续监测阿勒河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重启工作将在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据法新社报道，本轮热浪冲击欧洲多地。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六月高温记录。核电约占瑞士发电量的1/3。这个山地国家有4座核电站反应堆，其中2个在贝兹瑙核电站，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投入运行。
2: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据以军今天通报，以军27号还在叙利亚南部所谓安全区内打死几名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3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据塔斯社报道，在27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

0: 职务。
1: 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巴军方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经造成20人受伤。此次地震震中靠近富士山。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富士山暂未发现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浙江杭州一公寓楼内突发火情，居住在楼内的一名男子发现情况后迅速冲入火场灭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前成功控制住了火势，为后续救援赢得时间，而他却因为吸入浓烟晕倒在火场。
1: 6月25号上午，浙江杭州一公寓楼3楼的杂物间起火，楼道里能看到有烟，很快整个楼道就被滚滚浓烟充斥。当时居住在4楼的居民听到警报声后纷纷出来查看情况，发现是3楼有浓烟。一名穿着短裤和拖鞋的男生赶紧向楼梯间跑去。
4: 我第一次拿了个干粉灭火器冲进去之后，他当时就我扑灭之后他又复燃了嘛，然后我又当时那个第一瓶不是用完了嘛，我又出去然后拿了第二瓶进去，第二瓶冲完之后他还是灭不了，然后就换了个水枪然后冲进去。
1: 与此同时，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进行灭火。安二佩由于连续作业加上吸入了浓烟晕倒在火场，随后被消防救援人员救出并被送往医院治疗。由于前期处理妥当，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及时，火情并未造成其他人员伤亡。目前安二佩已康复出院。
4: 平常公司接到然后他们就定期每隔一段时间来培训，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个各种救火设备，所以说着火的时候基本上就拿起来就可以使用。假如说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2: 近日，在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2名村民上山采药，其中一名不慎跌落悬崖，被困崖壁。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5: 经无人机勘察，被困村民位于距地面150米高的悬崖处，位于山体一处斜坡，双脚卡在崖壁的树枝缝隙中，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消防人员立即携带担架、绳索、急救包等装备徒步进山。经过1个半小时的攀爬，救援人员到达了被困者的位置。
6: 现在被困在这个特别小的树上卡住的，非常危险。我们先把它转移到下面这个树桩的平台这个位置。啊，阿姨，你这样的脚放拉到那不好的，
7: 脚放脚。
5: 经初步判断，被困村民腿部受伤，肢体活动受限，加之雨后崖壁湿滑，常规搬运难度较大。为避免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先用绳索对其进行固定保护，再转移到担架上，随后搭建绳索系统，采用垂直下降的方式施救。经过近1个小时的救援，被困村民被安全转移至地面，移交给医护人员。经检查，其腿部骨折，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2: 这几天，江西南昌象湖湿地公园内的400多亩荷花次第绽放，翠绿荷叶层层叠叠，粉白荷花点缀其间。荷塘不远处的湖心小岛上，成群的白鹭、夜鹭时而在空中盘旋，

0: 时而在枝头休憩，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也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1: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今年一到五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行业分化特征明显，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较快增长。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有了新通道？养老服务师与养老护理员到底啥区别？非相关专业零基础可以报考吗？今日关注点回应网友关切。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商船被攻击为由，美在对伊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对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双方再次军事交锋，将对原计划本月底继续展开的技术性谈判产生哪些影响？委内瑞拉强震已致上千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总台记者深入灾区带来救援和安置工作。

0: 最新情况。日媒报道称，日本已开始研究开发和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此举出于什么目的，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部分所谓宝妈博主发帖称，有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可申领，用于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真有这样的补贴吗？真相来了，揭开真相。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其中几个重要数据。数据一，同比增长5.2%。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数据二，同比增长4.0%，1到5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到4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数据三，同比增长4.2%，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跨境国际物流整体韧性凸显，1到5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中亚班列累计发送48.8万标箱，同比增长5.7%；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两天，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美国东部时间6月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今天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原计划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再次军事交锋，这对谈判前景产生哪些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将何去何从？下面我们具体来看。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3: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

0: 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声明称，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声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此前，在6月27号，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

0: 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海峡硝烟再起，伊朗政府和军方的回应也释放出了不同层次的信号。伊朗外交部更强调法律和外交层面的表述，称美军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行使自卫权进行回应，试图将自身定位为防御性反击，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而代表军方的伊朗革命卫队则释放出了更强烈的威慑信号，明确表示今后将以更强硬手段处置所谓违规船只。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即便只是打击次要目标，也将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而不是彻底放弃外交渠道。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关系很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将同步推进。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美伊再次军事交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格外引发关注。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6月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0: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27号报道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两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关于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并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可是当记者联系其中一些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就会推荐记者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有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能为孩子低价检测身体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5: 啊，
4: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5: 这是哪啥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4: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你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5: 啥平台？
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5: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6: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0: 对于前面提到的号称申领所谓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就能低价检测身体的现象，专家认为不会出现没有确诊病因就进行补贴的情况，也提醒家长们不要轻信此类宣传，科学判断孩子生长发育情况。那么如何判断孩子生长发育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干预呢？专家介绍，以身高体重发育为例，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特别是在生长曲线上低于3%的或者下降很快的需要注意。
7: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还有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第10百分位数，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3: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7: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3岁以上选择性拍骨龄片，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3: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7: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了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8: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和马拉开波的 地铁线路以及

0: 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法里亚表示，相关决定是在对各条线路的安全状况进行严格评估后做出的。当地时间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展开救援。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物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2: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1: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3: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0: 总台记者27号深入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采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
2: 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
4: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治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然后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
5: Necesitamos que atiendan el tema de sanidad. En cuanto a los olores de las víctimas que están afectadas, ya están empezando a salir. Tenemos muchas moscas y está afectando sentirse el tema de sanidad. Es lo que hace falta que atiendan de inmediato.
6: Las personas que encontremos con vida. Y bueno, aquí estamos nosotros, este equipo multidisciplinario, prestándonos estos servicios, estos aprendizajes de primeros auxilios, de medicina prehospitalaria para poder trasladar al paciente. Donde contamos con pocos materiales de insumos médicos, sin embargo, hay mucha gente que ha colaborado y ahorita actualmente pues necesitamos lo que es.
2: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
4: 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货物的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
7: Ayudar con la solidaridad, verdad, con el problema que está pasando aquí en Venezuela.Entonces nos vinimos un grupo de estudiantes para colaborar con las víctimas, sobre todo con las víctimas. Ya como han pasado más de 72 horas, ya hay muchos fallecidos. Entonces estamos atendiendo es a los familiares de las víctimas, ¿ok? Pero es porque nosotros no estamos sinceramente pensando en dormir bien, sino en salvar vidas.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引发网友关注。部分网友认为，新规填补了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层面职业认证的空白，也有不少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网友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白考了，发文询问养老服务师、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有啥区别，已经评了职称的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对应

0: 籍。还有网友提问，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针对网友们的提问，我们一起回应这些关注点。两部门公布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网友们普遍关注，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有了新通道呢？
1: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不仅是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更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处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呢，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0: 薪酬问题是很多网友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了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也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专家对此做出了解答。
1: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2: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
3: 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0: 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到底有啥区别？我们再来了解。
2: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

0: 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2: 对于有网友关心的已经评了职称的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还是需要重新参加考试？专家认为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肯定要重新参加考试，但是具体考试时间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知。另外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报考呢？我们再来看看新规是如何要求的。
0: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1: 对于这些还没有毕业的应届的毕业生，实际上他对于专业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不管什么专业，他其实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初级的职业资格的考试，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对于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落地，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奠定基础性的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0: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
2: 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仅逐步地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艇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这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4: 日本引进无人潜艇等设备，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目的。首先从地缘

0: 战略目标来看，日本的核心考量是在太平洋一侧构建所谓的持久性防卫纵深。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崛起，远洋能力的持续加强，那日方认为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海军的远洋投射进行全面监控和组织。那过去日本对中国进行博弈的重心多集中在中国东海和台海地区，但此次将无人潜水艇等设备重点部署在太平洋一侧呢？那目标是依托菲律宾海、小笠原群岛周边等关键海域，构筑起一个更为广大的潜伏的水下监控和打击网络，希望以此呢，在更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牵制和压缩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为其与中国的海上对峙提供更多筹码。那第二点呢，从军事作战的转型概念来看，日本正加速构建有人无人协同的进攻性作战体系。那日方设想的无人潜水艇呢，不仅能侦察，还能搭载武器，并计划与军舰、常规潜艇深度互联进行配合。由于无人设备成本低，人员伤亡风险小，非常适合高强度冲突中的持久消耗战。这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加速向具备实质性反击能力的方向跨越，也体现了日本方面不仅希望能打战争，而且能打长期战争的战略意图。那第三点呢，是从未来战争准备的意图来讲，日本意图借此抢占未来战争先进技术的主导权。那么在俄乌和美伊冲突当中呢，无人设备大放异彩，那么日本希望通过引进和研发无人系统，迅速缩小与中美等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差距，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水平。而且呢，引进进攻色彩浓厚的无人系统，日本也是希望借此向美国证明其战略价值，以此换取日美在军事上更紧密的战略协调。那最后一点呢，是从日本国内的政治需求来看，当前日本少子老龄化严重，自卫队人手长期不足，日本民众对于人员伤亡的敏感度也很高，大力发展无人设备。日本一方面呢，是企图以技术优势对冲人口劣势，维持其作战力量的规模，另一方面呢，也是试图以此规避国内和平反战力量的关注，更快速更顺利的推进国内新军国主义体制的建设。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来认识一位生物制造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田朝光。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田朝光秉持聚沙成塔的初心和科学报国的使命，用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科研，带领团队勇闯一个又一个的生物制造无人区。
3: 这几天，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田朝光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一项探索性的攻关，把秸秆转化为乙醇。田朝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每年可用于生物制造的秸秆原料约5亿吨，如果用于生产乙醇，年产量有望超过1亿吨，相当于每年减少至少1亿吨石油消耗量。
4: 我们目前这个能源高度的依赖石油进口，如果我们可以把秸秆这种生物质转变成能源和材料的话，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国家的石油进口，来保障能源安全。
3: 2009年，田朝光结束海外求学回到天津，在尚处于筹备建设阶段的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地旁开辟临时实验室，从零起步搭建科研平台，立志解决生物质转化大宗化学品的核心问题。 没多久

0: 又迎来了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田朝光在参观建院成就展时，被老科学家们无私奉献的事迹深深触动，他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立下以科技创新报效祖国的坚定志向。从那时起，田朝光始终把国家需求放在科研首位，朝着生物质转化领域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发力。他带领团队选择了当时仅有概念但无人涉足的真菌移步法生物质转化技术。尽管外界质疑不断，但这支超半数为党员的队伍以敢闯敢试的担当开启了漫长的试错攻坚，立志要打破国际垄断，研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物质转化新技术。经过近10年努力和上万次的验证测试，真菌移步法生物质转化技术终于走通了。田朝光团队成功构建出可高效合成大宗苹果酸的工业菌种。
1: 2035我们要建成这个科技强国，其中我们生物制造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生物制造大概是1.1万亿左右，2035年可能要超过10万亿的规模。
0: 对田朝光来说，实验室里的红色引擎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在服务国家战略、突破关键瓶颈时敢不敢站出来的那股劲儿。作为党支部书记，他把支部会搬到了合成生物技术的攻关现场。在一次次生物制造选题的研讨会上，每次大家都会回到核心问题：咱们做的这个研究除了发论文，到底在解决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重大需求中能够做出什么贡献？很多青年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在党建引领下，天津工生所的科研团队向拧成了一股绳，全球首次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甲醇人工合成蔗糖等重大成果接连突破。
1: 作为一名党员，同时又是团队的带头人，我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自我要求，要把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使命融入到团队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凝聚团队的思想共识，勇担攻关重任，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今天的关注观察就来看看今年夏天旅游都有哪些变化和新玩法。
4: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3: 眼下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暑期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青海则凭借着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原清凉气候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深度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向。
4: 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趴在桨板

0: 上穿行而过。洞内的碧蓝瑶池搭配着垂落的钟乳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1: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五星级好评。
0: 景区的持续发展也带动本地村民就业。
2: 想着离家也近，其实挺好的，所以就进来了。因为暑期小朋友比较多嘛，工资稍微要高一点。
0: 石龙洞是全长 6.7 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当地引入市场主体，联合村集体运营，完善配套设施，并组织村民参与桨板救护专业培训。如今百余名持证领队均为本村居民，月收入也增长了数倍。全长 439.7 公里的双河洞景区为亚洲第一长洞，被誉为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桨板、溯溪等户外项目齐全，价格亲民。今年以来，双河洞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11%。
3: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洞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
4: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中轴线、非遗体验等吸引海外游客，山东威海则依托中俄互免签证发展研学、商贸、文旅业态。
0: 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游客们在山巅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借助 VR 眼镜沉浸式漫游北京中轴线，还可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特色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为了提升体验，北京边检总站动态调整查验通道，高峰时段满开窗口，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5: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0: 近日，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6: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7: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0: 为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
8: 今年我们还将深入开展入境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全面优化国际交通、边检通关、外语标识、导游服务、外币支付、消费退税等服务能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在视频画面当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母亲身边，模样十分灵动，连跑带颠。视频画面随即实时回传到监测中心。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建成并启动试运行。该项目布设红外相机130台，监测覆盖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占九寨沟园区总面积的20.34%，实现重点区域全天候不间断值守。截至目前，系统已经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记录到川金丝猴、黑熊、林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动640余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民主，团结，团结。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你的梦想，我有家。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

0: 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0: 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

0: 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6: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20A 和运20B 的部队。 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

0: 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

0: 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四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大家好，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即将开启，同步登场的还有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预计6月29号到7月2号，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北上，雨带的东段也将会显著的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云南、贵州一直到安徽还有浙江这一线将会频繁遭遇到强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还是会分散分布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西部、重庆的南部，以及广西、广东、江西、浙江不少地方，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将会进入到本轮降雨最强的时段，雨带东段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增强，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还有浙江将会有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出现。值得关注的是，过去的10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沿线累计降雨量已经明显的偏多，本轮强降雨将会再次叠加，防汛压力巨大，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东北、华北明天同样会有降水出现，但是雨量分布不均，建议远离山区河谷，以免遇上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气温方面，未来的3天，在新疆以及河南、山东还有广东、海南等地将会陆续有高

0: 高温出现，其中新疆是典型的干热型的高温，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暖湿气流的北上，闷热感将会逐渐的增强，华南更是闷热难耐，要注意防暑降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长春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天津雷阵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2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雷阵雨，11到25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3到23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29度，重庆中阴转小雨，23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昆明中阴转小雨，18到24度，太原多阴转小雨，17到28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济南雷阵雨，22到33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合肥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京阴，24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3到29度，武汉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阴转大雨，25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攻坚克难，啃下硬骨头。
15: 塔西南的油漆勘探，就像石油行业里面的一道难题，我们也想解一解。可能都判了多少年了，那种感觉就说是责任重大了。
14: 党建引领，探索新路子。
16: 手下叫跨界，能成一股绳，我们才能做事啊。
17: 党员带头，老乡们才会干得干。乡村产业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日子

0: 越过越甜。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推出系列节目《走好新的长征路》，聚焦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生动实践。今天的节目先到一个油气勘探现场看看。
5: 这是我们银昌石油集团进军新疆呢打的第一口超过8000米的超深风险探井，这一口井的话，代表着我们银昌石油呢在油气勘探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就像我们做完卷子以后等着出成绩一样。
6: 再过2天，这段通往预定钻井位置的路修好之后，第一批钻探物资就要抵达了。
7: 师傅，希望再推点什么开矿。
6: 杨全胜说，他心里有些忐忑，因为要答好这道题确实很难。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区域是我国油气勘探领域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因为这里地层结构复杂，并且在沙漠中埋藏较深。
5: 向西一点，向西。等一下，
0: 它的这个地层深度啊，就甚至达到7000米以下、8000米以下，甚至更深。像这个呢，是对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工业技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6: 在此之前，梁全胜负责的另一个科研项目已经取得突破，进入产出阶段，是等着收获成果，还是从头开始挑战未知？在梁全胜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难做的选择。2024年初，梁全胜带着13个人的团队来到新疆，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0: 塔西南的油气勘探，就像石油行业里面的一道难题。我们也想把这道题拿来解一解。我们一方面作为勘探人，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员，我觉得这种责任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6: 梁全胜今年48岁，已经有21年党龄。当工作需要、国家需要的时候，要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这是梁全胜作为一名党员做出的朴实选择。梁全胜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深知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蕴藏着的丰富油气资源对于国家能源安全有着多大的意义。
0: 我们在这个路边正在休息，过来一位老大爷跟我们说呀，说我们这到底有没有石油嘛，可能都盼了多少年了，那种感觉就说是责任重大吧。
6: 油气勘探是一项极复杂的工程，每一次开钻都要耗费国家大量人力和资金，前期需要做大量研究和实地勘察，才能提升成功率。为了这第一次钻探，梁全胜他们足足花了2年多时间做准备。指挥部成员们时常要深入无人区勘察地表断层，以推演沙漠下掩藏的地层构造，同时收集样本用于后续研究。
8: 真是隆重。
5: 你看它这个表面这一块，它有一种那种钟乳石的那种感觉。另外你看上面这个顶上这个缝儿，它是有断层的。
8: 那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天然形成。
5: 天然形成的，天然熔石形成的。在我那墓地层里边要是发现你在地底下
8: 这么大的空间哈。
5: 这么大的空间，那简直就太好了。
6: 在沙漠中作业艰难困苦， 自不必提。更让梁全胜担心的是，开采过程中难免遭遇挫折，这会消磨团队奋战的信心。面对挑战，作为主心骨的党员们该怎么做？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梁全胜团队现在的20多个成员中，一半以上都是党员。梁全胜带领党员们从自我做起，为团队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做好榜样。张少卿是指挥部的技术主管，勘探过程中遇到疑难险重，他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除了自己做好表率，还努力帮助年轻人进步。
9: 作为党员的话，在过程中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组织，去指导他，给他困难上的指导。
6: 老党员蔡希尧已经退休，作为特聘专家加入指挥部。在野外工作有危险时，蔡希尧总是挡在年轻人身前，论功劳又总是退到他们身后。
10: 都成长得很快，我所有的这个知识，只要你们愿意学，我都通通都可以教给你们，希望你们尽快的成长。
11: 各位前辈都是对工作还是生活上各种事都是特别认真，还是很细致。这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6: 梁全胜告诉我们，他从小在新疆长大，走出沙漠考上大学是他儿时的梦想，而他选择学习石油相关专业，则是因为早就决心学成后要到石油勘探一线，要为家乡做贡献。从走出新疆到回到新疆，梁全胜觉得这就是他追寻初心和使命的过程。
0: 牢记咱们的勘探使命，勘探使命是干啥？就是要把这个油气或者是有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找出来，进一步来缓解咱们国家的石油及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来对咱们的能源安全做些贡献吧。
6: 这些天梁全胜和他的团队更忙碌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将迎来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钻探，他们计划钻探至地层8000米以下的深度，这也将为我国油气勘探在该区域的探索打下新的基础。

0: 十五五新征程开启，齐鲁大地上铺展开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探索着因地制宜的新做法。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就是一个有效的新路子，以党建引领的跨村联建是其中的核心。山东潍坊青州市有着花卉种植的传统，当下正值销售旺季，莫龙谷村新建的热带植物种植园内生产和销售团队一片忙碌。
1: 然后这一棵的话是咱们的一款类似于遗迹款啊，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宝子们来闭眼冲就可以了。
2: 有没有开动多的？有，可以看一下咱这一棵哈，咱这一棵超级好看的一个极密的叶片。然后这个
0: 这两年热带植物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种植园投入生产之后销量很不错。不过一年前当企业负责人张成安来投资建园的时候，还遭遇了不小的障碍，种植园差点没能建起来。建种植园需要地，张成安想用来建厂的这片废弃矿坑土地归属五个自然村，要协调的事情千头万绪，这让张成安一度想打退堂鼓。
3: 我们就下去挨个村找当地的村书记，各个村的条件都不一样，所以谈了很长时间也没谈拢。
0: 就在张成安想放弃时，事情出现了转机。这几年随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些地方零散的自然村分布影响了现代农业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近几年山东省通过党建引领推进跨村联建的发展模式，以大带小，以强带弱，将一些自然村整合起来共谋发展。跨村联建就是将拥有相似文化自然资源或产业类型

0: 行的村子纳入同一个片区。首先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各种资源，并引领党建工作，牵头把各村党小组联合到一起，共同商讨发展路线。张成安建园用地涉及的五个村子都纳入了卧龙谷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评估后认为这个项目可以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增收，开始给村民们做工作。
1: 因为这个沙地分离不是那么匀活，当时界限不是那么明确，所以说你也想整，我也想整，
2: 宁可闲着，也当时也不愿意去。
1: 对，就是这么种心态。
0: 像这样制约发展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与村之间的路谁来修，好几个村子都在种植的桃子怎么扩大销路，党员干部们为了改变村民的思维惯性，挨家挨户做工作，解释政策，让大家意识到只有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才能共同致富。
1: 属下叫团结拧成一股绳，我们才能做事啊。你先干这个，你先干那个，不可能啊。
0: 在党组织的引领下，跨村联建的各项工作开始稳步推进，张成安的种植园项目也是其中之一。
3: 就短短的一个多月啊，我们就基本谈成了，从落地到实施建设到现在总共才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投入生产。
0: 如今张成安的种植园可以给片区村民们提供50个固定工作岗位，每到旺季还能提供100个临时岗位，来打工的村民每月可以挣到5000元的收入。村民收入逐步提高，对跨村联建的模式也从不理解到认同。
3: 很好，
4: 能起来了，咱们好，你看这周边的这村这家庭妇女可以来打工挣个钱，很好啊。
0: 随着村民对跨村联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卧龙谷片区内的15个自然村在今年年初合并为2个行政村，依托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起一套集民宿、研学、种植、传统非遗等项目的特色产业群。为了更好地调度资源，继续推进片区化乡村振兴，当地由市县两级组织部门牵头，联合各政府相关部门成立专班，让党员干部带头下沉到一线，为片区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最近张成安的种植园面临着用水困难，他就在专班会上把问题提出来了，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潍坊市开展跨村联建工作以来，已成立960个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覆盖3163个行政村，带动这些村集体增收1.46亿元，村民增收1.7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8万余个。村村融合，民心相通，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每一位基层党员的付出。
5: 既然干好了，就得给老百姓留下点，这也是我的初心吧。下一步呢，还得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
6: 带头了，老乡们才会干着干，是不是？我一直就说哈，这个，你这步牵头，你党员带头，老百姓才会出头。
0: 乡村振兴路径万千，必须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与时俱进，破解难题，方能行稳致远。
7: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要因素，组织振兴啊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对村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村级办责得到了加强，乡村产业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对党组织的信赖度越来越深，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啊也越来越强，助推融合发展、连片振兴。
8: 从西部边疆到齐鲁大地，两场实干、两份答卷，看似场景不同，却有着同一个核心密码，那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引领，共产党员的初心担当。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党员们冲锋在前，把党性担当落实在每一次攻坚、每一次服务中。基层党组织攻坚克难、干事创业，是人民群众主心骨和领头雁。组织做引领， 党员带头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正书写着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奋斗会苍天，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2: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3: 只喉咙痛啊，说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2: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4: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

0: 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1: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底价给大伙种，
2: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2: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稳定促增收，这是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关注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随着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异地养老群体规模持续的扩大，异地享受待遇可能成为各地面临的共性难题。结合地方上的尝试探索，我们一起来聚焦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如何打通制度堵点。日媒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日本此举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这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伊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对后续谈判有无影响？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首先，我们来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主以带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以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

0: 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至7月2号。进入六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是频繁了，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的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那么北方哪些地方近期降雨格外的多，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数据。
1: 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积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六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六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0: 本周二，应急管理部举行了一场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其中明确提到，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相信很多北方朋友也都感受到了，这几年北方变得更加湿润了。对此，气象专家表示，北方降水的确出现了明显偏多的趋势，我国的多雨带正在西移和北台。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降水的增多将会给北方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面对气候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2: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相关团队的研究得出了结论，近十年来，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这也进一步印证雨带北台近年来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划分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气候分界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分界线的边缘，近年来降水量明显增加。
3: 据我们统计呢，近十年的全区平均降水量较1961至2015年的多年平均值增加了约42毫米，其中呢，2024和2025年的降水量偏多是尤为突出的，这两年的排名分别位列历史的第1多和第2多，降水频次和强度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2: 不过，据专家介绍，我国多雨带的移动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南北摆动。
4: 夏季的主雨带并非始终向一个方向移动，而是呈现着一向南北移动的年代变化。2000年以后，我国雨带开始了北台，到了近5年，两条雨带进一步北台，形成了一条主雨带，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了更加强烈的降水。可以看到，在2001年以来，确实存在着雨台北移的这个迹象，或者说既定事实。但它是否能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呢？仍然需要依赖更多的观测去进一步证实。
2: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近年来雨带的北台？在专家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最重要因素，海洋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5: 雨带北台的最重要的一样因子就是全球变暖。由于全球变暖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热带会向两极扩展，热带以外的副热带地区它也会向两极扩展。那影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副热带的系统呢，就是副热带高压。所以呢，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呢有可能会变强并且向北，那我们国家雨带自然也会变强向北移动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大气的

度增加一摄氏度，它能够最多容纳的水呢，大概会增多7%左右啊。那我们现在的全球增暖的幅度呢，大概已经逼近1.5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空气达到饱和的时候，其中的水呢，大概已经增加1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雨的时候，雨会下得更强、更极端一些了。

0: 进一步带动我国主语带往北移动提供了助力。
1: 有人可能会问了，原本干旱的地区变得湿润了，水源增加了，植被也可能会增加，这不挺好吗？可事实上，这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极端暴雨。以前那种十年一遇的大暴雨，现在可能三五年就来一回，河道来不及排，土壤来不及渗，城市管网来不及走。这不是润物细无声的礼物，而是劈头盖脸的重大安全威胁。
2: 去年七月下旬，内蒙古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短短四天降水量达全区年平均降水总量的60%以上。四天内暴雨红色预警47条，超过了内蒙古有记录以来7至8月暴雨红色预警数量的总和。回顾去年夏天七月底，北京密云、怀柔等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时怀柔东域最大小时雨强超过95毫米，远超60毫米极端强降水标准。7月26号，密云水库流量由每秒569立方米开始急增，仅6小时后就达到每秒6550立方米，增长近11倍。
3: 南北的差异其实呢还非常的典型啊，北方呢多暴雨，也就是说降水集中下在一天两天，甚至下来几个小时啊，这样的暴雨特别多。而南方呢在梅雨期节，就是6月到7月这段时间，降水量呢也很大，但是呢它是绵绵细雨，大概是一个均匀的下，而北方呢下的比较集中，那应对的时间呢就非常的短，所以会很容易引起短时的灾害。
2: 去年北京的强降雨给北部山区造成了严重损失，涉及40个乡镇、312个行政村、30余万人受灾。
3: 北方呢，虽然华北平原从南到北非常的平整，但是呢，华北平原的旁边，太行山脉啊，北京北方的燕山山脉啊，这种山地呢是非常的多，在这些山地纵横的地方呢，容易产生这种中小河流的暴雨。南方很多地方呢，河网纵横，池塘呢非常多，所以它有非常强的吸纳和排这个洪水的这种能力啊。北方呢很少，那这些呢，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传统上认为北方呢确实，洪涝灾害要少，但是最近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北方也是可以有非常强的洪涝灾害的。
1: 对于北方很多地区来说，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随着极端暴雨越来越频繁，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也到了彻底破除的时候了。本周，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针对北方地区30多万基层干部展开了防汛培训，这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防汛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2: 极端天气首先的压力会给到气象预报。
4: 人的变化其实很复杂，这个里头有的地方生成了，有的地方又消失了，那有的地方雨大，有的地方雨小，而且都是在随时随地在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方法的话，只能做到简单的云体的一个移动的外推。
2: 如何提高预测能力？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去年年底，中国气象局就提出未来5年的计划，重点就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链条应用。除了预测预报，长期以来，北方地区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经验与准备。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一大隐患。
3: 每一次暴雨，哪怕我们预报准了，从过去这些案例来看，也依然有很多人涉险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员的伤亡。那原因呢，归结到最终呢，还在于防灾减灾的能力，意识能不能跟得上，这些呢都需要平时的工作。
2: 上周在去年发生水灾的北京怀柔，3处平级两用应急并险点完工。遭遇极端天气，可快速切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 在雨带北台大背景下，无论是水利工程、城市管网，还是各类基础设施，北方地区都面临

0: 着一场系统性的市与化改造。
1: 因为目前雨带北台就整体的这个气候学背景呢，造成了目前你的这个强降水的水平不能再与前多少年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之前很多的这种设防的标准是按历史的这个标准去设的，目前呢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就是要做出一些调整，当然做出这些调整也是很有难度的，这个说实话，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面很广嘛，我要去改进的补入的这个范围一定是比较大的。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4: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那么，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水艇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这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5: 日本引进无人潜艇等设备，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目的。首先，从地缘战略目标来看，日本的核心考量是在太平洋一侧构建所谓的持久性防卫纵深。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崛起，远洋能力的持续加强，那日方认为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海军的远洋投射进行全面监控和组织。那过去日本对中国进行博弈的重心多集中在中国东海和台海地区，但此次将无人潜水艇等设备重点部署在太平洋一侧呢？那目标是依托菲律宾海、小笠原群岛周边等关键海域，构筑起一个更为广大的潜伏的水下监控和打击网络，希望以此呢，在更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牵制和压缩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为其与中国的海上对峙提供更多筹码。那第二点呢，从军事作战的转型概念来看，日本正加速构建有人无人协同的进攻型作战体系。那日方设想的无人潜水艇呢，不仅能侦察，还能搭载武器，并计划与军舰、常规潜艇深度互联进行配合。由于无人设备成本低，人员伤亡风险小，非常适合高强度冲突中的持久消耗战，这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加速向具备实质性反击能力的方向跨越，也体现了日本方面不仅希望能打战争，而且能打长期战争的战略意图。那第三点呢，是从未来战争准备的意图来讲，日本意图借此抢占未来战争先进技术的主导权。那么在俄乌和美伊冲突当中呢，无人设备大放异彩，

0: 日本希望通过引进和研发无人系统，迅速缩小与中美等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差距，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水平。而且呢，引进进攻色彩浓厚的无人系统，日本也是希望借此向美国证明其战略价值，以此换取日美在军事上更紧密的战略协调。那最后一点呢，是从日本国内的政治需求来看，当前日本少子老龄化严重，自卫队人手长期不足，日本民众对于人员伤亡的敏感度也很高，大力发展无人设备。日本一方面呢，是企图以技术优势对冲人口劣势，维持其作战力量的规模，另一方面呢，也是试图以此规避国内和平反战力量的关注，更快速更顺利的推进国内新军国主义体制的建设。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3: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2: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美伊近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计划本月底在瑞士举行下一轮的技术性谈判。在此背景下，美伊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对后续谈判是否会有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我们看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呢，升级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各方之间彼此都还在释放强硬信号，没有任何相互妥协和让步的迹象。所以从理论上来

0: 讲，那么美伊这一轮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由于双方总体上还是希望保留政治接触的渠道，所以相应的政治谈判可能不排除会被延期或降级，但全面中断的可能性不高。而只要政治接触不中断，美伊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有限。冲突升级的表现呢，可能会使军事摩擦的长期化，烈度有可能也会有所上升，但全面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那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呢，美军打击的目标是否会从沿海向伊朗的纵深地区发展，是否会从一般性的军事设施向核设施，那么从前线基地向指挥中枢来进行拓展。另外呢，就是美伊后续的军事行动是否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如果不出现上述迹象，那么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还是会在可控烈度中徘徊。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这一轮美伊冲突的逻辑线条还是比较清晰的，都在通过强硬军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政策底线。这也说明美伊之间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可言，也不愿意为维系当前的政治氛围而做出必要的退让。由此可见呢，美伊之间的这种所谓停火谅解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级的水平。目前美伊的冲突对于潜在谈判来讲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进一步的降低美伊双方达成进一步共识的可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伊朗此前一直要求美伊停止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然而，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以军6月27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的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月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刚刚宣布达成，以色列就再度袭击黎巴嫩南部，难道协议是废纸一张？这个三方框架协议达成的背后，各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未来局势还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一份由美以黎三方所签署的所谓协议其实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更多的还是进一步重复了彼此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但是由于在核心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所以在执行层面不会对推动局势缓和产生明显影响。那达成这样一份协议，它的根本目的还是当事方，特别是美国，希望将未来美伊谈判因为全域停火而无法做到产生的拖延归咎于伊朗和真主党，而将自己呢塑造为推动地区和平与政治和解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份协议中就可以看到，虽然美伊在口头上宣称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但以色列实际上通过这一份协议是明确了不从黎巴嫩境内撤军的既定立场，而这一立场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底线可以说是直接冲突，甚至还进一步的压缩了真主党的政策回旋余地和空间。所以说这份协议呢，非但不能够为实现所谓全域停火 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给未来的局势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制造更多的制度化障碍。那以色列持续的发动袭击，仍然是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区内来展开相关军事行动，这也是以色列的既定军事立场。那么真主党方面呢，必然会予以反击。未来就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和彼此指责肯定还会继续，那这也给备忘录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近年来，外骨骼助力器在消费市场是悄然兴起，很多人说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目前消费级的外骨骼助力器市场的现状如何？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总台记者进行了调查。
3: 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4: 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2: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呢？专家告诉记者，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3: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5: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6: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
3: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6: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3: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2: 那么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究竟该怎么选呢？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来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3: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7: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停装置，要预防 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3: 医学专家提醒，

0: 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1: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今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级联考在各地同步举行。长期照护师是国家专门设立的新型职业工种，主要为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被称为是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是从2016年开始试点，目前覆盖人群已经超过了3亿人，惠及330多万的失能人员。今年3月，长护险结束10年试点，向全国范围推开。随着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异地养老群体规模持续的扩大，异地享受待遇可能成为各地面临的共性难题。那么，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制度方面有哪些堵点？如何打通这些堵点？时空观察，我们就结合地方上的尝试和探索，来聚焦长护险待遇异地保障问题。失能等级评估是享受长护险待遇的一个前提。对于在异地养老的失能老人而言，返回参保地完成现场失能评估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不回去评估，保障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了。因此，失能等级评估就成了异地生活的失能老人能否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关键第一步。成都、重庆是率先落地失能等级评估结论跨省互认机制的两座城市，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一大早，记者跟随重庆市高新区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员一起来到83岁的居民燕正荣家。2天前，重庆长护险经办机构接到成都方面的委托，需要为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
5: 左手能擦到你的右耳朵吗？
6: 擦不到。
5: 请你把右下肢抬起来，抬伸直，哎，抬，使劲往上面抬。
4: 失能等级评估是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前提。为了保证异地评估客观公正，上门评估的除了2名医护人员，还有1名监督员，并且全程录音录像。
7: 看我们的评估员和评估专家，他是否尽职尽责，是不是按流程规范的在进行评估。上门评估是我们的长护险准入最为关键的一步，他等级不一样，他待遇也不一样啊。这个评估的结果肯定是要实事求是的，公平公正的。
4: 今年83岁的燕正荣退休前在成都工作，长护险是在成都上的，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到重庆生活。去年因病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前段时间老伴儿通过手机线上申请失能等级异地评估。
8: 去找非常艰难，我力量也不够，他要一手扶着整个，然后我再把他搬起来。
5: 比如说
9: 我今年80岁了啊，我也是体力不够，我也是一个冠心病，这次应该能行吧。
4: 燕正荣的老伴说，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居住，他期待这次通过长护险评估，护理员上门给他搭把手。
10: 上门采集完毕之后呢，然后组织专家进行一个集中评审，这个结论书就会通过我们的线上系统传到成都那边医保的线上平台去进行待遇的一个确定。
3: 通过具体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和过去相比，如今手机线上申请、线下上门评估为异地申请长护险待遇提供了便利。2023年10月，成渝双城经济圈创新公共服务联动模式推出跨省失能等级评估互认制度，让异地老人不出迁居城市就能完成全套的评估流程。截止目前，通过评估互认机制，成渝地区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已有近1000人次。
4: 今年77岁的重庆老人朱张林，2016年随子女定居成都，5年前突发脑梗造成半身瘫痪，

0: 活无法自理。依托成渝互认机制，老人无需折返重庆，由居住地医保部门代办全套评估手续，顺利拿到失能等级认定，享受对应的长护险保障。
1: 很方便的，重庆的医保局叫成都医保局来代办的，真正好，给我儿子减轻负担。
2: 长期护理险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失能失智、长期卧床的病人，成渝互认评定结果，这样就节省了病人家属的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节省了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0: 经过两年多打磨，成渝两地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全面建成线上提交申请、异地实施评估、系统数据实时回传的办理模式，最大程度降低异地参保群众的办事成本。
3: 近几年下来呢，我们成都和重庆已经通过结论互认机制，实现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的有接近1000人次。评估结论的互认，打通了长期护理保险跨省的异地评估的一个瓶颈，也对全国长期护理保险异地服务的享受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探索。
4: 成渝两地率先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失能评估跨省互认。但记者发现，失能等级评估互认仅是异地保障的第一步。两地在定点机构互通、服务项目对标、基金跨省结算等核心环节仍存在明显的堵点，导致异地参保群众无法享受完整待遇。
5: 记者跟随成都市成华区长护险经办工作人员来到80岁失能老人蒋礼发家中，现场送达失能等级认定文书。蒋礼发老人的参保关系在重庆，10年前随子女迁居成都，3年前因病瘫痪在床。上个月子女提交线上异地评估申请，不到半个月成渝两地就完成了待遇确认。
6: 评估结论是中度失能，然后需要你签个字。
1: 快点。将近1个月嘛，全部都办下了。是有点点开心嘛，但是太少了。
5: 蒋礼发的老伴说，同样是中度失能居家照料，异地享受待遇与重庆本地相比，至少打了一半的折扣。按照重庆长护险政策，像蒋礼发这样的中度失能人员，居家享受待遇分两部分。一是家属亲情照护补贴，每月240元，而在成都每月为288元。二是定点机构上门服务，每月可享5次上门护理服务。长护险对机构的支付标准为每次75元，而在成都每月可享4次机构上门护理服务，长护险对机构的支付标准为每次100元。成渝两地长护险服务项目也存在差异，重庆包括6大类28个项目，而成都包括5大类共36个项目。由于成渝两地上门服务的价格和次数不统一，定点护理机构也没有互认，成都的护理人员为蒋礼发上门服务产生的费用，重庆长护险基金无法结算支付，因此蒋礼发每月只能领到240元亲情照护现金补贴，机构上门护理待遇完全落空。蒋礼发的老伴儿今年76岁了，对他来说，扶老伴儿上下床和洗澡都十分困难。他期待护理员能够上门服务，减轻负担。
1: 我觉得太少了嘛，困难得很，真的是服侍不过来。
5: 记者走访时发现，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差别更大的是入住养老机构。比如在重庆养老的成都退休职工高增慧，失能等级为重度1级，如果在成都入住定点护理机构的话，每月可享受1977元的待遇，而现在他入住重庆的护理机构，护理补贴无法兑现，每月只能得到862元的亲情照护补贴。
7: 我们这边的护理机构呢，不是成都的定点机构啊，所以机构集中护理这一块就没有，
8: 所以你没有打通这个壁垒的话，你的就是结算和待遇的支出是走不通的。
5: 过去10年，我国长护险试点实行的是分统筹区独立运营模式，各地参保范围、缴费规则、服务目录、支付标准自成体系。 目前成渝两地仅实现评估结论互认，但受定点护理机构不互认、基金结算机制不完善的影响，参保群众无法完整享受居家护理、机构照料等配套权益。
3: 我们也在不断地和包括成都在内的其他有关兄弟省份进行一些探索。第一个是我们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目录的一个全国统一。第二个呢，是对于护理服务机构的这个定点和准入的互认，相当于成都认可的定点服务机构啊，重庆这边也得认可。
4: 从今年起，我国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全民覆盖、权责清晰、保障适度的全国统一长护险制度。而伴随制度全面推开落地，异地参保、异地享受待遇的矛盾会日益凸显。因此，打通堵点迫在眉睫。那么怎么打通？除了成渝，有些地方也在做着积极的探索。比如说，上海试点养老机构长护险费用向长三角区域延伸结算，上海的失能人员入住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符合条件的连锁养老机构也可享受长护险待遇。那么在国家层面，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异地参保、异地待遇享受相关配套规则，破解跨区域保障难题。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也在相继出台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长护险基础服务目录等顶层设计文件，从国家层面统一规范政策制度。
9: 一旦跨省，就一定需要国家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评估，2021年国家就是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等级评估的标准，现在呢基本上全国普遍在使用这个标准。比如说服务，我们去年呢也国家局呢也出台了这个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36项这个服务的目录。标准的统一会给将来的异地的这样的一个享受呢，就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条件。我想将来在国家层面建立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建立到全国的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的管理规范，从备案、评估到服务的供给、费用的支付、监管都有相应的一个管理规范，让我们的这个参保人无论在本地还是在异地，我们都能顺畅地获得自己的待遇保障。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曹平里悟初心》，继续带你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11: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荣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12: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11: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他说，种了40棵阳江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

0: 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白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写完信的三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0: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了活跃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因此加强了监测并提升了警戒级别。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当地著名的旅游胜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这几天，江西南昌象湖湿地公园内的400多亩荷花次第绽放，翠绿荷叶层层叠叠，粉白荷花点缀其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肆意盛开。微风吹过，荷香四溢。荷塘不远处的湖心小岛上，成群的白鹭、夜鹭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枝头休憩，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也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2: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罕见双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制裁围困下民生雪上加霜。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委内瑞拉强震来袭。唐宁街十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

0: 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

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0: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6: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3: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6: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

0: 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拾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 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1: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0: 4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1: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她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1: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2: 那当时呢，这个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好人沈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1: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2: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1: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2: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1: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
2: 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1: 是的。
0: 6月20日，端午假期第二天下午，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10岁女童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童救出。而她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10多针。
2: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1: 就看了他一眼，问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个石头还就落下了。
2: 沙滩这边算是。
0: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身份是浙江桐乡民泰村镇银行图电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2次救人壮举，沈东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2: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1: 那个时候呢，我跟2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沙滩边玩沙子，那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救了。
2: 你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1: 好像是来人啊，听来人啊，应该是这么一句话。
2: 那个声音离你有多远？
1: 我估计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2: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1: 他是脸朝上的，对，
2: 上半身，
1: 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了。
2: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1: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根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2: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2: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2个孩子吗？
1: 是的。
2: 啊，
1: 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2: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1: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2: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1: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童当时与母亲一起在沙滩游玩，她拿着渔网捞小鱼时意外发生。
2: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1: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2: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2米的高度。那当时的

0: 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1: 对，
0: 那你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1: 我就一路跑过来
0: 啊，
1: 就直接跳下去了。
0: 就从这儿
1: 啊，
0: 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1: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了。
2: 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3米距离的落水女童游去。
0: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1: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的。
0: 但是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啊。
1: 是的。
0: 以前在水里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吗？
1: 那倒没有。
0: 没有，这是第一次救人。
1: 第一次。
0: 跳下去以后感觉整个的水深怎么样？
1: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0: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1: 对，
0: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1: 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0: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1: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0: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1: 对，好像哇，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0: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浮出水面？
1: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还有离我估计还有个一两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0: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1: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0: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1: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2: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3米左右。
0: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3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1: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0: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1: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的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然后抓住他的后背，这个样子。
0: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1: 好像也没有从哪儿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0: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1: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0: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1: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不用动。
0: 你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讲？
1: 也是害怕他拽着我，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就不好施救嘛。
0: 那然后呢，就是手抓着他的后背这么往，一个手在划水。
1: 是的，
0: 但一个手划水的力量就会很小了。
1: 还行吧，毕竟也离这个岸边可能就3米左右，一只手游配合的脚嘛，配合的腿一起游嘛。
2: 用了大致1分多钟的时间，沈东带着落水女童吃力地游到了岸边。
0: 那等于说岸上的人也等于说伸手拖着孩子。
1: 对，
0: 你在底下拖着。
1: 我拖着孩子的屁股，然后岸上的人抓住他的可能肩膀
0: 或者手
1: 衣服，对，把他给拉上了岸。
0: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从这儿上岸吗？孩子送上来之后，
1: 其实他们拉完小孩之后，他们也来拉我。可能因为也是体重缘故嘛，一个拉不上，然后我试着也想自己
0: 就想撑起来。
1: 对，想撑一下，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撑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也这个力气感觉用完了的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是游到了浅的地方，自己
0: 是
1: 爬起来的，
0: 往这边游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1: 对，游到这个就

0: 就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哦，经过大概十几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沈东呢，从这个海里面，然后靠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浅的这个堤岸，这个上了岸，也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沈东用他自己当时的勇气，还有自己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本领，把一个孩子 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而在4年之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挽回了另外一名女童的生命。2022年7月19日，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名2岁女童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单位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一惊险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
2: 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1: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2: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广告牌的声音？
1: 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 广告牌上面，
2: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1: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 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2: 女童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
1: 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对对对，
2: 一个腿滑了一下，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哈，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会受伤。
1: 这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
2: 他就已经都快要掉下来，
1: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2: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1: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2: 啊？
1: 对。
2: 这么巧，
1: 对，同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开这个视频，
2: 对，
1: 都看得掉眼泪了那种。
2: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呢？
1: 我自己确实也开了好几遍。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2: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1: 抬不上超级英雄吧，抬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
2: 嗯，
1: 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2: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1: 是的。

0: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4年之后再次挺身而出，成功救出落水女童后，沈东已经精疲力竭。
1: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2: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0: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
2: 我上来之后呢，其实走了2-3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1: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2: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2步路，走了2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1: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2: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1: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2: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1: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嗯，
2: 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0: 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一幕。
1: 他们害怕了，
2: 爸爸你走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1: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2: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1: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2: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2: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1: 那你怎么回复她？
2: 我觉得她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嘛，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1: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2: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1: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它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2: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0: 算力上天，在鬼族网。
3: 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

0: 而是一个信心。
1: 天算时代从试验到应用，
0: 你再过5年10年，它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
1: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今年以来，我国6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目前已有12颗计算卫星在轨运行，它们正是2025年5月14日发射升空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2: 一个大罐子，它模拟的是太空环境，
0: 就是太空的真空环境，它模拟不了实重环境，但可以模拟真空环境。
2: 它模拟这个真空环境，它要试验什么呢？
0: 试验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比如这个电路做好了我在这里做都没问题的。在空气环境下面，因为它传导导热都很好。到真空里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实验，一定要把这设备放到真空环境里面。
2: 要多久呢？
1: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备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
3: 他们找您想解决什么问题？
0: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是吧？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我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
3: 对。
0: 是吧，你卫星很少，拍不到也没用。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或者带有红外，他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
3: 有多事后？
0: 我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是吧，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及实时的或者准确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
3: 做得到吗？
0: 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节，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1: 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0: 我们是2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我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
3: 它为什么要通知后面的卫星，而不是通知地下？

0: 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我他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他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他看到以后，他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 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再遇到地面上有比较大的火灾，提前多久就能够发现？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级，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
1: 嗯，
0: 一种叫测控的。
1: 嗯，
0: 数据量不大。
1: 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那是不是如果越多，那是不是看的频率就越密？这个对的，你一颗卫星计算，那个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我一个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
2: 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这12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12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1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
0: 你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断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事两件。
1: 我们的未来的希望就是它能够形成算网的时候，
0: 哎，
1: 这个所谓的归档地上的事儿就都不用做了，就天上全都刷一下就
0: 都做完了。哎，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天上的数据太多，你。 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
1: 没有
0: 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是吧？我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新上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哎，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1: 剔除这件事儿在天上难吗？
0: 不难，就是有计算机就能做。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 但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2: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 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
0: 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原来它也有计算能力，但是它不够用的，现在要用新的，让它足够算力足够用。他们12个谁是头啊？在天上听谁的呀？原来我们卫星怎么做的呢？做什么实验？通过指令系统要发多少指令，再把指令系统弄好，又变成代码，我把代码交给那个测控中心，测控中心帮助把我们这个代码发上去。 一颗星你可以这么管吗？你以后成千上万颗星组网以后，通讯的互联网的，你能管得过来吗？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是吧？你比如说去看豆包，问他一个问题，他打你一个，哎，我要查什么？但现在不是有更新的叫养龙虾吗？是吧？那你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举个例子，我对商业航天很感兴趣，我的龙虾里我就装了一个指令。 我说你每天早晨8点，把过去一天国际上发生的商业。

0: 上航天的重大的事情都收集发给我。哎，那他就准时的每天8点钟会一组消息给你。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以后卫星星座我们人类去管它的一定不是一条条指令，而是给它一条条任务。
2: 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
1: 天上的散热条件和地上有什么？
0: 哎呀，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
1: 嗯，
0: 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
1: 传统的是什么方式？
0: 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是吧？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
1: 嗯，
0: 但是他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集成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集成电路？因为为什么？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2: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s， 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以，天上就不行的，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激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激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说已经突破了。
1: 嗯，
0: 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卫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这么多轨道之间人类都要去信息传输的话，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0: 目标很简单，互联网现在都在地面，是吧？基站越多它就传得越好，但是就是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它某种我们叫地球同步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轨道，由它来接力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就是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
1: 嗯。

0: 要不断的吃进入，要上火星的设备先在这里面，也适合那个中环所有实验都做。
1: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原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竞争还有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2: 都被别人抢的差不多了，留给我们的有限
0: 资源是有限的，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又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一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哎，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1: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
2: 现在有12颗在上面，那因为马斯克他有非常强大的运力，那会不会他的数量会很快超过咱们？
0: 这个你担心是存在的。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10000多个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他不要紧，他还有8000-9000颗卫星，他往正常运行，它这个星链它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前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它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运行。什么叫运行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哎，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

0: 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1: 您做了这一辈子研究，虽然您是科学院的院士，但是您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的技术怎么能够走出实验室的门，被市场去应用。
2: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的。比如举个例子，

0: 大的是90到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
1: 几乎瘦身10倍，
0: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什么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吧，大家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摇就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就是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颗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进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2: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日，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
1: 您现在要做什么准备，为了等待迎接这种潮流的到来？
0: 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这个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1: 到了这个岁数还能够想象未来那么遥远的空间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那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唐宁街十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接连遭遇7.1级、7.5级两次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其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所遭遇的最强地震。
4: Edificio, se cayeron edificios. Miren cómo está eso. Se acaban de caer edificios. Todavía está temblando.
0: 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5: Cuando bajamos el escenario era de película de terror. Tuvimos que subir por encima de los escombros y todo. La conserje con la bebé y todos los vecinos bajando, pero los de este edificio solo he podido ver que han salido una familia.
0: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
6: This is again one of the strongest earthquakes that have hit this area in about a century.
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5: Igualmente en el estado La Guaira, en Caracas.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7: Grave la situación que estamos viviendo acá. Mira cómo está el techo. Todo quedó destrozado. Mira este desastre.
0: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
8: Well, first of all, the airport right now is the asphalt is buckled, so planes can't land there, so they have to bring the aid in other ways, either use airports outside, far outside Caracas.Or helicopters.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该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而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也是委内瑞拉北部最重要的人口带、交通带和经济带。
9: Because it's one of the smaller states, but economically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s the way to go to Caracas. The main airport is in La Guaira, and one of the two main ports is in.
0: 然而，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原本漂亮的海滨州变得满目疮痍，废墟中到处都是悲伤的人们。
10: Con la esperanza de conseguirlo vivo, sacamos a uno, eran los tres, pero sacamos uno que salió vivo, gracias a Dios, pero ellos no llegaron, en ellos no llegamos.
0: 而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废墟之下，他们幸存的亲人和朋友焦急地四处搜寻。
11: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0: 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时间6月25号，

罕见双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制裁围困下民生雪上加霜。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委内瑞拉强震来袭。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访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称，该州至少70,000户家庭受灾，将对该州实施军事管制。
1: Entonces, a partir de hoy, a las 20:00 horas, es decir, a las 8 de la noche, queda restringido el acceso al estado La Guaira。
0: 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
2: On the basis of the best available population and damage projections, IOM estimates that up to 6.76 million people could be affected in Venezuela following these events.

0: 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是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科学家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三倍。
1: It's not the most typical case, but it's definitely not unprecedented. With big earthquakes, we sometimes see this complexity where pairs of them happen. We've seen it before. Back in 2023 in Turkey, that's an example of another doublet or pair of earthquakes like this where one triggered the other.
0: 2023年2月6号，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至少 5.5 万人死亡。
2: And most earthquakes occur 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ose plates.
0: 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板块是一个微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2: The strain will build up, and finally it will rupture and release all that accumulated strain in a large earthquake.
0: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
3: Venezuela sits where two tectonic plates merge, the Caribbean plate and the South American plate. Think of tectonic plates as a jigsaw puzzle where you put the two pieces together, that's where they merge. So that merger is where we can see seismic activity because the Caribbean plate actually shifts a little to the east. And when that shift happens, you can get earthquakes.
0: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 7.3 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信息，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除此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一名婴儿被从废墟中救出，万幸他还活着。对受灾民众来说，这是巨大悲痛中的片刻欣慰。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争分夺秒地进行自救。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4: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Para eso estamos los países vecinos, para darle la ayuda a nuestros hermanos venezolanos.
0: 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来

0: 来自多个国家的约30支搜救和医疗队，总计超过1600人和上百只搜救犬正部署至委内瑞拉。
1: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中，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纽约时报直言，此次地震是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最新挑战。
0: 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不论对马杜罗还是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天灾的无情之外，当下的委内瑞拉确实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
2: And a lot of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forced isolation that has been under U.S. sanctions that has been economically asphyxiat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now. So an isolation country that has a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very deteriorated. We have public services that are very deteriorated in all of that.
0: 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
3: Over the years, these sanctions really cut Venezuela of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blocked their access to credit, and contributed to just a massive depression in the country, one of the worst that we've seen in the world, really, outside of war zones.
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 飙升至约600%。
3: Maybe five, ten years ago,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spond in a much more effective manner, but is now severely weakened by sanctions that are still in place effectively.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0: 令人唏嘘的是，此次强震发生的瞬间，加拉加斯西南的蒂乌纳社区居民的第一反应竟是：我们又被美国袭击了吗？ 今年1月，美军对委内瑞拉发起代号为“绝对决心”的军事行动。蒂乌纳社区曾是爆炸最集中的地方。当时，美军不仅强行带走了马杜罗夫妇，还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如今，因马杜罗被强行控制而造成的委内瑞拉政治真空正在逐步被填补。委内瑞拉《奥里诺科论坛》报报道称， 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后，带总统罗德里格斯至少更换了行政部门中的16名部长，包括马杜罗的亲信、前住房部长蒙萨尔维。前总统查韦斯的女儿罗斯尼斯·查韦斯的职务也由国家公园研究所所长变成了社会项目委内瑞拉青年使命团负责人。 正在罗德里格斯努力重塑政府、稳定局面之时，大地震猝然而至。Well,
4: this is going to be absolutely her biggest challenge.
0: 不过，除地震外，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6月25号，身在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发布了一则视频。
5: Por eso quiero pedirles que todos los que estamos organizados en las redes 600K, los comanditos, los nodos que ya se están desplegando y aquellos que no forman parte de ellas que quieren ayudar, nos activemos.
0: 马查多口中的600K 网络是委内瑞拉反对派组建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政治监督与动员网络，突击队则是这个庞大体系散落在全国各地社区的基层指挥部。 在外界看来，马查多正借着救灾的名义，利用自己的政治网络再建立一套平行政府。在当天的另一条帖子里，他感谢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时此刻，美国的支持对委内瑞拉人民至关重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谈到了委内瑞拉。

0: We took over Venezuela in less than one day, and the oil is flowing, and we're getting along with them great. We're going to, by the way, help them with their big.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last night.
1: 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而在此前，特朗普在白宫向各大石油公司保证，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
0: So we're going to discuss how these gre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 help rapidly rebuild Venezuela's dilapidated oil industry and bring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production.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the entire world.
1: 不过，对于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油企高管普遍表态谨慎。
2: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There have been general licenses that have been granted to companies and to banks and so on to do business in Venezuela. But it's still very tricky. There's still huge risks for foreign businesses.To do any sort of business with Venezuela at this point, due to the continuing existence of sanctions.
1: 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震中附近的埃尔帕利托炼油厂，因地震引发的停电而部分停摆，这使得原本就不太情愿入局的美资石油公司，面对震后废墟，更加有理由敷衍政府的要求。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而石油与灾难一样，深深嵌入这个国家的历史，甚至成为一种资源诅咒。6月24号，地震发生当天是卡拉沃沃战役纪念日，而战役发生地恰好位于地震震中卡拉沃沃州。1821年6月24号，拉美独立战争先驱西蒙·玻利瓦尔率军在卡拉沃沃击溃西班牙殖民者，而此次战役之后，委内瑞拉实质上摆脱了西班牙30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
3: En Venezuela, la política, la economía, la historia de los últimos 100 años.
1: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伪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
4: Venezuela was usually in the top three providers of foreign oil to the United States.
1: 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
5: Juro delante de mi pueblo que sobre esta moribunda constitución haré cumplir, impulsaré las transformaciones democráticas necesarias。
1: 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又遭受了美国的长期制裁。可以说，这场强震也揭开了这个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的深层。

0: 伤疤。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物价，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
1: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0: 如今该国约9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场双强震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6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将对委内瑞拉提供帮助。
2: We're already deploying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from Fairfax County, Virginia, and Los Angeles. There'll be some others we'll add. That's their most immediate need right now is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0: 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国防部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3: And at this point, yes, they could do a lot more. They could help, for instance, ensure that there's a rapid financing mechanism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sources are needed. They need to be deployed quickly. And the U.S. plays, of course, a pivot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can mobilize these resources quickly.
0: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
4: 据半岛新闻报道，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
0: 唐宁街十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本周英国政坛又爆出一条大新闻，唐宁街十号又要换主人了。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成为过去10年第6位下台的首相。路透社将走马灯般的换首相成为一种英国病，不禁发问，到底有人能治好英国吗？
6: 当地时间6月22号，已经在唐宁街十号住了15年的首席捕鼠官拉里猫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了一条帖文，又有一位走人了，不用点名道姓，英国人也知道拉里说的是谁。
7: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6: 斯塔默的讲话不乏伤感，但却意外地伴随着高分贝的欢快音乐。有媒体查证，现场有人在用高音喇叭播放所谓欧盟的官方歌曲《欢乐颂》，播放者是英国著名反脱欧活动人士史蒂夫·布雷。事后，布雷在接受伦敦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是在搞恶作剧。
8: It's the only one I've played for a prime minister I like. It was a kind of goodbye. I like Keir Starmer.I think he's done some great things as Prime Minister, but he could have done more. H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9: Stop Brexit!
6: 史蒂夫·布雷，外号“停止脱欧先生”，是近10年来英国最具辨识度的民间政治人物之一。自英国启动脱欧程序以来，每逢议会开会，他都会现身议会外，带领反对脱欧的示威者向媒体、议员和路人表达对脱欧的不满，呼吁英国重返欧盟。
10: Which EU law has impacted your life so badly you have to leave?
11: Well, do you know what? I don't like living in a country where we've got 23,000 jihadists in this country.
12: We've ended the conversation.

0: bills come out, and then you've got like £100 or whatever you're on to live off for the rest of the month.
1: 不过莱拉也坦言，眼下有份工作已经非常幸运了。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至3月的季度数据，英国青年的失业率同比上升16%，约有72.9万名16至24岁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大环境不好，就连英国的传统国菜也面临生存威胁。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拥有超过10000家炸鱼薯条店，如今一半的店铺面临倒闭危机。
2: Right, okay. Fish and chips is like a treat now.
3: And what are you doing now for large fish and chips? £11.20. I mean, that must have been a big thing to go over £10, right?
2: It is, but the fish itself is costing you way over £5. It's painful because being in industry for what 20 years, this is the worst I've seen.
1: 英格兰东北部小城格里姆斯比曾被称为鱼都。20世纪中叶鼎盛时期，这里甚至拥有全球最大的远洋拖网渔船队。如今，水产采购量已大不如前，很多英国东北沿海港口城市的年轻人都想离开。
4: Where I'm from, all sports centers are closed. There's nothing for young kids to do. I'm going to be working off the coast of Denmark and Norway, and off the Shetland Islands and things like that. In my head, that's cool as anything. As long as I'm not here, I don't mind.
1: 但是将这一切都算在斯坦默政府的头上显然不公平。路透社认为，英国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一位首相的政策选择，而在于数十年累积形成的制度性失衡。
5: The democratic model of a free enterprise society has proved itself superior. The city of London has long welcom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is why it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financial center in Europe.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推动金融市场大爆炸改革，放松金融监管，取消固定佣金制度，全面开放伦敦金融市场，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涌入，重塑英国金融体系。在撒切尔执政的11年间，英国经济规模增长约40%，从10000亿英镑增至14000亿英镑。仅就经济表现而言，无疑是英国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之一。然而，撒切尔的大爆炸改革改变的不只是伦敦的金融城，还有整个英国的经济结构。英国逐步告别以钢铁、煤炭、造船和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工业时代，转而走向以金融、投资、保险与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增长模式。随着金融及相关专业服务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数百万制造业岗位随之消失。
3: And they didn't get any sense of what you lose when you lose a stable manufacturing job.
1: 英国的经济版图被彻底改写，经济活动与资本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及东南部集中，英国北部及威尔士等传统工业地区的民众生活不断承压，在结构调整中逐渐衰退。即便是在1997年至2010年布莱尔与布朗工党政府时期，英国的宏观经济框架仍延续了以金融与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社会收入差距也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大。
6: The UK has been a low growth economy for some time now and really has struggled to get itself out of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1: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英国经济运行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资产泡沫破裂，长期积累的债务与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2010年，新上台的卡梅伦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政策，控制公共支出增长以应对债务压力，公共投资在这一阶段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在被长期遗忘和忽略的北部工业地带，民众将泼天的怨气聚焦到了移民群体。据彭博社报道，在脱欧公投前10年里，英国的移民规模持续上升，并在投票前夕攀至高位。
7: One of the great expectations was that a fall off in immigration would improve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wage prospects in some of the left behind areas.
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的前身英国独立党，在党魁法拉奇的领导下异军突起，以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和反欧盟立场吸纳了大量对传统大党不满的选民。 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以约27%的得票率位居全英第一，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超越保守党与工党。巨大压力之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赢得下一次大选，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
8: British people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in an in-out referendum.
9: Watch out, here we go.
10: One story dominated the news today, and it is Brexit.
11: Brexit.
12: Brexit.
13: Brexit.
12: Brexit.
13: Brexit.
14: Wha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visive votes?
15: It was staggering.
16: History unfolding before our very eyes.
17: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doesn't trust the establishment.
18: The bastion of independence.
1: 但讽刺的是，脱欧公投十年，英国的移民人数不降反升。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就任首相后推出积分制移民政策，不仅向大学学历者开放，也向仅持有高中同等学历者敞开大门。能够获得积分的最低年薪标准被降至25,600英镑。脱欧前，欧盟曾是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力更便捷的来源。脱欧后，英国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转变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和津巴布韦等国家。
19: As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have increased, the people who voted for Brexit have felt cheated.
20: I'll tender my resignation.
21: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22: I am returning to my plough.
23: I am resigning
24: to offer my resignation.
25: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十年间，脱欧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首相轮换、政治动荡。据估算，在此期间，英国的 GDP 下降了6%-8%，普通英国人的年均收入相比留欧情景减少约3000英镑，昔日金融城的光辉逐渐暗淡，业务与人才双重流失，投资大幅缩水，而超市货架上不断跳动的价签成了最直接的后悔催化剂。今年五月，一项由易普索联合发起的调查显示，英国社会对脱欧结果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有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结果比预期更糟，仅有9%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结果好于预期。路透社直言，斯塔默在任内最瞩目的外交成就可能就是重新寻求加强英国与欧盟的紧密联系。
26: What I've done in 2 years is to completely reset our relations with our EU partners.
1: 按照斯塔默的原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然而斯塔默可能没有时间了。在今年五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严重失利，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失去近1500个地方议会席位，还自1999年以来首次失去对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由脱欧进程中崛起的英国改革党在全国性民调中表现强劲，持续领跑工党与保守党，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首个在民调中长期居于两大传统政党之前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27: We haven't just crushed the red wall. Today in Essex, we've crushed the blue wall as well. It is an amazing achievement.
1: 创下历史最佳战绩后，法拉奇乘胜追击，直接向工党发出大选挑战。
28: Let's get a government with a clear.Democratic mandate.
1: 此时，工党内部开始意识到更换斯塔默的紧迫性。6月19号，在大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马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补选中，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击败改革党候选人罗伯特·肯扬，大大振奋了工党士气。就在斯塔默宣布辞职的当天，伯纳姆火线宣誓进入议会。
29: We now come to Andy Burnham, member for Makerfield.
1: 按照计划，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于7月9号开启党魁竞选提名程序，预计将获得党内半数支持的伯纳姆极有可能获胜，并成为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第7位首相。而相比首相先生，大曼彻斯特人更愿意将伯纳姆称为北方之王。
30: And I will stand behind John Snow. The King in the North! The King in the North!
1: 这一源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的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

0: 这个没心意，这个分量不足，
1: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商运十年，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十年来 ，C909 在内蒙古这片1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支起了一张覆盖12盟市的航空网。这张网给普通百姓的出行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这里是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我今天呢就要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来体验一次 C909 的飞行。9D5689次航班，登机时间7:20，我们要从呼和浩特去扎兰屯。我们的登机口是21号，是个廊桥。昨天采访的时候说，现在 C909已经都可以靠廊桥了。以前最早来到内蒙古的时候，还只能停在远机位，乘客需要坐摆渡车。来仔细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的停机坪上停了好多架 C909。我们现在上的是天骄航空的909，这个飞机后面就有两架国航的 C909，那不止两架，1、2、3、4，4架。
6: 内蒙古自治区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2400公里，过去盟市之间交通动辄一天一夜。而 C909 来到这片土地后，支线航班从几条变成了覆盖12盟市的一张航空网。仅天骄航空一家航空公司就开通了46条航线，承运超过200万人次。
7: 收获您的旅途，感谢您对国产大飞机事业的支持，请大家文明乘机，拒绝激闹，平安出行。
5: 这趟去扎兰屯，是去干啥？
8: 回家。
5: 回家。
8: 我在呼市上学。我去出去玩，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玩。
9: 我们经常出差，坐的也比较多。
10: 以前最开始我们就是火车，别的没啥交通工具，相当不方便。现在这个有飞机以后也方便多了。我们要这个坐火车的话，到呼和24小时多呢，这坐飞机就俩点就回去了。
11: 请小心脚下。
7: 您今天乘坐的是C909型飞机。我们
11: 现在所有的广播里面都会介绍我们 C909国产飞机，就现在好多的旅客都已经熟知了这架这个国产飞机了，大家都很愿意去坐我们国产飞机。
8: 已经看到我家小区了。
6: 1100公里，从扎兰屯到呼和浩特，一架国产支线飞机把这片辽阔土地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了2个小时。
12: 909的飞机，一是它这个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它飞得很平稳，老百姓现在很认可这个机型。这两年这个909飞机这个客座率也是很高的。
3: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十年光阴，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睿智成熟。
4: 如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 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
13: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14: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15: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

0: 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
1: 这是运班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2: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已经压缩到了分钟级。
3: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4: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3: 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5: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8: 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9: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7: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
8: 美伊近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计划本月底在瑞士举行下一轮技术性谈判。在此背景下，美伊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另外，对后续谈判是否会有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0: 我们看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呢，升级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各方之间彼此都还在释放强硬信号，没有任何相互妥协和让步的迹象。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那么美伊这一轮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

在的，但也由于双方总体上还是希望保留政治接触的渠道，所以相应的政治谈判可能不排除会被延期或降级，但全面中断的可能性不高。而只要政治接触不中断，

0: 每一后续的军事行动是否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如果不出现上述迹象，那么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还是会在可控烈度中徘徊。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这一轮美伊冲突的逻辑线条还是比较清晰的，都在通过强硬军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政策底线。这也说明美伊之间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可言，也不愿意为维系当前的政治氛围而做出必要的退让。由此可见呢，美伊之间的这种所谓停火谅解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级的水平。目前美伊的冲突对于潜在谈判来讲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进一步的降低美伊双方达成进一步共识的可能。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27号报道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十多栋建筑和两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两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3: 视线再转向日本。
1: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2: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水艇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4: 日本引进无人潜艇等设备，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目的。首先，从地缘战略目标来看，日本的核心考量是在太平洋一侧构建所谓的持久性防卫纵深。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崛起，远洋能力的持续加强，那 日方认为需要在更

0: 迫的范围内，对中国海军的远洋投射进行全面监控和组织。那过去日本对中国进行博弈的重心多集中在中国东海和台海地区，但此次将无人潜水艇等设备重点部署在太平洋一侧呢，那目标是依托菲律宾海、小笠原群岛周边等关键海域，构筑起一个更为广大的潜伏的水下监控和打击网络，希望以此呢，在更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牵制和压缩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为其与中国的海上对峙提供更多筹码。那第二点呢，从军事作战的转型概念来看，日本正加速构建有人无人协同的进攻型作战体系。那日方设想的无人潜水艇呢，不仅能侦察，还能搭载武器，并计划与军舰、常规潜艇深度互联进行配合。由于无人设备成本低，人员伤亡风险小，非常适合高强度冲突中的持久消耗战。这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加速向具备实质性反击能力的方向跨越，也体现了日本方面不仅希望能打战争，而且能打长期战争的战略意图。那第三点呢，是从未来战争准备的意图来讲，日本意图借此抢占未来战争先进技术的主导权。那么在俄乌和美伊冲突当中呢，无人设备大放异彩，那么日本希望通过引进和研发无人系统，迅速缩小与中美等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差距，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水平。而且呢，引进进攻色彩浓厚的无人系统，日本也是希望借此向美国证明其战略价值，以此换取日美在军事上更紧密的战略协调。那最后一点呢，是从日本国内的政治需求来看，当前日本少子老龄化严重，自卫队人手长期不足，日本民众对于人员伤亡的敏感度也很高，大力发展无人设备。日本一方面呢，是企图以技术优势对冲人口劣势，维持其作战力量的规模，另一方面呢，也是试图以此规避国内和平反战力量的关注，更快速更顺利的推进国内新军国主义体制的建设。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2: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

0: 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本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1000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
2: 我们这三条产线主要生产高端碳纤维产品，重量是钢铁的1/5，强度呢却是钢铁的8倍，应用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可以为相关飞行器减重20%左右。
1: 此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3: 我们注意到，2026年我国碳纤维产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产品更多的转向高端化，更好地满足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需求。预计2026年全国碳纤维产能将突破20万吨，产量有望突破10万吨。
4: 今天，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这也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5: 我现在就在大桥南北两岸的交汇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连接大桥两端的边主梁已经连接完成，而现场的工人师傅们正在为最后一块桥梁的铺设做准备工作。随着整个桥面的铺设完成，也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钢混组合梁斜拉桥。由于所在区域断层裂隙、岩土破碎带及古滑坡体大范围分布，给施工建设带来挑战。大桥顺利合龙，也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0: 外骨骼助力器近年来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很多人说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好用。
7: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8: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于是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7: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8: 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
9: 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8: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

0: 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1: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究竟该怎么选呢？
2: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
5: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4: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5: 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更多情况，请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7: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6: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8: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9: ¿A quién buscan?
8: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Y a su esposo.
6: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10: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ario.
11: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6: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4: 当地时间27号，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的孕妇，紧急开展施救。详细情况，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0: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

0: 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1: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2: 我们三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如今随着新中式服装、国潮文创大规模回归日常生活，刺绣、印染等传统纺织非遗技艺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5: 在刚刚落幕的第十届纺织非遗大会上，记者注意到传统技艺正通过现代设计诠释从遗产到资源的生动转化。
6: 在非遗文创展区集中展示了来自各地的纺织非遗创意设计作品，云南玉溪彝族刺绣、贵州传统蜡染、湖南湘西苗族挑花与独具岭南文化特色的湘云纱潮绣，古老的染整技艺、精细的手工刺绣，带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7: 用线条来表达一个图案，它的记忆是在，它的魂也在，只是它的表现的一个方式不一样了。
8: 从文化属性上，我们第一个要保证的就是工艺的这个手针，它的核心的工艺跟它的核心要素是不能被改变的。
6: 非遗服饰主题大秀，创意灵感来自广东东莞大朗的非遗项目麒麟扎作。设计师选取传统麒麟图腾纹样作为核心设计符号，将钩针编织等传统纺织非遗技艺与现代毛织工艺相结合，向观众生动诠释传统技艺的创新与活力。
9: 把非遗和我们现代的生活拥抱当下，这是我们时尚产业发展的一个必要路径。
6: 本届纺织非遗大会以非遗共生、织创未来为主题，融合艺术陈设、互动体验、技艺展演等多元形式，助力传统非遗技艺创新传承、活化利用，积极探索非遗加产业双向赋能的创新路径。
10: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自主品牌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机，我们非遗元素的植入是让我们大众消费者树立更多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自主品牌能够得到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文化的提升赋能我们产品价值的提升。
4: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247项国家级纺织非遗项目，项目与特色产业深度关联，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为妇女、老人等群体提供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在贵州丹寨，宁曼丽17年来深耕苗族蜡染非遗产业，她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抓手，改良传统技艺，拓宽销售渠道，搭建就业平台，带动数百名留守妇女就地就业，赋能乡村振兴，让深山里的老手艺走出国门，绽放国际时尚舞台。
6: 2009年，原本在安徽经营织布厂的宁曼丽来到蜡染文化之乡丹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11: 看到了蜡染，第一个感受就是很震撼，这些手艺人他没有底稿、没有模具、没有参照物，行云流水的在布面上绘制这些蜡染的图腾，深深的震撼到我。
6: 创业之初，由于传统蜡染样式老旧、品类单一、市场认可度偏低，工坊制作的货品大量积压，为打破发展僵局，宁曼丽带领团队从产品创新入手，寻求突围之路。凭借早年织布经验，她将棉、麻、丝等不同材质运用于蜡染，突破传统蜡染的蓝白配色，结合不同色彩底料，打造出黄、绿、红等多色蜡染作品， 在此基础上，他还携手专业设计师大胆创新，将传统蜡染技艺与现代审美潮流生活融合，研发文创日用品与时尚高定服饰。
11: 把面料买回来以后，我们要进行试验，它的染色染多少次才是最好看的。我们为了提高它的色彩的丰富度，我们也用底料，我们也进行了

0: 创新。
1: 把苗族的蜡染中的蝴蝶妈妈的元素跟我们现在的服饰结合在一起，像蜡染的丝巾啊、手提包啊、抱枕，这些都是备受大家欢迎的。
2: 随着产品不断升级，宁曼丽发现单一线下销路难以支撑产业长效发展。为打破地域销售壁垒，她带领团队开展线上直播，通过实景展示手工制作过程，科普非遗技艺，讲解产品特色，让深山蜡染走出大山，销往全国。
3: 如今我们单场直播最高观看量可达10万人次，月均线上订单超500单。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非遗魅力，宁曼丽在小镇工坊开设蜡染研学课堂，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项目，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如今平均每年可接待游客3.5万人次，收入可达100万元。在宁曼丽和团队的努力下，丹寨苗族蜡染先后登上北京、伦敦等国际时装周的舞台。如今工坊生产、直播、研学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稳定带动200余名苗族妇女就业增收，年产值近1000万元，为乡村非遗振兴写下一份温暖的答卷。
4: 我们现在呢，带动的只是一小群人嘛，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带动更多的苗族姐妹，也希望我们的蜡染被更多更多的人知道，也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因为丹寨蜡染走进我们丹寨。
5: 壮锦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近年来，壮锦频频出圈，背后是手艺人不断的坚守与创新。非遗传承人谭香光就深耕壮锦技艺55载，让壮锦走出了一条跨界的新路径。
2: 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香光织锦坊，织机响声不断，谭香光正带着手艺人们赶制新品。不同于传统的壮锦产品，这批作品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的文创纪念品。
6: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世界杯定的这一个壮锦的足球。现在我们的员工呢，就是在抓紧的在完成这个订单。那我们这个足球能够上到我们的世界级的舞台，也是让我们全世界的人了解中国的壮锦。
2: 壮锦历史悠久，凭借通经断纬的独特技法以及寓意吉祥的民族纹样，成为壮族文化的鲜活载体。为了留住老祖宗传下的手艺，谭香光从17岁起拜师学艺，一手就是55年。
6: 那我们的壮锦呢，它就像牛仔布一样，就是很粗犷，但是它粗犷我觉得也有它独特的风格。我是很敬佩以前这些织娘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这个技艺学好。
2: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壮锦样式单一，实用性有限，市场销路狭窄。于是谭香光在坚守传统织造技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改良。一方面引入机械化织造设备，将单日产量从传统的10厘米大幅提升至20米；另一方面选用更轻薄的面料工艺，并采用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配色，开发出壮锦挎包、围巾、耳饰等新潮文创日用品，深受年轻人喜爱。
6: 年轻人接受以后，那你这个产品有市场，有生命力。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
2: 凭借鲜明的民族特色与良好的产业基础，今年谭香光团队成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推出壮锦足球、特色球服、小玩偶等一系列联名产品，民族文化符号与体育精神巧妙融合，这也是千年壮锦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
6: 就想试一下，尝试一下嘛，能不能借着这个赛道出去啊？哎，结果心想事成了。
2: 目前，谭香光团队已接到世界杯相关订单10000余件。
6: 我现在72岁了，我的规划我还是要继续创新。我觉得的话呢，我们这个壮锦一定要走向世界，希望呢我们各国的这个朋友都喜欢上我们的壮锦，都用上我们的壮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现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台湾岛内赛事转播渠道零散，免费频道赛事覆盖有限，众多台湾球迷难以完整收看全部赛事。福建多家影院创新开启世界杯大屏观赛模式，吸引大量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共享激情。
1: 近期在福建厦门、福州、泉州等城市的14座影院全面上线世界杯赛事大屏直播观赛服务。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凭借便捷的两岸航线及小三通通航优势，台湾同胞可快速便捷抵达福建各地影院。无论是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还是专程前来观赛的台湾球迷，都能就近参与其中，共赏绿茵盛宴。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大陆官方渠道免费开放全部104场赛事转播，资源全覆盖，观看无门槛。而台湾岛内赛事转播渠道零散，免费渠道赛事覆盖面有限，众多台湾球迷难以完整收看全部赛事。大陆创新的影院集体观赛模式，优质全面的赛事资源，让台湾球迷收获了绝佳的观赛体验，也让两岸民间交流在热血赛事中愈发温暖鲜活。
2: 看球的这种氛围会更热烈一些，进球的话在电影院看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喝彩，这个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
1: 作为全国首场两岸球迷共同参与的世界杯影院观赛活动，影城赛场主题布置氛围感十足，主位首排观赛套餐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超大高清银幕搭配立体环绕声效，打破居家小屏观赛的局限，赛场之上每一次精彩进攻，每一粒进球都能引发在场两岸观众的共同欢呼。
3: 在影院里面看那个巨大的屏幕看起来很爽，我们坐在一块儿，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氛围也很不错。
1: 目前世界杯影院观赛模式已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
4: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跨境游热度不断攀升。近日，一支由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和旅行商组成的200人旅行团抵达山东威海，深度体验中国非遗文化与滨海风情。
5: 在威海市群众艺术馆，俄罗斯游客欣赏了川剧变脸和民族器乐表演，与剪纸、彩绘葫芦、西厢、古琴等非遗传承人互动交流。在当地一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俄罗斯青少年还与当地学子结队，一起画中国画、做艾灸、包饺子。
6: 通过今天的做菜环节，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文化，我们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大家向我们解释了该如何做，并且表扬了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很有趣很难忘的经历。
5: 俄罗斯游客还走进海洋科技馆，了解当地的现代养殖技术，沉浸式感受山海风韵与城市魅力。
0: 现在多地夏季夜间消费场景逐渐升温，在浙江绍兴古城，一系列消夏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送去清凉的同时，也激活了夜经济。
7: 当地打造的集特色演绎、音乐派对、互动沉浸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夜游场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市民，而60余家特色市集更是人气旺盛，阿里山烤肉、老潼关肉夹馍、沈阳鸡架等地方特色美食让人大饱口福。
8: 这里不仅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古城老街，还有时尚的现代生活，我觉得这里的非遗美食非常的好吃，而且也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7: 据了解，今年的古城消夏系列活动会持续到9月，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16场，游客既能感受文化古城的魅力，还能参与一系列时尚消费新体验。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8年前，田飞鸿16岁，他顶着烈日在工地搬钢管，一天只赚50元。 偶然间刷到一位重庆女孩靠剪发夺得世界冠军的视频，让

0: 的人生开始转弯。
1: 零基础，没天赋，手指不灵活，整整6年时间，田飞鸿都在学校的实训室里反复练习。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来看建筑小工田飞鸿如何用技能走出自己的冠军路。
2: 我是田飞鸿，今年24周岁。2018年的时候，我来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学习。2024年，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获得金牌。我现在留在母校，担任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美容美发专业课任老师。做美发师，我可以让更多人变美。在学校，就是上课嘛。学生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回头看自己曾经的路，越决定当老师这一个想法。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5到16岁，那一会儿正是中考结束嘛，不太理想。最热的时候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补力活嘛，太累了嘛。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刚好看到了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发的一个宣传片，是聂凤老师获得世界冠军的一个视频。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是也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看了这视频过后，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先把基本功练扎实，而且还需要美感。我们当时是会去看一些艺术展还有摄影来提升自己的美感。
3: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买工具，我所有的工具应该花了大几万吧。
2: 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我只能用时间去堆，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堆。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能够好好学习，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嘛。进入了校梯队过后，才开始做准备，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 白天晚上全在这里。
2: 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而且每天都会有体能训练。我们体能训练就是跑步，一天2000米吧。从学校校队，再到市里面市队，在比国赛，当时我是获得了一个第2名，前5进国家队。
3: 每天重复每个模块练习，
2: 因为我们手随时拿剪刀剪嘛，盘发随时都在梳嘛，所以说它也会有腱鞘炎。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贴那个膏药，那次选拔赛的话就险胜第一，可以代表国家去参赛。我们这个项目它是不能超过22岁，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杰老师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聂老师他让我放心大胆的去做。我在比赛的时候，我是感受不到身边任何东西的，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扣分这些我也不知道，到闭幕式的时候他才会报你，就是谁获奖了谁没获奖。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

0: 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就是激动、高兴、兴奋。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也更不会去跳。那一会儿就是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聂老师他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是从一无所有我来到了这个学校，然后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技术传递给更多热爱这份技术、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想的就是能把学生教好，看见他们练习就是真的很欣慰，希望就是能够让他们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

0: 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

0: 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3: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2: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4: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起，主雨带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更多情况，请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7: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0: en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s bien.
1: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2: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3: ¿Qué a quién buscan?
2: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1: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4: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5: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1: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6: 根据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28号发表的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在巴格达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围绕伊朗与美国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扎伊迪强调，伊拉克坚持将结束战争作为优先事项，需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维护地区稳定。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伊拉克，并加强双方协调合作，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伊朗致力于同地区各国建立良好关系。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欧洲。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7: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
8: La nuit on descend, mais en température, mais l'humidité monte beaucoup, donc c'est un peu difficile de dormir, mais on s'adapte. Et là, pendant la journée, on essaie de profiter des musées.
7: 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
9: You can feel it. You are moisty all your body. Where the sun has gone, it's more. But when the sun is you're heating up, it you're cooking over.
7: 26号，位于瑞士北部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记录。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6: 沙特阿拉伯通讯社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小雨，

28到34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6到22度。开罗晴，23到38度。

0: 阴转小雨，20到28度。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1: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0: 4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1: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她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1: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2: 那当时呢，这个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好人沈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1: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2: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1: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2: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1: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
2: 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1: 是的。
0: 6月20日，端午假期第二天下午，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10岁女童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童救出。

0: 而他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十多针。
1: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2: 就看了她一眼，问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颗石头好像就落下了。
3: 沙滩这边算是。
0: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身份是浙江桐乡民泰村镇银行图电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两次救人壮举，沈东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1: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2: 那个时候呢，我跟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沙滩边玩沙子，那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救了。
1: 你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2: 好像是来人啊，听来人啊，应该是这么一句话。
1: 那个声音离你有多远？
2: 我估计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1: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他是脸朝上的，对，上
1: 半身，
2: 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的。
1: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2: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根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1: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1: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两个孩子吗？
2: 是的。
1: 啊，
2: 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1: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2: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1: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2: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童当时与母亲一起在沙滩游玩，她拿着渔网捞小鱼时意外发生。
1: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2: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1: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2米的高度。那当时的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2: 对。
1: 那你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2: 我就一路跑过来
1: 啊，
2: 就直接跳下去了。
1: 就从这儿
2: 啊。
1: 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2: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呢。
0: 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3米距离的落水女童游去。
1: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2: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的。
1: 但是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啊。
2: 是的是的。
1: 以前在水里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吗？
2: 那倒没有。
1: 没有，这是第一次救人。
2: 第一次。
1: 跳下去以后感觉整个的水深怎么样？
2: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1: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2: 对，
1: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2: 对对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1: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2: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1: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2: 对，好像哇，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1: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付出什么？
2: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还离我估计还有个1-2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

0: 就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1: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0: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1: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0: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2: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3米左右。
1: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3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0: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1: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0: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的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然后抓住他的后背，这个样子。
1: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从哪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1: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1: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呀，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0: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不用动，你不用动。
1: 你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讲？
0: 也是害怕他拽着我，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就不好施救嘛。
1: 那然后呢，就是手抓着他的后背这么往，一个手在划水。
0: 是的，
1: 但一个手划水的力量就会很小了。
0: 还行吧，毕竟也离这个岸边可能就3米左右，一只手游配合的脚嘛，配合的腿一起游嘛。
2: 用了大致1分多钟的时间，沈东带着落水女童吃力地游到了岸边。
1: 那等于说岸上的人也等于说伸手拖着孩子，
0: 对，
1: 你在底下拖着。
0: 我拖着孩子的屁股，然后岸上的人抓住他的可能肩膀或者
1: 手
0: 衣服，对，把他给拉上了岸。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从这儿上岸吗？孩子送上来之后，
0: 其实他们拉完小孩之后，他们也来拉我，可能因为也是体重缘故嘛，一个拉不上，然后我试着也想自己
1: 就想撑起来，是吧？
0: 对，想撑一下，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撑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也这个力气感觉用完了的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是游到了浅的地方，自己
1: 是
0: 爬起来的，
1: 往这边游了，是吗？
0: 对，是的，
1: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0: 对，游到这个就是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
1: 哦，经过大概10几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沈东呢从这个海里面，然后靠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浅的这个堤岸这个上了岸。也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沈东用他自己当时的勇气还有自己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本领，把一个孩子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2: 而在4年之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挽回了另外一名女童的生命。2022年7月19日，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名2岁女童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单位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一惊险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0: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
0: 这个广告牌的声音？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广告牌上面。
1: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0: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 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

0: 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1: 女童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
2: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2: 一个腿滑了一下，
0: 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
2: 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哈，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也会受伤。这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
0: 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他就已经都快要掉下来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2: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2: 啊。
0: 对，
2: 这么巧。
0: 对，
2: 同志，
0: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2: 对，
0: 都看得掉眼泪了那种。
2: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
0: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2: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0: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2: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0: 是的。
1: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4年之后再次挺身而出，成功救出落水女童后，沈东已经精疲力竭。
2: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0: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1: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
0: 我上岸之后呢，其实走了2-3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2: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0: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2: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0: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2: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0: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2: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
0: 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1: 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一幕。
2: 他们害怕的。
0: 爸爸你怎么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2: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0: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2: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0: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2: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0: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2: 那你怎么回复她？
0: 我觉得她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嘛，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2: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0: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2: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它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0: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1: 算力上天，在鬼族网。
3: 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1: 天算时代，从试验到应用。
3: 你再过5年10年，它几万颗星都在你头上了，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解决。
1: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今年以来，我国6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目前已有12颗计算卫星在轨运行，它们正是2025年5月14日发射升空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4: 一个大罐子，它模拟的是太空环境，
3: 就是太空的真空环境，它模拟不了实重环境，但可以模拟真空环境。
4: 它模拟这个真空环境，它要试验什么呢？
3: 试验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比如这个电路做好了我在这里做都没问题的。在空气环境下面，因为它传导导热都很好，到真空里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实验，一定要把这设备放到真空环境里面。

0: 多久呢？
1: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备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
2: 他们找您想解决什么问题？
3: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是吧？
2: 嗯。
3: 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
2: 对。
3: 是吧？你卫星很少，拍不到也没用。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
2: 嗯，
3: 我把照片传下来，
2: 嗯，
3: 下面处理以后，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哎，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红外，他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
2: 有多事后？
3: 我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是吧？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及实时的或者准确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
2: 做得到吗？
3: 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节，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
2: 嗯，
3: 而是一个信息。
1: 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3: 可我们是两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我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
2: 他为什么要通知后面的卫星，而不是通知地下？
3: 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他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
2: 嗯，
3: 他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他看到以后，他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
2: 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遇到地面上有比较大的火灾，提前多久就能够发现？
3: 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级，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
2: 嗯，
3: 一种叫测控的。
2: 嗯，
3: 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
2: 那是不是如果越多，那是不是看的频率就越密？
3: 这个对的。你一颗卫星计算，那个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我一个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1: 这12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12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

0: 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
1: 你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的，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事了结。
2: 我们的未来的希望就是它能够形成算网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归档地上的事儿就都不用做了，就天上全都刷一下就
1: 都做完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天上的数据太多，你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
2: 没用，
1: 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是吧？我最最希望，比如说我一种心脏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2: 剔除这件事儿在天上难吗？
1: 不难，就是有计算机就能做。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是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0: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
2: 原来它也有计算能力，但是它不够用的，现在要用新的，让它足够算力，足够用。他们12个谁是头啊？在天上
1: 是
2: 听谁的呀？
1: 原来我们卫星怎么做的呢？做什么实验？通过指令系统要发多少指令，再把指令系统弄好又变成代码，我把代码交给那个测控中心，测控中心帮助把我们这个代码发上去，一颗星你可以这么管吗？你以后成千上万颗星组网以后，通讯的、互联网的，你能管得过来吗？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是吧？你比如说去看豆包，问他一个问题，他答你一个，我要查什么？但现在不是有更新的叫养龙虾吗？是吧？那你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举个例子，我对商业航天很感兴趣。我的龙虾里我就装了一个指令，我说你每天早晨8点钟把过去一天国际上发生的商业上航天的重大的事情都收集发给我，那他就准时的每天8点钟会一组消息给你。所以我认为以后卫星星座我们人类去管它的一定不是一条条指令，而是给它一条条任务。
0: 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
2: 天上的散热条件和地上有什么？
1: 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
2: 传统的是什么方式？
1: 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也散不出去是吧？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但是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节能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

0: 说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这种电炉，因为为什么？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1: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以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吉比特，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以，天上就不行的。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激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激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说已经突破。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肯定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2个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2: 这么多轨道之间，人类都要去信息传输的话，那
0: 对，
2: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0: 目标很简单，互联网现在都在地面，是吧？基站越多，它就传得越好。但是就是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再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它某种我们叫地球同步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到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轨道，由它来接力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就是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要上火星的设备，现在这里面也是和那个中环所有实验都做。
1: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100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提前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万多个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竞争还有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2: 都比别人抢的差不多了，留给我们的有限。
0: 资源是有限的，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个。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又

0: 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两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来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哎，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
1: 嗯，
0: 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2: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
1: 现在有12颗在上面，那因为马斯克他有非常强大的运力，那会不会它的数量会很快超过咱们？
0: 这个你担心是存在的。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它10000多个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它不要紧，它还有8000-9000颗卫星，它往正常运行，它这个星链。它已经进入用行阶段。
1: 嗯，
0: 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千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它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行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哎，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1: 您做了这一辈子研究，虽然您是科学院的院士，但是您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的技术怎么能够走出实验室的门，被市场去应用。
0: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们，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到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的，
1: 几乎。瘦身10分之9，
0: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什么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吧，大家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要求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就是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

0: 你不加强了，你是没有活路的。
1: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日，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
2: 您现在要做什么准备，为了等待迎接这种潮流的到来？
0: 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这个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2: 到了这个岁数还能够想象未来那么遥远的空间，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那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1: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0: 记者28号从宁波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252亿元，民营企业进出口占

0: 进出口总额约八成，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电动汽车、农产品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64.7%、321.4%、39.6%。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商运10年，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那十年来 ，C909 在内蒙古这片1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支起了一张覆盖12盟市的航空网。这张网给普通百姓的出行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 这里是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我今天呢就要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来体验一次 C909 的飞行。9D5689次航班，登机时间7:20，我们要从呼和浩特去扎兰屯。我们的登机口是21号，是个廊桥。C909已经都可以靠廊桥了。以前最早来到内蒙古的时候，还只能停在远机位，乘客需要坐摆渡车。来仔细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的停机坪上停了好多架 C909。我们现在上的是天骄航空的909，这个飞机后面就有两架国航的 C909，可能不止两架，1、2、3、4、4架。
2: 内蒙古自治区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2400公里，过去蒙市之间交通动辄一天一夜，而 C909 来到这片土地后，支线航班从几条变成了覆盖12盟市的一张航空网，仅天骄航空一家航空公司就开通了46条航线，承运超过200万人次。
3: 收获您的旅途，感谢您对国产大飞机事业的支持，请到家门并乘机，拒绝激恼，平安出行。
1: 这趟去扎兰屯，是去干啥？
4: 回家。
1: 回家。
4: 我在呼市上学，我去出去玩，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玩。
5: 我们经常出差，坐的也比较多。
6: 以前最开始我们就是火车，别的没啥交通工具，相当不方便。现在这个有飞机以后也方便多了。我们要这个坐火车的话，到呼和24小时多呢，这坐飞机就2点就回去了。
7: 请小心脚下。
3: 您即将乘坐的是 C909型飞机，我们现在所有的广播里面都会介绍我们 C909国产飞机，就现在好多的旅客都已经熟知了这架这个国产飞机了，大家都很愿意去坐我们国产飞机。
4: 已经看到我家小区了。
2: 1100公里，从扎兰屯到呼和浩特，一架国产支线飞机把这片辽阔土地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了2个小时。
8: 909的飞机，一是它这个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它飞得很平稳，老百姓现在很认可这个机型。这两年这个909飞机这个客座率也是很高的。
0: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9: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10: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9: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起，主雨带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进入6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的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那北方哪些地方近期降雨格外多呢？雨水为何频繁来袭？来看专家的分析。
7: 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计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 126.6 毫米，较常年同期 38.3 毫米，偏多 2.3 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6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11: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因为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涡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来阵雨的天气。当然因为局地的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冷涡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给这些地方带来的一些雨日数也会比较长。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从6月份以来呢，它的降水量比常年有些地方要偏多5到8成，局地要偏多1倍以上。另外呢，像沈阳和长春，它的6月份的雨日数可以达到17到18天。那总体上来看，6月份北方地区之所以会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7号表示，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
9: 在确定被困男孩大致位置后，救援人员不断向他喊话。幸运的是，被埋在废墟里的男孩给予了回应。随后，这个被困超过70个小时的男孩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0: 分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齐亚达。声明还说，以军同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汉尤尼斯地区隧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一些发展目标，但俄全部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完全实现，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俄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1: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罕见双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制裁围困下民生雪上加霜。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委内瑞拉强震来袭。唐宁街十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接连遭遇7.1级、7.5级两次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其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所遭遇的最强地震。
4: Edificio, se cayeron edificios. Miren cómo está eso. Se acaban de caer edificios. Todavía está temblando.
0: 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5: Y bueno, cuando bajamos el escenario era de película de terror. Tuvimos que subir por encima los escombros y todo. La conserje con la bebé y todos los vecinos bajando, pero.Los de este edificio solo he podido ver que han salido una familia.
0: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

0: 微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1: The strain will build up and finally it will rupture and release all that accumulated strain in a large earthquake.
0: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
2: Venezuela sits where two tectonic plates merge, the Caribbean plate and the South American plate. Think of tectonic plates as like a jigsaw puzzle where you put the two pieces together, that's where they merge. So that merger is where we can see seismic activity because the Caribbean plate actually shifts a little to the east. And when that shift happens, you can get earthquakes.
0: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 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7.3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 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信息，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 除此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 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一名婴儿被从废墟中救出，万幸他还活着，对受灾民众来说，这是巨大悲痛中的片刻欣慰。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争分夺秒的进行自救。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来自多个国家的约30支搜救和医疗队，总计超过1600人和上百支搜救犬正部署至委内瑞拉。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中，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纽约时报直言，此次地震是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最新挑战。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
0: X 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 不论对马杜罗还是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天灾的无情之外，当下的委内瑞拉确实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
4: And a lot of that has to do with that, of course, and also later currently that has been under U.S. sanctions that has been economically asphyxiat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now. So Venezuela is a country that has a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very deteriorated. We have public services that are very deteriorated in all of that.
0: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
5: Over the years, these sanctions really cut Venezuela of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blocked their access to credit, and contributed to

0: just a massive depression in the country, one of the worst that we've seen in the world, really, outside of war zones.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0: Maybe five, ten years ago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spond in a much more effective manner, but is now severely weakened by sanctions that are still in place. Effectively,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1: 令人唏嘘的是，此次强震发生的瞬间，加拉加斯西南的蒂乌纳社区居民的第一反应竟是：我们又被美国袭击了吗？今年一月，美军对委内瑞拉发起代号为“绝对决心”的军事行动。蒂乌纳社区曾是爆炸最集中的地方。当时，美军不仅强行带走了马杜罗夫妇，还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如今，因马杜罗被强行控制而造成的委内瑞拉政治真空正在逐步被填补。委内瑞拉奥里诺科论坛报报道称，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至少更换了行政部门中的16名部长，包括马杜罗的亲信前住房部长蒙萨尔维，前总统查韦斯的女儿罗斯尼斯查韦斯的职务也由国家公园研究所所长变成了社会项目委内瑞拉青年使命团负责人。正在罗德里格斯努力重塑政府、稳定局面之时，大地震猝然而至。
2: Well, this is going to be absolutely her biggest challenge.
1: 不过，除地震外，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6月25号，身在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发布了一则视频。
3: Por eso quiero pedirles que todos los que estamos organizados en las redes 600K, los comanditos, los nodos que ya se están desplegando.Y aquellos que no forman parte de ellas, que quieren ayudar, nos activemos.
1: 马查多口中的 600K 网络是委内瑞拉反对派组建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政治监督与动员网络，突击队则是这个庞大体系散落在全国各地社区的基层指挥部。在外界看来，马查多正借着救灾的名义，利用自己的政治网络再建立一套平行政府。在当天的另一条帖子里，他感谢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时此刻，美国的支持对委内瑞拉人民至关重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谈到了委内瑞拉。
4: We took over Venezuela in less than one day, and the oil is flowing, and we're getting along with them great. We're going to, by the way, help them with their big.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1月29号，
1: 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而在此前，特朗普在白宫向各大石油公司保证，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
4: So we're going to discuss how these gre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 help rapidly rebuild Venezuela's dilapidated oil industry and bring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production 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the entire world.
1: 不过，对于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油企高管普遍表态谨慎。
0: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There have been general licenses that have been granted to companies and to banks and so on to do business in Venezuela. But it's still very tricky. There's still huge risks for foreign businesses to do any sort of business with Venezuela at this point.Due to the continuing existence of sanctions.
1: 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震中附近的埃尔帕利托炼油厂因地震引发的停电而部分停摆，这使得原本就不太情愿入局的美资石油公司面对震后废墟更加有理由敷衍政府的要求。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

0: 17%，稳居世界第一。而石油与灾难一样，深深嵌入这个国家的历史，甚至成为一种资源诅咒。6月24号，地震发生当天，是卡拉沃沃战役纪念日，而战役发生地恰好位于地震震中卡拉沃沃州。1821年6月24号，拉美独立战争先驱西蒙·玻利瓦尔率军在卡拉沃沃击溃西班牙殖民者。而此次战役之后，委内瑞拉实质上摆脱了西班牙30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
1: En Venezuela, la política, la economía, la historia de los últimos 100 años ha estado determinada por el petróleo.
0: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伪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
2: Venezuela was usually in the top three providers of foreign oil to the United States.
0: 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
3: Juro delante de mi pueblo que sobre esta moribunda constitución.Haré cumplir, impulsaré las transformaciones democráticas necesarias.
0: 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又遭受了美国的长期制裁。可以说，这场强震也揭开了这个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的深层伤疤。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物价，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
4: No tiene explicación. Ven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vendió todo.
0: 如今该国约9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场双强震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6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将对委内瑞拉提供帮助。
5: We're already deploying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from Fairfax County, Virginia, and Los Angeles. There'll be some others we'll add. That's their most immediate need right now is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0: 《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国防部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6: And at this point, yes, they could do a lot more. They could help, for instance, ensure that there's a rapid financing mechanism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sources are needed. They need to be deployed quickly. And the U.S. plays, of course, a pivot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can mobilize these resources quickly.
0: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

0: 仍在与时间赛跑。
1: 据半岛新闻报道，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
0: 唐宁街十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本周英国政坛又爆出一条大新闻，唐宁街十号又要换主人了。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成为过去十年第6位下台的首相。路透社将走马灯般的换首相称为一种英国病，不禁发问：到底有人能治好英国吗？
3: 当地时间6月22号，已经在唐宁街十号住了15年的首席捕鼠官拉里猫，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了一条帖文：又有一位走人了。不用点名道姓，英国人也知道拉里说的是谁。
4: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3: 斯塔默的讲话不乏伤感，但却意外地伴随着高分贝的欢快音乐。有媒体查证，现场有人在用高音喇叭播放所谓欧盟的官方歌曲《欢乐颂》。播放者是英国著名反脱欧活动人士史蒂夫·布雷。事后，布雷在接受伦敦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是在搞恶作剧。
5: It's the only one I've played for a prime minister I like. It was a kind of goodbye. I like Keir Starmer. I think he's done some great things as prime minister, but he could have done more. H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6: Stop!
3: 史蒂夫·布雷，外号“停止脱欧先生”，是近十年来英国最具辨识度的民间政治人物之一。自英国启动脱欧程序以来，每逢议会开会，他都会现身议会外，带领反对脱欧的示威者向媒体、议员和路人表达对脱欧的不满，呼吁英国重返欧盟。
7: Which EU law has impacted your life so badly you have to leave?
8: Well, do you know what? I don't like living in a country where we've got 23,000 jihadists in this country.
7: We've ended the conversation. I can't talk to that. Sorry.
3: 脱欧十年来，布雷的抗议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本周，斯塔默辞职与英国脱欧10周年两个重要节点接连到来。布雷选择以一曲《欢乐颂》向曾经公开表达亲欧立场的斯塔默做出特殊的告别。不过，在爱尔兰时报看来，现实中既没有《欢乐颂》，也没有欢乐，只有一个强忍泪水的男人。
9: Change begins now。
3: 2024年夏天，英国工党领袖吉尔·斯塔默凭借一场被誉为政治奇迹的压倒性胜利，入主唐宁街十号。结束了保守党历经5位首相、连续14年的执政时代。然而，在英国旁观者杂志眼中，这只是一场表面上的胜利。工党虽赢得下议院63%的议席，却只获得33.8%的全国选票。与2019年大选相比，工党的全国总得票数减少了约59万张。
10: So people were glad to see the back of the Conservatives, but they weren't necessarily massively wedded.
3: 入主唐宁街后，斯塔默开始面临最严峻的执政现实。执政仅仅几天，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就对斯塔默说：“政府没钱了。”根据英国财政部的公共支出审计报告，上届保守党政府给斯塔默政府留下了高达220亿英镑的财政超支缺口。迫于现实，斯塔默首先挥下了财政紧缩的第一刀。2024年秋季推出取消普遍性冬季燃料津贴，导致全英约1000万退休老人在冬季来临前失去了约300英镑的冬季取暖补助。
11: Shame on you, Keir Starmer.
12: Does the Prime Minister now admit that he was

0: biggest and most successful financial center in Europe.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推动金融市场大爆炸改革，放松金融监管，取消固定佣金制度，全面开放伦敦金融市场，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涌入，重塑英国金融体系。在撒切尔执政的11年间，英国经济规模增长约40%，从10000亿英镑增至14000亿英镑。仅就经济表现而言，无疑是英国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之一。然而，撒切尔的大爆炸改革改变的不只是伦敦的金融城，还有整个英国的经济结构。英国逐步告别以钢铁、煤炭、造船和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工业时代，转而走向以金融、投资、保险与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增长模式。随着金融及相关专业服务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占比不断下滑，数百万制造业岗位随之消失。
2: And they didn't get any sense of what you lose when you lose a stable manufacturing job.
1: 英国的经济版图被彻底改写，经济活动与资本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及东南部集中，英国北部及威尔士等传统工业地区的民众生活不断承压，在结构调整中逐渐衰退。即便是在1997年至2010年布莱尔与布朗工党政府时期，英国的宏观经济框架仍延续了以金融与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社会收入差距也在这一阶段持续扩大。
3: The UK has been a low growth economy for some time now and really has struggled to get itself out of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1: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英国经济运行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资产泡沫破裂，长期积累的债务与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2010年，新上台的卡梅伦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政策，控制公共支出增长以应对债务压力，公共投资在这一阶段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在被长期遗忘和忽略的北部工业地带，民众将泼天的怨气聚焦到了移民群体。据彭博社报道，在脱欧公投前10年里，英国的移民规模持续上升，并在投票前夕攀至高位。
4: One of the great expectations was that a fall off in immigration would improve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wage prospects in some of the left behind areas.
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的前身英国独立党，在党魁法拉奇的领导下异军突起，以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和反欧盟立场吸纳了大量对传统大党不满的选民。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以约27%的得票率位居全英第一，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超越保守党与工党。巨大压力之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赢得下一次大选，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
5: British people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in an in-out referendum.
6: Watch out, here we go.
7: One story dominated the news today, and it is Brexit.
8: Brexit.
9: Brexit.
8: Brexit.
9: Brexit.
10: But wha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visive votes?
11: It was staggering.
12: History unfolding before our very eyes.
13: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doesn't trust the establishment.
14: The bastion of independence.
1: 但讽刺的是，脱欧公投十年，英国的移民人数不降反升。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就任首相后推出积分制移民政策，不仅向大学学历者开放，也向仅持有高中同等学历者敞开大门。能够获得积分的最低年薪标准被降至25600英镑。脱欧前，欧盟曾是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力更便捷的来源。脱欧后，英国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转变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和津巴布韦等国家。
2: As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have increased, the people who voted for Brexit have felt cheated.
5: I'll tender my resignation.
15: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16: I am returning to my plan.
17: I am resigning
18: to offer my resignation.
19: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十年间，脱欧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首相轮换、政治动荡。据估算，在此期间，英国的 GDP 下降了6%到8%，普通英国人的年均收入相比。

0: 留欧情景减少约3000英镑，昔日金融城的光辉逐渐暗淡，业务与人才双重流失，投资大幅缩水，而超市货架上不断跳动的价签成了最直接的后悔催化剂。今年五月，一项由易普索联合发起的调查显示，英国社会对脱欧结果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有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结果比预期更糟，仅有9%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结果好于预期。路透社直言，斯塔默在任内最瞩目的外交成就可能就是重新寻求加强英国与欧盟的紧密联系。
1: What I've done in 2 years is to completely reset our relations with our EU partners。
0: 按照斯塔默的原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然而斯塔默可能没有时间了，在今年五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严重失利，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失去近1500个地方议会席位，还自1999年以来首次失去对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由脱欧进程中崛起的英国改革党在全国性民调中表现强劲，持续领跑工党与保守党，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首个在民调中长期居于两大传统政党之前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2: We haven't just crushed the red wall. Today in Essex we've crushed the blue wall as well. It is an amazing achievement.
0: 创下历史最佳战绩后，法拉奇乘胜追击，直接向工党发出大选挑战。
3: Let's get a government with a clear democratic mandate.
0: 此时工党内部开始意识到更换斯塔默的紧迫性。6月19号，在大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马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补选中，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击败改革党候选人罗伯特坎扬，大大振奋了工党士气。就在斯塔默宣布辞职的当天，伯纳姆火线宣誓进入议会。
4: We now come to Andy Burnham, member for Makerfield.
0: 按照计划，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于7月9号开启党魁竞选提名程序，预计将获得党内半数支持的伯纳姆极有可能获胜，并成为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7位首相。而相比首相先生，大曼彻斯特人更愿意将伯纳姆称为北方之王。
5: And I will stand behind John Snow. The King in the North! The King in the North!
0: 这一源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的称号，传递出所谓曼彻斯特主义试图从伦敦的官僚体系与金融资本手中重新夺回地方控制权的政治野心。
1: We need 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everybody. An end to trickle-down economics, which didn't trickle down very much at all. We've been on a path for 40 years that simply hasn't worked for people and place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is now is the change moment.
0: 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带领大曼彻斯特地区成功推进了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快速复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便是遍布当地的 B Network 公交系统，以公共部门规划与私人运营相结合的模式，解决了地方公交网络长期面临的碎片化、票价上升、服务不均等问题。
6: His signature brand of business-friendly socialism.This means pushing for public control, though not necessarily outright public ownership of utilities and buses.
0: 而在英欧关系方面，伯纳姆曾表示希望英国在其有生之年重返欧盟，但这一立场与工党在北方传统票仓中的主流民意并不一致。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伯纳姆所代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有约65%的选民支持脱欧，远高于全国平均支持率。如今随着入主唐宁街10号的概率陡然增加，伯纳姆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显得更加务实。
7: Are you in favor of re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1: I've said in the long term there is a case for that, but I'm not advocating that in this by-election. In fact, what I am saying is focus now domestically.
0: 伦敦玛丽女王

0: 大学政治学教授蒂姆·贝尔表示，博纳姆人气虽高，但他能否拥有全国性号召力仍有待观察。关键问题在于，这位北方之王是否也能成为南方之王、东方之王和西方之王。
1: The best case scenario for Labour is that voters take to Andy Burnham and that he has policies that are bold enough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country. The difficulty isA lot of these economic problems particularly are structural and immense and very difficult to chang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2: 每一位走进唐宁街十号的首相都曾描绘宏大的改革蓝图，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正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所说，欧洲政治家都知道应该如何改革，却不知道改革之后如何再次当选。换句话说，改革需要长期战略和社会共识，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政府又必须在有限任期内交出成绩，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英国历届政府都难以躲开的困局。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3: 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据宜宾市地震监测中心消息，地震震中在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在巩县巡场镇一家台球室受地震影响，楼房墙体明显受损，室内物品散落一地，还有不同大小砖块掉落。据了解，宜宾当地应急等部门已经开始灾情核查。据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消息，经电话询问镇中及周边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后反馈，目前暂未接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道路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凌晨1点，宜宾支队首批救援力量14人3车已抵达镇中沙河镇，当地道路交通均正常，未发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情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1: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

0: 加快。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5: 星河为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0: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6: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0: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 七月一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

0: 为前五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起，主雨带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7号表示，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
3: 在确定被困男孩大致位置后，救援人员不断向他喊话。幸运的是，被埋在废墟里的男孩给予了回应。随后，这个被困超过70个小时的男孩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4: Empezamos a trabajar y en la estación del niño un trabajo de aproximadamente 5 horas hasta que hicimos contacto con él y pudimos hacer su liberación. La estructura en la forma que estaba colapsada la estructura le generó un espacio vital donde él quedó resguardado y no sufrió ninguna lesión. Es una alegría muy grande después de tantas horas de trabajo, tantos años de trabajo, de entrenamiento, de preparación.
1: 根据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28号发表的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在巴格达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围绕伊朗与美国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扎伊迪强调，伊拉克坚持将结束战争作为优先事项，需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维护地区稳定。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伊拉克，并加强双方协调合作，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伊朗致力于同地区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5: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有两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

0: 四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1: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0: 四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1: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她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1: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2: 那当时呢，这个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好人沈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1: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2: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1: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2: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1: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啊，
2: 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1: 是的。
0: 6月20日，端午假期第二天下午，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10岁女童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童救出。而他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10多针。
2: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1: 就看了她一眼，问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个石头好像就落下了。
2: 沙滩这边算是。
0: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身份是浙江桐乡民泰村镇银行图电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两次救人壮举，沈东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2: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1: 那个时候呢，我跟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沙滩边玩沙子，那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救了。
2: 你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1: 好像是来人啊，听来人啊，应该是这么一句话。
2: 那个声音离你有多远？
1: 我估计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

0: 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1: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他是脸朝上的，对，上
1: 半身，
0: 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了。
1: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0: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根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1: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1: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两个孩子吗？
0: 是的。
1: 啊，
0: 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1: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0: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1: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0: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2: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童当时与母亲一起在沙滩游玩，她拿着渔网捞小鱼时意外发生。
1: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0: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1: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两米的高度。那当时的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0: 对，
1: 那你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0: 我就一路跑过来
1: 啊，
0: 就直接跳下去了。
1: 就从这儿
0: 啊？
1: 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0: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了。
2: 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三米距离的落水女童游去。
1: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0: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的。
1: 但是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啊。
0: 是的是的。
1: 以前在水里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吗？
0: 那倒没有。
1: 没有，这是第一次救人。
0: 第一次。
1: 跳下去以后感觉整个的水深怎么样？
0: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1: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0: 对
1: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0: 对对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1: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0: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1: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0: 对，好像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1: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浮出水面？
0: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还有离我估计还有个一两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1: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0: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1: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0: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2: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三米左右。
1: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三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0: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1: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0: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的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然后抓住他的后背，这个样子。
1: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从哪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1: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1: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0: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不用动，你不用动。
1: 你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讲？
0: 也是害怕他拽着我，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就不好施救嘛。
1: 那然后呢，就是手抓着他的后背这么往，一个手在划水。
0: 是的。
1: 但一个手划水的力量就会很小了，
0: 还行吧，毕竟也，离这个岸边可能就3米左右，一只手游，配合的脚嘛，配合的腿一起游嘛。
2: 用了大致1分多钟的时间，沈东带着落水女童吃力地游到了岸边。
1: 那等于说岸上的人也等于说伸手拖着孩子，
0: 对，
1: 你在底下拖着，
0: 我拖着孩子的屁股，然后岸上的人抓住他的可能肩膀或者
1: 手
0: 衣服，对，把他给拉上了岸。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从这儿上岸吗？孩子送上来之后，
0: 其实他们拉完小孩之后，他们也来拉我，可能因为也是体重缘故嘛，一个拉不上，然后我试着也想自己
1: 就想撑起来，
0: 对，想撑一下，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撑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也。这个力气感觉用完了的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是游到了浅的地方，自己
1: 是
0: 爬起来的，
1: 往这边游了是吗？
0: 对，是的，
1: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0: 对，游到这个就是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
1: 哦，经过大概10几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沈东呢从这个海里面，然后靠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浅的这个堤岸这个上了岸。也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沈东用他自己当时的勇气还有自己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本领，把一个孩子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2: 而在4年之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挽回了另外一名女童的生命。2022年7月19日，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名2岁女童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单位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一惊险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0: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
0: 这个
1: 广告
0: 牌
1: 的
0: 声
1: 音，
0: 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广告牌上面。
1: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0: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2: 女童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
1: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一个腿滑了
0: 一
1: 下，
0: 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
1: 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哈，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也会受伤，这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
0: 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

0: 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他就已经都快要掉下来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1: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1: 啊。
0: 对，
1: 这么巧。
0: 对，
1: 同字，
0: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1: 对，
0: 都看得掉眼泪了那种。
1: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
0: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0: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1: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0: 是的。
2: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四年之后再次挺身而出，成功救出落水女童后，沈东已经精疲力竭。
1: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0: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2: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
0: 我上岸之后呢，其实走了两三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1: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0: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1: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0: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1: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0: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1: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
0: 嗯，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2: 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一幕。
1: 他们害怕了。
0: 爸爸你怎么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1: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0: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1: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
0: 嗯，
1: 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0: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呢。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
0: 嗯，
1: 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0: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1: 嗯，那你怎么回复她？
0: 我觉得她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

0: 是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嘛，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1: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0: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1: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他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0: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2: 算力上天，在鬼族网。
3: 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2: 天算时代，从试验到应用。
3: 你再过5年10年，它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
2: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今年以来，我国6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目前已有12颗计算卫星在轨运行，它们正是2025年5月14日发射升空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4: 这个大罐子它模拟的是太空环境，
3: 就是太空的真空环境。它模拟不了失重环境，但可以模拟真空环境。
4: 它模拟这个真空环境，它要试验什么呢？
3: 试验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比如这个电路做好了我在这里做都没问题的。在空气环境下面因为它传导导热都很好到真空里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实验，一定要把这设备放到真空环境里面。
4: 要多久呢？
2: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备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
5: 他们找您想解决什么问题？
3: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是吧？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我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
5: 对。
3: 是吧？你卫星很少，拍不到也没用。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红外，他都会说我看到的。

0: 这都是时候。
1: 有多时候？
0: 我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是吧，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想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及实时的或者准实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
1: 做得到吗？
0: 有了心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解，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2: 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0: 我们是两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我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
1: 他为什么要通知后面的卫星，而不是通知地下？
0: 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他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他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他看到以后，他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
1: 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遇到地面上有比较大的火灾，提前多久就能够发现？
0: 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解，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
1: 那是不是如果越多，那是不是看的频率就越密？
0: 这个对的，你一颗卫星计算那个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我一个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2: 这十二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十二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
0: 你心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的，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断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时两件。
1: 我们的未来的希望就是它能够形成算网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归档地上的事儿就都不用做了，就天上全都刷一下就
0: 都做完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天上的数据太多，你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
1: 没用，
0: 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是吧？我最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心脏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1: 剔除这件事儿在天上难吗？
0: 不难，就是有计算机就能做。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0: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
1: 原来它也有计算能力，但是它不够用的，现在要用新的，让它足够算力，足够用。他们12个谁是头啊？在天上是盯谁的呀？
2: 原来我们卫星怎么做的呢？做什么实验？通过指令系统要发多少指令，再把指令系统弄好，又变成代码。我把代码交给那个测控中心，测控中心帮助把我们这个代码发上去。一颗星你可以这么管吗？你以后成千上万颗星组网以后，通讯的、互联网的，你能管得过来吗？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是吧，你比如说去看豆包，问他一个问题，他打你一个，哎，我要查什么。但现在不是有更新的叫养龙虾吗，是吧？那你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举个例子，我对商业航天很感兴趣，我在龙虾里我就装了一个指令，我说你每天早晨8点钟把过去一天国际上发生的商业上航天的重大的事情都收集发给我。哎，那他就准时的每天8点钟会一组消息给你。所以我认为以后卫星星座我们人类去管它的一定不是一条条指令，而是给它一条条任务。
0: 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
1: 天上的散热条件和地上有什么？
2: 哎呀，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
1: 传统的是什么方式？
2: 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是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是吧，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但是他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集成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集成电路？因为为什么，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问题的，但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他第一颗卫星他也做不到，所以他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0: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s，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
2: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天上就不行的，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激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

0: 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就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属于精通。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卫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这么多轨道之间人类都要去信息传输的话，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0: 目标很简单，互联网现在都在地面，是吧？基站越多它就传得越好，但是就是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看探索在空间怎么再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它我们叫地球同步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由它来积累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就是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要上火星的设备现在这里面也是和那个中环所有实验都做。
2: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提前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竞争还有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1: 都比别人强的差不多了，留给我们的有限
0: 资源是有限的，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颗。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又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一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2: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
1: 现在有12颗

0: 在上面。那因为马斯克他有非常强大的运力，那会不会他的数量会很快超过咱们？
1: 这个你担心是存在的。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万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一万多颗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是他不要紧，他还有8000-9000颗卫星，他往正常运行。他这个星链，他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千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他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运营。什么叫运营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0: 您做了这一辈子研究，虽然您是科学院的院士，但是您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的技术怎么能够走出实验室的门，被市场去应用。
1: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们，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的，
0: 几乎瘦身10%
1: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什么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吧，大家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要求每秒钟10个 G， 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 G 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 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就是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2: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日，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
0: 您现在要做什么准备，为了等待迎接这种潮流的到来？
1: 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这个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0: 到了这个岁数还能够想象未来那么有

0: 表演的空间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那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据宜宾市地震监测中心消息，地震震中在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在巩县巡场镇一家台球室受地震影响，楼房墙体明显受损，室内物品散落一地，还有不同大小砖块掉落。据了解，宜宾当地应急等部门已经开始灾情核查。据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消息，经电话询问镇中及周边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后反馈，目前暂未接报房屋倒塌、人员被困、道路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凌晨1点，宜宾支队首批救援力量14人3车已抵达镇中沙河镇，当地道路交通均正常，未发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情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1: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热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100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

0: 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2: 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商运10年，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10年来 ，C909 在内蒙古这片1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支起了一张覆盖12盟市的航空网。那这张网给普通百姓的出行带来了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我今天呢就要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来体验一次 C909 的飞行。9D5689次航班，登机时间7:20，我们要从呼和浩特去扎兰屯。我们的登机口是21号，是个廊桥。C909已经都可以靠廊桥了。以前最早来到内蒙古的时候，还只能停在远机位，乘客需要坐摆渡车。来仔细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的停机坪上停了好多架 C909。我们现在上的是天骄航空的909，这个飞机后面就有2架国航的 C909，那不止2架，1、2、3、4、4架。
4: 内蒙古自治区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2400公里，过去盟市之间交通动辄一天一夜，而 C909 来到这片土地后，支线航班从几条变成了覆盖12盟市的一张航空网，仅天骄航空一家航空公司就开通了46条航线，承运超过200万人次。
5: 收获您的旅途，感谢您对国产大飞机事业的支持，请大家文明乘机，拒绝激闹，平安出行。
3: 这趟去扎兰屯，是去干啥？
6: 回家。
3: 回家。
6: 我在呼市上学。我去出去玩，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玩。
7: 我们经常出差，坐的也比较多。
8: 以前最开始我们就是火车，别的没啥交通工具，相当不方便。现在这个有飞机以后也方便多了。我们要这个坐火车的话，到呼和24小时多呢，这坐飞机就2点就回去了。
9: 请小心脚下。
5: 您今天乘坐的是C909型飞机。我们
9: 现在所有的广播里面都会介绍我们 C909国产飞机，就现在好多的旅客都已经熟知了这架这个国产飞机了，大家都很愿意去坐我们国产飞机。
6: 已经看到我家小区了。
4: 1100公里，从扎兰屯到呼和浩特，一架国产支线飞机把这片辽阔土地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了2个小时。
10: 909的飞机，一是它这个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它飞得很平稳，老百姓现在很认可这个机型。这两年这个909飞机这个客座率也是很高的。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起，主雨带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 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

0: 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进入六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那北方哪些地方近期降雨格外多呢？雨水为何频繁来袭？来看专家分析。
1: 六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北方多地雨水也变得多起来。特别是东北、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呈现出累积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一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六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五名。河北省会石家庄六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2: 今年六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因为冷涡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涡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当然因为局地的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因为冷涡影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给这些地方带来的一些雨日数也会比较长。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从六月份以来呢，它的降水量比常年有些地方要偏多5到8成，局地要偏多一倍以上。另外呢，像沈阳和长春，它的六月份的雨日数可以达到17到18天。那总体上来看呢，六月份北方地区之所以会降水偏多，降雨日数也偏多，主要就是由于高空冷涡活动比较频繁，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1: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仅逐步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水艇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这将会给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0: 过去日本对中国进行博弈的重心多集中在中国东海和台海地区，但此次将无人潜水艇等设备重点部署在太平洋一侧呢？目标是依托菲律宾海、小笠原群岛周边等关键海域，构筑起一个更为广大的潜伏的水下监控和打击网络，希望以此呢，在更广阔的西太平洋海域牵制和压缩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为其与中国的海上对峙提供更多筹码。那第二点呢，从军事作战的转型概念来看，日本正加速构建有人无人协同的进攻性作战体系。那日方设想的无人潜水艇呢，不仅能侦察，还能搭载武器，并计划与军舰、常规潜艇深度互联进行配合。由于无人设备成本低，人员伤亡风险小，非常适合高强度冲突中的持久消耗战，这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加速向具备实质性反击能力的方向跨越，也体现了日本方面不仅希望能打战争，而且能打长期战争的战略意图。那第三点呢，是从未来战争准备的意图来讲，日本意图借此抢占未来战争先进技术的主导权。那么在俄乌和美伊冲突当中呢，无人设备大放异彩，那么日本希望通过引进和研发无人系统，迅速缩小与中美等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差距，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水平。而且呢，引进进攻色彩浓厚的无人系统，日本也是希望借此向美国证明其战略价值，以此换取日美在军事上更紧密的战略协调。那最后一点呢，是从日本国内的政治需求来看，当前日本少子老龄化严重，自卫队人手长期不足，日本民众对于人员伤亡的敏感度也很高，大力发展无人设备。日本一方面呢，是企图以技术优势对冲人口劣势，维持其作战力量的规模，另一方面呢，也是试图以此规避国内和平反战力量的关注，更快速更顺利的推进国内新军国主义体制的建设。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攻坚克难，啃下硬骨头，
2: 塔西南的油气勘探就像石油行业里面的一道难题，我们也想解一解。那都判了多少年了，那种感觉就说是责任重大了。
1: 党建引领，探索新路子，
3: 手下叫跨界，能成一股绳，我们才能做事啊。
4: 党员带头，老乡们才会干得干。乡村产业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推出系列节目《走好新的长征路》，聚焦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生动实践。今天的节目先到一个油气勘探现场看看。
2: 这是我们银昌石油集团进军新疆呢打的第一口超过8000米的超深风险探井，这一口井的话，代表着我们银昌石油呢在油气勘探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就像我们做完卷子以后等着出成绩一样。
9: 再过2天，这段通往预定钻井位置的路修好之后，第一批钻探物资就要抵达了。
10: 师傅，你们再推点什么？
9: 杨全胜说，他心里有些忐忑，因为要打好这道题确实很难。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区域是我国油气勘探领域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因为这里地层结构复杂，并且在沙漠中埋藏较深。
2: 向西一点，向西，等一下，它的这个地层深度啊，就甚至达到7000米以下、8000米以下，甚至更深。像这个呢，是对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工业技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9: 在此之前，梁全胜负责的另一个科研项目已经取得突破，进入产出阶段，是等着收获成果，还是从头开始挑战未知？在梁全胜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难做的选择。2024年初，梁全胜带着13个人的团队来到新疆，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2: 塔西南的油气勘探就像石油行业里面的一道难题，我们也想把这道题拿来解一解。我们一方面作为勘探人，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员，我觉得这种责任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9: 梁全胜今年48岁，已经有21年党龄。当工作需要、国家需要的时候，要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这是梁全胜作为一名党员做出的朴实选择。梁全胜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深知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蕴藏着的丰富油气资源，对于国家能源安全有着多大的意义。
2: 我们在这个路边正在休息，过来一位老大爷跟我们说呀，说我们这到底有没有石油嘛，可能都盼了多少年了，那种感觉就说是责任重大吧。
9: 油气勘探是一项极复杂的工程，每一次开钻都要耗费国家大量人力和资金，前期需要做大量研究和实地勘察才能提升成功率。 为了这第一次钻探，梁全胜他们足足花了2年多时间做准备。指挥部成员们时常要深入无人区勘察地表断层，以推演沙漠下掩

0: 塘的地层构造，同时收集样本用于后续研究。
1: 啊，令人隆重。
2: 你看它这个表面这一块，它有一种那种钟乳石的那种感觉。另外，你看上面这个顶上这个缝儿，
1: 嗯，
2: 还是有断层的。
1: 那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天然形成。
2: 天然形成的，天然溶蚀形成的。在我的墓地层里边，
1: 啊，
2: 要是发现你在地底下
1: 这么大的空间哈，
2: 这么大的空间，那简直就太好了。
0: 在沙漠中作业，艰难困苦，自不必提。更让梁全胜担心的是，开采过程中难免遭遇挫折，这会消磨团队奋战的信心。面对挑战，作为主心骨的党员们该怎么做？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梁全胜团队现在的20多个成员中，一半以上都是党员。梁全胜带领党员们从自我做起，为团队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做好榜样。张少卿是指挥部的技术主管，勘探过程中遇到疑难险重，他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除了自己做好表率，还努力帮助年轻人进步。
3: 作为党员的话，在过程中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组织，去指导他，给他困难上的指导。
0: 老党员蔡希尧已经退休，作为特聘专家加入指挥部。在野外工作有危险时，蔡希尧总是挡在年轻人身前，论功劳又总是退到他们身后。
4: 都成长得很快，我所有的这个知识，只要你们愿意学，我都通通都可以教给你们，希望你们尽快的成长。
5: 各位前辈都是对工作还是生活上各种事都是特别认真，还是很细致。这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0: 梁全胜告诉我们，他从小在新疆长大，走出沙漠考上大学是他儿时的梦想，而他选择学习石油相关专业，则是因为早就决心学成后要到石油勘探一线，要为家乡做贡献。从走出新疆到回到新疆，梁全胜觉得这就是他追寻初心和使命的过程。
6: 牢记咱们的勘探使命，勘探使命是干啥？就是要把这个油气或者是有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找出来，进一步来缓解咱们国家的石油及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来对咱们的能源安全做些贡献吧。
0: 这些天梁全胜和他的团队更忙碌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将迎来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钻探，他们计划钻探至地层8000米以下的深度，这也将为我国油气勘探在该区域的探索打下新的基础。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5五新征程开启，齐鲁大地上铺展开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探索着因地制宜的新做法。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就是一个有效的新路子，以党建引领的跨村联建是其中的核心。山东潍坊青州市有着花卉种植的传统，当下正值销售旺季，莫龙谷村新建的热带植物种植园内生产和销售团队一片忙碌。
8: 然后这一颗的话是咱们的一款类似于遗迹款啊，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宝子们来闭眼冲就可以了。
9: 有没有开洞多的？有，可以看一下咱这一颗哈，咱这一颗超级好看的一个极密的叶片，然后这个
0: 这两年热带植物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种植园投入生产之后销量很不错。不过一年前当企业负责人张成安来投资建园的时候，还遭遇了不小的障碍，种植园差点没能建起来。建种植园需要地，张成安想用来建厂的这片废弃矿坑土地归属5个自然村，要协调的事情千头万绪，这让张成安一度想打退堂鼓。
10: 我们就下去挨个村找当地的村书记，各个村的条件都不一样，所以谈了很长时间也没谈拢。
0: 就在张成安

0: 想放弃时，事情出现了转机。这几年，随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些地方零散的自然村分布影响了现代农业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近几年山东省通过党建引领，推进跨村联建的发展模式，以大带小，以强带弱，将一些自然村整合起来，共谋发展。跨村联建就是将拥有相似文化、自然资源或产业类型的村子纳入同一个片区。首先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各种资源，并引领党建工作，牵头把各村党小组联合到一起，共同商讨发展路线。张成安建园用地涉及的五个村子都纳入了卧龙谷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评估后认为，这个项目可以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增收，开始给村民们做工作。
1: 因为这个沙地分离不是那么匀活，当时界限不是那么明确，所以说你也想整，我也想整，
2: 宁可闲着，也当时也不愿意去。
1: 对，就是这么种心态。
0: 像这样制约发展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与村之间的路谁来修，好几个村子都在种植的桃子怎么扩大销路，党员干部们为了改变村民的思维惯性，挨家挨户做工作，解释政策，让大家意识到只有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才能共同致富。
1: 属下叫团结拧成一股绳，我们才能做事啊。你想干这个，你想干那个，不可能啊。
0: 在党组织的引领下，跨村联建的各项工作开始稳步推进，张成安的种植园项目也是其中之一。
3: 就短短的一个多月啊，我们就基本谈成了，从落地到实施建设到现在总共才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投入生产。
0: 如今张成安的种植园可以给片区村民们提供50个固定工作岗位，每到旺季还能提供100个临时岗位，来打工的村民每月可以挣到5000元的收入。村民收入逐步提高，对跨村联建的模式也从不理解到认同。
3: 很好，
4: 能起来了，咱们好。你看这周边的这村，这家庭妇女可以来打工挣个钱，很好啊。
0: 随着村民对跨村联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卧龙谷片区内的15个自然村在今年年初合并为2个行政村，依托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起一套集民宿、研学、种植、传统非遗等项目的特色产业群。为了更好地调度资源，继续推进片区化乡村振兴，当地由市县两级组织部门牵头，联合各政府相关部门成立专班，让党员干部带头下沉到一线，为片区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最近张成安的种植园面临着用水困难，他就在专班会上把问题提出来了，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潍坊市开展跨村联建工作以来，已成立960个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覆盖3163个行政村，带动这些村集体增收1.46亿元，村民增收1.7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8万余个。村村融合，民心相通，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每一位基层党员的付出。
5: 既然干好了，就得给老百姓留下点，这也是我的初心吧。下一步呢，还得
6: 牵头，党员带头，老百姓才会出头。
0: 乡村振兴路径万千，必须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与时俱进，破解难题，方能行稳致远。
6: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要因素，组织振兴啊，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对村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村级办责得到了加强，乡村产业得到了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对党组织的信赖度越来越深，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越来越强，助推融合发展、连片振兴、

从西部边疆到齐鲁大地，两场实干，两份答卷，看似场景不同，却有着同一个核心密码，那就是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引领，共产党员的初心担当。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党员们冲锋在前，把党性担当落实在每一次攻坚、每一次服务中。基层党组织攻坚克难，干事创业，是人民群众主心骨和领头雁。组织做引领，党员带头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正书写着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乔迁新居对每个家庭来说啊，都是件高兴的事儿，大家都希望在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好好休息。然而呢，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小区，不少居民搬入新房不久啊，就遇到了闹心事儿。一到夜里呢，他们经常被一种嗡嗡的声音持续困扰，神经衰弱、体质敏感的人啊，更是无法踏实入睡。那这种让人备受煎熬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3: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她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她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3: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1: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五部电梯，她家的09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3: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两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1: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最大 A 声级、等效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1: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
4: 之前业主就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5: 就噪音大。
4: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5: 能做得好吗？
4: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5: 声源是什么？是
4: 不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叫什么发生声源地，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2: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

0: 者遭遇的电梯噪声与我们日常听到的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呢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呢？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声级为59分贝，实际振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
1: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了。
0: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
2: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0: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
2: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强，长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问题呢？现实当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啊，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来维权。通过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
3: 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四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
4: 嗡嗡嗡嗡，就像是有蚊子，但是又和蚊子那种声音不一样，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差，然后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挺影响孩子学习的。
3: 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噪声源头为地下二层的增压水泵在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通过建筑墙体、排水管道形成了固体传声与结构传导，而此前铺设的隔音棉仅能阻隔空气传播的常规噪声，无法削弱设备与管道产生的固体震动。工作人员最后采取了更换减震垫等治理措施，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三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

0: 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1: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2: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0: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把卧室低频等噪声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
3: 就是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噪声级30分贝啊，那个限制确实跟原来相比大幅度的提升，能够满足这种人的健康的需求啊。
0: 低频噪声不是扰民纠纷，而是被低估的公共健康风险。这类容易被忽略的新型扰民问题啊，需要全社会提高重视。从设备出厂标准、建筑降噪设计，到现场施工、后期运维的全流程严格管控，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守住居民居家安宁的底线。

0: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0: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0: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

0: 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1: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2: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3: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3: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1: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4: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1: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5: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1: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5: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5: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 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1: 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标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啊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的宣传。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3: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4: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0: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1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5: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

0: 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厢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2: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3: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2: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起主雨带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在此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28号发表的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在巴格达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围绕伊朗与美国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扎伊迪强调，伊拉克坚持将结束战争作为优先事项，需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维护地区稳定。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将继续支持伊拉克，并加强双方协调合作，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伊朗致力于同地区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5: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

0: 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十多栋建筑和两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两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1: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0: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 41.3 摄氏度和 41.5 摄氏度的高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2: Let's say it's a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however, generates climate extremes that then have big implications, and particularly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which are weather dependent. And so we are very concerned that this will generate food crises, which are of significant scal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but also into early 2027, which is sort of the natural cycle of the El Niño phenomenon. Because El Niño,although it's very concerning, is also a phenomenon that makes climate patterns more predictable, because we know according to all the historical patterns what will happen in what area of the world. So,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drought, we have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we can undertake. We can work on staple crops, for instance, distributing crop varieties which are more resilient to dry conditions. We can rehabilitate irrigation.We can ensure that livestock are supported with water, with feed, with veterinary care, so that when drought happens, these herds are not dying. In the case of floods, we can repair riverbanks. We can work on evacuation of people and their animals from areas that are going to be affected.
1: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三名消防员

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

大范围地区仍将维持极端干热天气，部分区域空气湿度可能降至10%以下，山火风险将继续维持在危险水平。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罕见双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制裁围困下民生雪上加霜。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委内瑞拉强震来袭，唐宁街10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1: 方程豹探新EV闪充吧，科技大空间 SUV
2: 现已火爆上市。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接连遭遇7.1级、7.5级两次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其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所遭遇的最强地震。
3: 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那个电影是的terror。我们必须subir por encima de los escombros y todo。la conserje con la bebé y todos los vecinos bajando，pero los de este edificio solo he podido ver que han salido una familia.
0: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
4: This is again one of the strongest earthquakes that have hit this area in about a century.
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3: Igualmente en el estado La Guaira, en Caracas, hemos tenido afectaciones eléctricas.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
5: Well, first of all, the airport right now is the asphalt is buckled, so planes can't land there. So they have to bring the aid in other ways, either use airports outside, far outside Caracas, or helicopters.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该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

0: 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是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科学家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三倍。
1: It's not the most typical case, but it's definitely not unprecedented. With big earthquakes, we sometimes see this complexity where pairs of them happen. We've seen it before. Back in 2023 in Turkey, that's an example of another doublet or pair of earthquakes like this where one triggered the other.
0: 2023年2月6号，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至少 5.5 万人死亡。
2: And most earthquakes occur 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ose plates.
0: 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板块是一个微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2: The strain will build up, and finally it will rupture and release all that accumulated strain in a large earthquake.
0: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
3: Venezuela sits where two tectonic plates merge, the Caribbean plate and the South American plate. Think of tectonic plates as a jigsaw puzzle where you put the two pieces together, that's where they merge. So that merger is where we can see seismic activity because the Caribbean plate actually shifts a little to the east. And when that shift happens, you can get earthquakes.
0: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 7.3 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信息，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除此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

0: 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一名婴儿被从废墟中救出，万幸他还活着。对受灾民众来说，这是巨大悲痛中的片刻欣慰，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争分夺秒地进行自救。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1: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来自多个国家的约30支搜救和医疗队，总计超过1600人和上百只搜救犬正部署至委内瑞拉。
2: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中，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纽约时报直言，此次地震是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最新�挑战。
0: 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不论对马杜罗还是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天灾的无情之外，当下的委内瑞拉确实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
3: And a lot of that has to do with, of course, the Venezuelan country that has been under U.S. sanctions, that has been economically asphyxiat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now. So Venezuela is a country that has an infrastructure that is very deteriorated. We have public services that are very deteriorated in all of that.
0: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
4: Over the years, these sanctions really cut Venezuela of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blocked their access to credit.And, you know, contributed to just a massive depression in the country, one of the worst that we've seen in the world, really, outside of war zones.
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4: Maybe five, ten years ago,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espond in a much more effective manner, but is now severely weakened by sanctions that are still in place. Effectively,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0: 令人唏嘘的是，此次强震发生的瞬间，加拉加斯西南的蒂乌纳社区居民的第一反应竟是：我们又被美国袭击了吗？今年1月，美军对委内瑞拉发起代号为“绝对决心”的军事行动。蒂乌纳社区曾是爆炸最集中的地方。当时，美军不仅强行带走了马杜罗夫妇，还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如今，因马杜罗被强行控制而造成的委内瑞拉政治真空正在逐步被填补。委内瑞拉奥里诺科论坛报报道称，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至少更换了行政部门中的16名部长，包括马杜罗的亲信前住房部长蒙萨尔维，前总统查韦斯的女儿罗斯尼斯查韦斯的职务也由国家公园研究所所长变成了社会项目委内瑞拉青年使命团负责人。正在罗德里格斯努力重塑政府、稳定局面之时，大地震猝然而至。
5: Well, this is going to be absolutely her biggest challenge.
0: 不过，除地

0: 镇外，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6月25号，身在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发布了一则视频。
1: Por eso quiero pedirles que todos los que estamos organizados en las redes 600K, los comanditos, los nodos que ya se están desplegando y aquellos que no forman parte de ellas que quieren ayudar, nos activemos。
0: 马查多口中的 600K 网络是委内瑞拉反对派组建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政治监督与动员网络，突击队则是这个庞大体系散落在全国各地社区的基层指挥部。在外界看来，马查多正借着救灾的名义，利用自己的政治网络再建立一套平行政府。在当天的另一条帖子里，他感谢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时此刻，美国的支持对委内瑞拉人民至关重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谈到了委内瑞拉。
2: We took over Venezuela in less than one day, and the oil is flowing, and we're getting along with them great. We're going to, by the way, help them with their big.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last night.
0: 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而在此前，特朗普在白宫向各大石油公司保证，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
2: So we're going to discuss how these gre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 help.Rapidly rebuild Venezuela's dilapidated oil industry and bring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production 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the entire world.
0: 不过，对于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油企高管普遍表态谨慎。
3: There's been a loosening of these sanctions. There have been general licenses that have been granted to companies and to banks and so on to do business in Venezuela.But it's still very tricky. There's still huge risks for foreign businesses to do any sort of business with Venezuela at this point, due to the continuing existence of sanctions.
0: 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震中附近的埃尔帕利托炼油厂，因地震引发的停电而部分停摆。这使得原本就不太情愿入局的美资石油公司面对震后废墟更加有理由敷衍政府的要求。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而石油与灾难一样，深深嵌入这个国家的历史，甚至成为一种资源诅咒。6月24号，地震发生当天是卡拉沃沃战役纪念日，而战役发生地恰好位于地震震中卡拉沃沃州。1821年6月24号，拉美独立战争先驱西蒙·玻利瓦尔率军在卡拉沃沃击溃西班牙殖民者。而此次战役之后，委内瑞拉实质上摆脱了西班牙30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
4: En Venezuela.La política, la economía, la historia de los últimos 100 años ha estado determinada por el petróleo.
0: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伪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
5: Venezuela was usually in the top 3 providers.Of foreign oil to the United States.
0: 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
6: Juro delante de mi pueblo que sobre esta moribunda constitución

0: Constitución, haré cumplir, impulsaré las transformaciones democráticas necesarias.
1: 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又遭受了美国的长期制裁。可以说，这场强震也揭开了这个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的深层伤疤。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物价，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
2: No tiene explicación. Ven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1: 如今，该国约9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场双强震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6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将对委内瑞拉提供帮助。
3: We're already deploying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from Fairfax County, Virginia, and Los Angeles. There'll be some others we'll add. That's their most immediate need right now is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1: 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国防部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4: And at this point, yes, they could do a lot more. They could help, for instance, ensure that there's a rapid financing mechanism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sources are needed. They need to be deployed quickly. And the U.S. plays, of course, a pivot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can mobilize these resources quickly.
1: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
5: 据半岛新闻报道，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
1: 唐宁街十号又要换新主人，北方之王能治好英国病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唐宁街走马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5: 本周英国政坛又爆出一条大新闻，唐宁街十号又要换主人了。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成为过去10年第6位下台的首相。路透社将走马灯般的换首相称为一种英国病，不禁发问，到底有人能治好英国吗？
7: 当地时间6月22号，已经在唐宁街十号住了15年的首席捕鼠官拉里猫，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了一条帖文：“又有一位走人了，不用点名道姓，英国人也知道拉里说的是谁。”
8: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7: 斯塔默的讲话不乏伤感。但却意外地伴随着高分贝的欢快音乐。有媒体查证，现场有人在用高音喇叭播放所谓欧盟的官方歌曲《欢乐颂》，播放者

0: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1: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英国经济运行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资产泡沫破裂，长期积累的债务与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2010年，新上台的卡梅伦政府启动财政紧缩政策，控制公共支出增长以应对债务压力，公共投资在这一阶段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在被长期遗忘和忽略的北部工业地带，民众将泼天的怨气聚焦到了移民群体。据彭博社报道，在脱欧公投前10年里，英国的移民规模持续上升，并在投票前夕攀至高位。
2: One of the great expectations was that a fall off in immigration would improve employment prospects and wage prospects in some of the left behind areas.
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的前身英国独立党，在党魁法拉奇的领导下异军突起，以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和反欧盟立场，吸纳了大量对传统大党不满的选民。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以约27%的得票率位居全英第一，首次在全国性选举中超越保守党与工党。巨大压力之下，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赢得下一次大选，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
3: British people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in an in-out referendum.
4: Watch out, here we go.
5: One story dominated the news today, and it is Brexit.
6: Brexit.
7: Brexit.
8: Brexit.
7: Brexit.
8: Brexit.
9: Wha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visive votes?
10: It was staggering.
11: History unfolding before our very eyes.
12: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doesn't trust the establishment.
13: The bastion of independence.
1: 但讽刺的是，脱欧公投十年，英国的移民人数不降反升。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脱欧派领袖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就任首相后推出积分制移民政策，不仅向大学学历者开放，也向仅持有高中同等学历者敞开大门。能够获得积分的最低年薪标准被降至25,600英镑。脱欧前，欧盟曾是技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力更便捷的来源。脱欧后，英国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转变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和津巴布韦等国家。
10: As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have increased, the people who voted for Brexit have felt cheated.
3: I'll tender my resignation.
14: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4: I am returning to my plough.
15: I am resigning
16: to offer my resignation.
17: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十年间，脱欧给英国带来的不仅是首相轮换、政治动荡。据估算，在此期间，英国的 GDP 下降了6%到8%，普通英国人的年均收入相比留欧情景减少约3000英镑，昔日金融城的光辉逐渐暗淡，业务与人才双重流失，投资大幅缩水，而超市货架上不断跳动的价签成了最直接的后悔催化剂。今年5月，一项由易普索联合发起的调查显示，英国社会对脱欧结果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有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结果比预期更糟，仅有9%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结果好于预期。路透社直言，斯塔默在任内最瞩目的外交成就可能就是重新寻求加强英国与欧盟的紧密联系。
18: What I've done in 2 years is to completely reset our relations with our EU partners.
1: 按照斯塔默的原计划，英欧双方将于今夏举行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然而，斯塔默可能没有时间了。在今年五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严重失利，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失去近1500个地方议会席位，还自1999年以来首次失去对威尔士议会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由脱欧进程中崛起的英国改革党在全国性民调中表现强劲，持续领跑工党与保守党，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首个在民调中长期居于两大传统政党之前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19: We haven't just crushed the red wall. Today in Essex, we've crushed the blue wall as well. It is an amazing achievement.
1: 创下历史最佳战绩后，法拉奇乘胜追击，直接向工党发出大选挑战。
8: Let's get a government with a clear democratic mandate.
1: 此时，工党内部开始意识到更换斯塔默的紧迫性。

0: 6月19号在大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马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补选中，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击败改革党候选人罗伯特卡扬，大大振奋了工党士气。就在斯塔默宣布辞职的当天，伯纳姆火线宣誓进入议会。
1: We now come to Andy Burnham, member for Makerfield.
0: 按照计划，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于7月9号开启党魁竞选提名程序，预计将获得党内半数支持的伯纳姆极有可能获胜，并成为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第7位首相。而相比首相先生，大曼彻斯特人更愿意将伯纳姆称为北方之王。
2: And I will stand behind John Snow. The King in the North! The King in the North!
0: 这一源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的称号，传递出所谓曼彻斯特主义试图从伦敦的官僚体系与金融资本手中重新夺回地方控制权的政治野心。
3: We need 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everybody. An end to trickle-down economics, which didn't trickle down very much at all. We've been on a path for 40 years that simply hasn't worked for people and place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is now is the change moment.
0: 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带领大曼彻斯特地区成功推进了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快速复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便是遍布当地的 B Network 公交系统，以公共部门规划与私人运营相结合的模式，解决了地方公交网络长期面临的碎片化、票价上升、服务不均等问题。
4: His signature brand of business-friendly socialismThis means pushing for public control, though not necessarily outright public ownership of utilities and buses.
0: 而在英欧关系方面，伯纳姆曾表示希望英国在其有生之年重返欧盟，但这一立场与工党在北方传统票仓中的主流民意并不一致。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伯纳姆所代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有约 65% 的选民支持脱欧，远高于全国平均支持率。如今随着入主唐宁街十号的概率陡然增加，伯纳姆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显得更加务实。
5: Are you in favor of re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3: I've said in the long term there is a case for that, but I'm not advocating that in this by-election. In fact, what I am saying is focus now domestically.
0: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学教授蒂姆贝尔表示，伯纳姆人气虽高，但他能否拥有全国性号召力仍有待观察。关键问题在于，这位北方之王是否也能成为南方之王、东方之王和西方之王。
4: The best case scenario for Labour is that voters take to Andy Burnham and that he has policies that are bold enough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country. The difficulty is a lot of these economic problems particularly are structural and immense and very difficult to chang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6: 每一位走进唐宁街十号的首相都曾描绘宏大的改革蓝图，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正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所说，欧洲政治家都知道应该如何改革，却不知道改革之后如何再次当选。换句话说，改革需要长期战略和社会共识，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政府又必须在有限任期内交出成绩，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就是英国历届政府都难以躲开的困局。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7: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
1: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今年前5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0: 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商运10年，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10年来 ，C909 在内蒙古这片1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支起了一张覆盖12盟市的航空网。那这张网给普通百姓的出行带来了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这里是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我今天呢就要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来体验一次 C909 的飞行。9D5689次航班，登机时间7:20，我们要从呼和浩特去扎兰屯。我们的登机口是21号，是个廊桥。C909已经都可以靠廊桥了。以前最早来到内蒙古的时候，还只能停在远机位，乘客需要坐摆渡车。来仔细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的停机坪上停了好多架 C909。我们现在上的是天骄航空的909，这个飞机后面就有2架国航的 C909，那不止2架，1、2、3、4、4架。
3: 内蒙古自治区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2400公里，过去盟市之间交通动辄一天一夜，而 C909 来到这片土地后，支线航班从几条变成了覆盖12盟市的一张航空网。仅天骄航空一家航空公司就开通了46条航线，承运超过200万人次。
4: 收获您的旅途，感谢您对国产大飞机事业的支持，请大家文明乘机，拒绝激闹，平安出行。
2: 这趟去扎兰屯，是去干啥？
5: 回家。
2: 回家。
5: 我在呼市上学。我去出去玩，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玩。
6: 我们经常出差，坐的也比较多。
7: 以前最开始我们就是火车，别的没啥交通工具，相当不方便。现在这个有飞机以后也方便多了。我们要这个坐火车的话，到呼和24小时多呢，这坐飞机就2点就回去了。
8: 请小心脚下。
4: 您今天乘坐的是C909型飞机。我们
8: 现在所有的广播里面都会介绍我们 C909国产飞机，就现在好多的旅客都已经熟知了这架这个国产飞机了，大家都很愿意去坐我们国产飞机。
5: 已经看到我家小区了。
3: 1100公里，从扎兰屯到呼和浩特，一架国产支线飞机把这片辽阔土地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了2个小时。
9: 909的飞机，一是它这个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它飞得很平稳，老百姓现在很认可。

0: 这个机型。这两年这个909飞机这个客座率也是很高的。
1: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2: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3: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2: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起，主雨带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而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表示，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本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分发2万包食物。地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倒塌，585栋建筑受损或部分倒塌。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5: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 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

0: 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1: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0: 4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1: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她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1: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2: 那当时呢，这个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好人沈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1: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2: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1: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2: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1: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
2: 啊，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1: 是的。
0: 6月20日，端午假期第二天下午。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10岁女童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童救出，而她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10多针。
2: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1: 就看了她一眼，问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个石头还就落下了。
2: 沙滩这边算是。
0: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身

0: 份是浙江桐乡民泰村镇银行图电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两次救人壮举，沈东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1: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2: 那个时候呢，我跟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

0: 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1: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他是脸朝上的，对，上
1: 半身，
0: 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一个，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的。
1: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0: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根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1: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1: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两个孩子吗？
0: 是的。
1: 啊，
0: 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1: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0: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1: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0: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2: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童当时与母亲一起在沙滩游玩，她拿着渔网捞小鱼时意外发生。
1: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0: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1: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2米的高度。那当时的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0: 对，
1: 那你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0: 我就一路跑过来
1: 啊，
0: 就直接跳下去了。
1: 就从这儿
0: 啊？
1: 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0: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呢。
2: 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3米距离的落水女童游去。
1: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0: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的。
1: 但是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啊。
0: 是的是的。
1: 以前在水里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吗？
0: 那倒没有。
1: 没有，这是第一次救人。
0: 第一次。
1: 跳下去以后感觉整个的水深怎么样？
0: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1: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0: 对
1: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0: 对对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1: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0: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1: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0: 对，好像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1: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浮出水面？
0: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还有离我估计还有个1-2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1: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0: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1: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0: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2: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3米左右。
1: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3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0: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1: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0: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的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 然后抓住他

0: 的后背，这个样子。
1: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从哪儿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1: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1: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0: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不用动，你不用动。
1: 你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讲？
0: 也是害怕他拽着我，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就不好施救嘛。
1: 那然后呢，就是手抓着他的后背这么往，一个手在划水。
0: 是的。
1: 但一个手划水的力量就会很小了，
0: 还行吧，毕竟也，离这个岸边可能就3米左右，一只手游，配合的脚嘛，配合的腿一起游嘛。
2: 用了大致1分多钟的时间，沈东带着落水女童吃力地游到了岸边。
1: 那等于说岸上的人也等于说伸手拖着孩子，
0: 对，
1: 你在底下拖着，
0: 我拖着孩子的屁股，然后岸上的人抓住他的可能肩膀或者
1: 手
0: 衣服，对，把他给拉上了岸。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从这儿上岸吗？孩子送上来之后，
0: 其实他们拉完小孩之后，他们也来拉我，可能因为也是体重缘故嘛，一个拉不上，然后我试着也想自己
1: 就想撑起来，是吧？
0: 对，想撑一下，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撑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也。这个力气感觉用完了的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是游到了浅的地方，自己
1: 是
0: 爬起来的，
1: 往这边游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0: 对，游到这个就是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
1: 哦，经过大概10几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沈东呢从这个海里面，然后靠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浅的这个堤岸这个上了岸。也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沈东用他自己当时的勇气还有自己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本领，把一个孩子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2: 而在4年之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挽回了另外一名女童的生命。2022年7月19日，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名2岁女童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单位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一惊险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0: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
0: 这个广告牌的声音，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广告牌上面。
1: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0: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2: 女童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
1: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一个腿滑了一下，
0: 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
1: 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哈，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也会受伤，这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
0: 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

0: 低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他就已经都快要掉下来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1: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1: 啊。
0: 对，
1: 这么巧。
0: 对，
1: 同字，
0: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1: 对，
0: 都看得掉眼泪了那种。
1: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呢？
0: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0: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1: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0: 是的。
2: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四年之后再次挺身而出，成功救出落水女童后，沈东已经精疲力竭。
1: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0: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2: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
0: 我上岸之后呢，其实走了两三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1: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0: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1: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0: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1: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0: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1: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
0: 嗯，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2: 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一幕。
1: 他们害怕的。
0: 爸爸你怎么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1: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0: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1: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
0: 嗯，
1: 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0: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呢。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
0: 嗯，
1: 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0: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1: 嗯，那你怎么回复他？
0: 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 没有。

0: 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吧，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1: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0: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1: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它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0: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2: 算力上天，在鬼族网。
3: 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2: 天算时代，从试验到应用。
3: 你再过5年10年，它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
2: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今年以来，我国6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目前已有12颗计算卫星在轨运行，它们正是2025年5月14日发射升空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4: 一个大罐子，它模拟的是太空环境，
3: 就是太空的真空环境。它模拟不了失重环境，但可以模拟真空环境。
4: 它模拟这个真空环境，它要试验什么呢？
3: 试验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比如这个电路做好了
4: 啊，
3: 我在这里做都没问题的。在空气环境下面，因为它传导导热都很好。到真空里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实验，一定要把这设备放到真空环境里面。
4: 要多久呢？
2: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备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
5: 他们找您想解决什么问题？
3: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是吧？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我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
5: 对，
3: 是吧？你卫星很少，拍不到也没用。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

0: 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红外，他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
1: 有多事后？
0: 我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是吧，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及实时的或者准确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
1: 做得到吗？
0: 有了心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解，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2: 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0: 可我们是两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我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
1: 他为什么要通知后面的卫星，而不是通知地下？
0: 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他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他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他看到以后，他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
1: 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在遇到地面上有比较大的火灾，提前多久就能够发现？
0: 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级，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
1: 那是不是如果越多，那是不是看的频率就越密？
0: 这个对的，你一颗卫星计算那个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我一个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2: 这十二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十二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
0: 你心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的，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断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时两级。
1: 我们的未来的希望就是它能够形成算网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归档地上的事儿就都不用做了，就天上全都刷一下就
0: 都做完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天上的数据太多，你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
1: 没用，
0: 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是吧？我最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心脏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1: 剔除这件事儿在天上难吗？
0: 不难，就是有计算机就能做。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是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 但他处理能力不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
1: 计算
0: 星座。
2: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
1: 原来它也有计算能力、嗯、但是它不够用的，现在要用新的，
0: 对对对，
1: 让它足够算力、足够用。他们12个谁是头啊？在天上
0: 是
1: 听谁的呀、
0: 这个、原来我们卫星怎么做的呢？做什么实验？通过指令系统要发多少指令，再把指令系统弄好又变成代码，我把代码交给那个测控中心，测控中心帮助把我们这个代码发上去。一颗星你可以这么管吗？你以后成千上万颗星组网以后，通讯的、互联网的，你能管得过来吗？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是吧，你比如说去看豆包，问他一个问题，他打你一个，哎，我要查什么。但现在不是有更新的叫养龙虾吗，是吧？那你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举个例子，我对商业航天很感兴趣，我的龙虾里我就装了一个指令，我说你每天早晨8点钟把过去一天国际上发生的商业上航天的重大的事情都收集发给我，哎，那他就准时的每天8点钟会一组消息给你。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以后卫星星座我们人类去管它的一定不是一条条指令，而是给他一条条任务。
2: 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
1: 天上的散热条件和地上有什么？
0: 哎呀，你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
1: 嗯，
0: 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
1: 传统的是什么方式？
0: 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是吧，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
1: 嗯，
0: 但是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集成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集成电路？因为为什么？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他第一颗卫星他也做不到，所以他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2: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s，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天上就不行的，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激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 你回过去打

0: 水说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哎，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这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说已经通过了。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这么多轨道之间人类都要去信息传输的话，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0: 目标很简单，互联网现在都在地面，是吧？基站越多它就传得越好，但是就是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看探索在空间怎么再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它我们叫地球头目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由它来积累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就是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要上火星的设备现在这里面也适合那个中环所有实验都做。
2: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原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竞争还有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1: 都比别人强的差不多了，留给我们的有限
0: 资源是有限的，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一圈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个。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又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2: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
1: 现在有12颗在上面，那因为马斯克他有非常强大的运力，那会不会他的数量会很快超过咱们？
0: 这个你担心是存在的。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10000多颗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已经不行了，但是他不要紧，他还有8000-9000颗卫星，他往正常运行。他这个星链，他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千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他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行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1: 您做了这一辈子研究，虽然您是科学院的院士，但是您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的技术怎么能够走出实验室的门，被市场去应用。
0: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们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的，
1: 几乎瘦身10%
0: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什么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吧，大家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摇就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就是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颗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2: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日，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
1: 您现在要做什么准备，为了等待迎接这种潮流的到来？
0: 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这个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 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

0: 有能力的。
1: 到了这个岁数还能够想象未来那么遥远的空间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那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启动3级应急响应。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震中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
0: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凌晨3点30分，本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有关本次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随时关注。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5号至28号，何立峰在四川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宁波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252亿元，民营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约80%，
0: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电动汽车、农产品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64.7%、321.4%、39.6%。
1: 据上海海关消息，今年前5个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37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近60%。
0: 目前，上海港有350余条国际航线，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1: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西藏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0万吨，达10.81万吨。
0: 今年前5个月，西藏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160家，较上一年同期增加22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同时，全国1299家企业依托西藏口岸开展贸易业务，实现进出口总值超30亿元。昨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西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3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巴尔坎州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
1: 昨天，一艘满载出口汽车的大型滚装船从南京港起航，驶向中东地区。这是南京港开通的第二条滚装远洋航线，也是2026年以来南京港新增的第4条国际航线。本航次呢，共计装载1360辆出口商品车，货源来自南京、无锡、郑州等地车企。本次开通的南京至中东滚装航线，打通了南京直达中东地区的整车出海直航通道。首发经济是指企业首次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新技术等经济活动，具有实

0: 时尚、新潮、高品质等特征。
1: 今年上海发布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首次明确支持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建设首发中心，发展品牌孵化平台。
0: 从单点首店到街区集聚，从尝鲜到尝红，首发经济为何吸引消费者，又给城市商业带来哪些活力呢？我们来看报道。
2: 端午小长假，一批高能级首发活动扎堆亮相上海，吸引不少消费者来尝鲜。
3: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因为他在国内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专门的门店。年轻人现在他追求都特别有个性，就是他们也喜欢追求新的东西。
2: 首发不仅聚拢人气，更给城市商业带来新活力。上海永源路这条仅500米的小马路，地处静安核心商圈，开街一年多来已汇聚30余家首店。其中高能级首店近20家，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首发新地标。
4: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政府在于首店和首展、首秀的审批上，为我们极大程度地提供了便利。
2: 今年上海升级首发上海支持政策，对首店、首展、首秀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在资金平台建设上全面升级，推动首发经济从活动举办向产业生态延伸。
5: 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首店、首秀、首展不断地去拓展它的长尾效应，通过活动去激活一个区域，打造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首发经济的良好生态。
2: 如今在上海，平均每天就有2家首店与消费者见面。2026年1至4月，全市新增首店239家，高能级首店占比达24%。首发活动正从单点开花走向连片城市。
0: 近年来，上海首发经济发展重心从单纯引进国际首店，转向深耕本土创意，培育原创品牌。
1: 一批国潮品牌孵化平台应运而生，助力上海从品牌集聚地变为潮流策源地，持续激活时尚消费新动能。
2: 在7月即将开业的静安800秀创意园区，入驻设计师们正忙碌布置展区。作为静安区助力首发上海战略的核心项目，时尚创界国潮品牌孵化器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划分展厅、创意工坊、驻留工作室等功能空间，为初创品牌提供18个月租金减免。
6: 设计师他有一个就是商业落地的一个痛点的，他们可能会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天赋，但是就是在商业变现的过程中，就是他们不能很好的把一个作品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想打造这样子一个孵化器，然后就是在各种渠道资源上面帮他们对接。目前就是对接了12个设计师和品牌，让他们从作品、产品再到品牌再到生态的一个落地，希望就是在3年内能够孵化培养出一批具有这个影响力的国潮品牌的一个集群。
2: 孵化器推出设计加商业双导师制度，设计导师打磨产品风格，市场导师提供商业策略指导，同时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通订货展会、时装周、海外销售渠道。
7: 我们其实可以进行资源上的一些共享，比如说我们互相的推 share 供应链，几个品牌其实大家都达成了共识。
2: 针对原创品牌普遍面临生产受限、起定量门槛高的难题，孵化园打造一体化创意工坊，实现设计、打板、制作全流程就近完成。
8: 业态模式创新的背后，更多的是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将这个整个供应链的链条进一步拉长，集聚一批原创设计的力量，孵化这些平台，赋能这批创新的品牌能够引领需求。
0: 政策支持为国际品牌落地提供了土壤，而首发经济的热力场也给了原创本土品牌生长的养分。从引进来到长出来再到走出去，首发经济正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1: 首发究竟发的是什么？首发是如何助力传统产业升级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6月23号，作为2026全球新品首发季的活动之一，上海时尚定制周在上海长宁启幕。多个本土新锐品牌以秀展联动的方式带来时尚首发新品。 通过上海时尚定制周、上海时装周等平台，一批原创

0: 望本土品牌将首发从国内拓展到海外。今年巴黎时装周期间，这家上海本土品牌2026秋冬工坊系列在巴黎完成首发、首秀、首展。前不久，与上海博物馆的联名系列一亮相就供不应求。
1: 这个是我们跟上海博物馆最新合作的一个系列，水墨的中国画作品，用到了我们的丝羊绒披肩上，要把这个国画的墨的这个韵味把它做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0: 首发背后是原创设计、制造转型和模式创新的合力。制造端，企业在上海松江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黑灯工厂。零售端，衡山路的全球旗舰店将老建筑与零售、画廊、书店、餐饮整合成体验加零售新模式。
1: 把制造定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自主的本土品牌是有定价权的。我们以前只作为工厂的时候，被动的接受这个价格。那我们现在制造环节可以提高那个分配，改变整个这个商业的闭环。
0: 首发经济的深层价值远不止于一场秀、一家店。它以创新为内在驱动力，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零售终端，首发正在促使产业完成全链条升级。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发布，同步推出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持续加大对原创设计国潮品牌的扶持力度。
2: 本土品牌的发展不仅是带来了很多创新的业态模式，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积累，他们也不断地走出去，更多的本土品牌也可以瞄准全球的需求的发展变化，能够将中华的服装文化与国外的时尚文化呢融合在一起，创新产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

0: 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

0: 金融监管总局正引导保险业加大基层资源投入，加大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昨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本次考试呢，共有1.16万名考生报名参加。
1: 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哪些考核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的考试现场，一探究竟。
2: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3: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4: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2: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0: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更多医疗资源向基层、向县域延伸。从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到专家坐诊、人才培养，基层医疗建设正逐步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发展转变。
5: 昨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分别与福建漳州、湖北黄石多家医疗机构签署技术合作协议，通过专家驻点、专科共建、手术带教、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首都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6: 我们不只是请专家来坐诊，更重要的是为漳州培养一支本土的高水平医疗队伍，
7: 定期开展驻点的诊疗和疑难病例的讨论以及手术的指导，对基层人员实行系统的培训，让这样的先进的医疗技术呢，真正能够留得下、用得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目前，全国1800多个县成立转诊会诊中心，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实现全覆盖，近3000个县域医共体投入建设运行，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3万个。全国超90%的县域医共体内，基层成员单位都有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沉派驻。
0: 随着风电光伏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大量到期设备产生的固废处置压力随之显现。
1: 如今，多地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总台记者实地探访产业基地，看退役光伏风机叶片如何通过技术改造重获新生。
8: 我手上拿的这些新型建材呢，不仅可以打印颜色，而且还可以发电。而它用的原材料呢，就是我身后这些退役的光伏组件。
5: 记者走访北京一处生产基地，看到仓库整齐码放着近万平方米的退役光伏组件，旁边的全彩光伏自动化生产线稳定运转，依托外观透视检测设备精准排查并修复组件细微缺陷，借助新工艺翻新改造，产出外观鲜亮的创新光伏产品。这类产品兼顾实用性与装饰性，已广泛落地建筑、交通、文创、公共设施等场景。
9: 自主研发全彩微涂层 CMT 技术，可以将退役光伏组件进行彩色化的升级改造，材料的透光率保持在80%以上，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是50万平米。
5: 在辽宁省法库县，国能龙源

0: 环保新能源固废无害化回收与资源化利用项目中试示范产线内，首批退役风机叶片与光伏组件正通过自动化拆解线完成分拣、破碎、分选全流程作业，在终端产出物流托盘、户外板材、各式工业型材等十余类标准化工业品，形成稳定市场化销纳渠道，解决传统回收附加值低、固废积压难题。
1: 今年国内动力电池迎来集中退役高峰，全年退役量预计近50万吨。
2: 废旧电池富含锂、镍、钴等稀缺金属，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大幅减少碳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
3: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乘用车像这样的电池单元将近有180块。那么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回收里面的关键金属材料将近300公斤，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锂元素，目前碳酸锂销售价格在17万一吨，相比于开采原矿，每块电池的回收就能减少2.5到4.5吨的一个碳排放。
0: 数据显示，每拆解1000万辆报废汽车，可回收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这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湖南当地回收企业会对废旧电池精密检测分选，性能达标电池经修复后梯次利用，用于储能、通信基站备用电源。衰减严重的电池则施法提取锂、镍、钴等贵金属，实现资源再生。
4: 多措并举加力推进的新三样固废回收，统筹完善的政策体系，搭建多方协同联动机制，那么针对不同固废定制有针对性的处置方案，打通回收拆解的堵点，加大资源化技术的研发应用，那么用智能设备呢升级分拣拆解等工序，依托产业集聚区与龙头企业呢开展试点工作，全面提升回收处置水平，赋能循环产业的体制发展。
2: 昨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19.25公里，与1期贯通后，光明核心区至南山中心区通勤仅需45分钟。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昨天，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两大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史料，全景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领导城市治理与人民文艺发展的光辉历程。
1: 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完整历程，回溯了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

0: 理念的历史脉络。展览展出400余件套文物文献，陈列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指示文献，也选取了多个代表性城市展现建设实践。电影、影像、课本等展品也还原了城市文教事业恢复与社会重建的鲜活场景。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人民的文艺专题展览聚焦党领导文艺工作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历程。展览展出230件讨文物及40段音视频资料，《新青年》杂志、《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聂耳使用的小提琴勾勒出革命文艺的思想脉络，《可爱的中国》手稿、《黄河大合唱总谱》等作品印证着文艺与革命进程、人民心声的深度连结。展厅搭配主题复原场景与音视频展映，提升了观众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2: 这个展览啊，主要就是反映文艺发展它不是孤立的，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心声，才能实现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0: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近期还将推出《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持续丰富展陈内容，打造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3: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1个月，
4: 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5: 星河帷幕，天宫座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3: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
4: 他们展开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检验复杂环境下武器装备技战术效能。
6: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所果断命令各舰调整航向航速，快速抢占有利攻击阵位。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7: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要逼，同步指挥单。
8: 上面，光线发现目标，跟踪。
6: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
9: 单位机动3座，距离15里，2T快速2秒向我击飞。
6: 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夜幕降临，海区风浪骤起，能见度大幅降低。夜间横向补给训练随即展开，编队各舰密切协同，精准控速控距。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各环节衔接顺畅，圆满完成夜间复杂海况下的补给任务。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训练途中持续推送临机特情，组织全时段攻防对抗，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3: 近日，空军某部针对夜间保障特点，组织多机型拂晓飞行保障任务。
4: 全面检验夜间低可视条件下多机

0: 行同场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部队全时段多条件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
1: 夜色如墨，战鹰轰鸣，歼20、歼16、歼10C 等多架不同型号战机依次划出，呼啸升空，展开空战训练。针对夜航能见度低、保障流程复杂、多机型同场起降难度大等特点，这个部队科学调配场务、通信、油料等保障要素，细化保障衔接流程，实现单机保障精准化、多机保障一体化。
2: 拂晓时段光线变化快、温差大，对各类保障装备和人员协同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针对不同机型差异化需求，采取一机一策保障模式，有效提升了夜间快速出动和持续保障能力。
1: 随着一轮空战对抗结束，战机有序返航，灯光车、加油车、电源车等各类保障车辆有序穿梭，官兵们默契配合，完成战机再次出动准备。不多久，战机再次升空。
3: 连续多波次保障对人员和装备耐力都是考验，我们利用任务间隙及时复盘，针对夜间灯光、车辆调度等细节进行微调，确保每一架次衔接顺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8: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朝闻天下，再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清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0: 昨天山西多地出现降雨，山西省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昨天下午的4点半左右，太原市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太原市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10: 26号下午，广西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鉴于柳州市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降至警戒水位82.5米以下，柳州市主要江河水势平稳。决定于26号15时30分终止柳州市城市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和柳州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27号凌晨20:55，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进一步退至79.2米。据柳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柳州全市还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随短时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因前期

0: 强降雨影响范围广，局地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1: 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眼下呢，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但心里呢又有些疑惑，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培养方式是怎样的呢？
0: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讲清楚职业本科的定位特色，并梳理报考指南。
2: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3: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2: 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4: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1: 了解了职业本科的办学特色，还有很多考生关心职业本科未来的发展。
0: 前几天就有湖北考生提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国家认不认学历呢？我们一起来看解读。
2: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5: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2: 谢永华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5: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1: 那么全国有多少所职业本科院校，都开设哪些专业，在哪个批次填报呢？
0: 我们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2: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 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

0: 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据了解，职业本科纳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填报，结合2025至2026年全国招录数据，一些优质职业本科院校投档线已超越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1: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
2: 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3: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 而随着各地学生陆续开启暑期假期，铁路暑期客流也持续攀升。
2: 依托通达的高铁网络，山东省内环线高铁正成为旅客出行的新选择。
3: 高5555、高5558次列车是济南始发的山东高铁环线列车，串联省内多地。暑期来临，依托环线贯通、一站通达的特点，学生及旅游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
4: 选择这个车是因为这个车它停靠站点很多，比较便捷，很方便我们出行。
3: 据了解，高5555、高5558次环线高铁途经济南、潍坊、青岛、日照、临沂、济宁等山东重点文旅城市，串联鲁中、胶东、鲁南三大文旅片区，既满足了市民周末短途休闲，也适配暑期文化研学的出行需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

0: 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0: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1: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0: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1: 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救工作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3: ¿Qué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5: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ários, somos muito solidá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6: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2: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0: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
1: 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7: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8: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
9: 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10: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7: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7: 据统计，截至28号，在

0: 外围的华云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1: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阳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番力。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
3: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2: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3: 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0: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3: 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中都没能转化为得分。进球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势大力沉飞入南非队的球门。
2: 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4: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天气情况怎么样？来，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应当说本周的天气舞台上，雨和热都将会是主要的演员。在降雨方面呢，本周南北方的雨水都不少，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出现在东北还有华北，在高空槽的影响之下，这一带会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在河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今后7天都将会出现5天以上的降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情况，可以看到哈尔滨基本上每天都将会出现雷阵雨，提醒大家这周出门的时候最好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了。

0: 而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的东段会再度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增强。同时呢，主雨带的西段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预计这样的降水格局将会持续到本周的后半段。那具体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不少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那本周哪里会比较热呢？
0: 应当说呢，今后七天受到暖几的控制，新疆的干热型高温将会不断的发展增多，尤其是吐鲁番一带会持续酷热。此外，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也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暖湿气流北上，湿度增加，闷热感也会有所增强。另外呢，随着副高北台，华南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重新的发展增多，请大家注意防暑。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8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2度，贵阳中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0度，曲靖中雨16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烟台阴转小雨22到30度，威海多云22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4度，郑州多云26到36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泰州阴23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南昌大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

0: 北欢迎您。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
0: 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再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5号至28号，何立峰在四川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0: 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本次集中投产的3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千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3条产线形成鲜明的梯度化高端材料供给体系。大丝束助力风电、氢能、新能源车轻量化降本。T1100级打破海外垄断，稳固航空航天供应链，高模量产品拓宽高端制造国际市场空间。
1: 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
4: 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的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开发区块，也是国内投入规模开发的埋藏最深的稠油油藏。
5: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4: 由于鲁克沁油田稠油埋藏过深，在长距离井筒输送中热量大幅耗损，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4: 技术突破让鲁克沁油田年产量从3万吨跃升至80万吨峰值，连续10年稳产40万吨以上。
0: 7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梳理。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

0: 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随着建党105周年临近，各地的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2: 在宁夏，当地组织红色宣讲队伍，带大家回望革命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3: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以及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4: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的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3: 在宁夏固原市，来自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色宣讲队伍先后走进固原市的两所中小学校，开展了主题为古田光芒耀征程，红旗漫卷六盘山的红色思政课。活动中，古田会议纪念馆相关负责人分别为两所学校的师生开展了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专题讲座，解读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还开展了古田会议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主题展览，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参观。
1: 江苏泰州的红色旅游最近一段时间也开始升温，
2: 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迎接71党的生日。
5: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30年4月，苏中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建立。这两天，在苏维埃纪念公园，一批批年轻的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市民游客则通过泛黄的历史照片、锈迹斑驳的武器、铿锵有力的革命曲谱，感受着烽火岁月。当地还通过打造红色一号专线，以“我是党员，头阵有我”为主题，开展榜样讲党课活动，采取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遇身边人的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6: 我作为一名新党员，宣誓的那一刻，感受到我跟百年前的年轻人心里想的是一样的。这份担当，我们要接住，我们要传承。这份精神，我们要融入以后的工作当中。
1: 而重庆的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最近也迎来了旅游参观热潮。
7: 27号早上9点一开馆，红岩革命纪念馆前就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来到这里学习红岩精神，重温入党誓词。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统计，今年以来，博物馆已经接待了超过436万人次。博物馆方面预计，景区将在7月1号前后迎来客流高峰。
8: 我和他妈妈都是党员，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就说带孩子一起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重庆的红岩精神。
7: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辖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等多个场馆，现有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扎子洞、白公馆等文物旧址54处。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
2: 长征祖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件经典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
1: 下面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视角，在经典藏品中回望革命史诗，感悟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红色初心与奋斗底色。

0: 2021年入槽中国美术馆的朝城祖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依然高举右手坚守党员使命，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1: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为还原真实的长征风骨，体悟先辈革命初心，创作团队重走长征路，在实地实景中追忆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崇高家国情怀。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他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祖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整组雕塑深沉凝重，以形传神，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长征绝境中的坚守与赤诚。
0: 朝征平均每天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天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朝征的胜利印证了成功需以坚持为基的永恒真理。
1: 长征祖雕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以《血肉长城》为核心意象，完成主题破题与艺术升华。
0: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式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阶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陪步，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朝臣的深刻内涵。
1: 百年回望2件红色经典，一塑一画，一史一魂，生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起，在斗争中前行的壮阔征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4: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3: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4: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

0: 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头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

0: 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1: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s bien.
0: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2: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3: ¿A quién buscan?
2: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Y a su esposo.
0: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4: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ario.
5: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0: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6: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塞韦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
7: 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8: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9: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10: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8: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8: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12: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番力。
6: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
7: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6: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

0: 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头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
2: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基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列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会不给乌克兰机会，以阻止俄军前进。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1: 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

0: 酿美酒。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4: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8: 据中国电视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早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呢，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镇中沙河镇上龙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蒋林你好，对于此次地震的相关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是到达了今天凌晨发生地震的镇中，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宜宾市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上龙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们今天到达，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刚刚过去的整个这个白天到天明，这里也是现场最为忙碌的一个区域。在我们的周边，大家可以看到停放了很多的车辆。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宜宾市包括四川省的抢险救灾的多个部门，大家首先就是往镇中赶，想了解这里的最新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来看一段画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凌晨抵达的时候我们拍摄到的，包括有我们宜宾的融媒体的同事稍早前到达所记录到的一些画面。那么今天针对镇中，其实从凌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排查。在上龙村这里呢，现在常住的人口一共是有147户，大概301人，经过排查呢没有人员受伤，其实这是让我们稍微安心的地方。我想说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我们最早得到地震信息的时候，震中呢是在临近的巩县，后来被修正为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高县。为什么呢？是因为上龙村它距离巩县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所以现在整个的排查工作是以上龙村为一个中心点，进行周边逐渐扩大的一个排查的工作。好，那我接下来想说一说，大家看一看我身后啊，其实就是在通往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的楼梯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震可能拉扯的这个痕迹，但是整体来说在震中现在房屋受损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地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这个降雨的痕迹。那么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是中雨。那么根据我们初步的排查，现在到达这里的山路上还有大概12处的落石，那么也是要在天亮之后去进行清理。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源地震，大概只有6公里，大概给当地带来非常明显震感的这个地震结束之后，如果再叠加降雨量较强的这个降雨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也是当地现在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也是，在我们今天到达的时候，我们也去到了像高县的人民医院，整体来说目前这里的伤员都是以轻微伤为主，而现在现场的前线的指挥部已经成立，包括调集一些应急的物品，目前都已经就位，将会根据今天我们进行再一轮的情况的筛查，去进行接下来的抗震救灾的工作。我们将会继续驻守在现场，有最新的情况随时发回直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北京。
8: 好的，谢谢蒋林。那有关此次四川宜宾高县

0: 5.5级地震的后续消息，总台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有何影响？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
0: 网友们普遍关注，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有了新通道呢？
3: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4: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0: 薪酬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了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也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
2: 对此，专家也做出了解答。
4: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5: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0: 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
2: 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

0: 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2: 而对于有网友关心的已经评了职称的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还是需要重新参加考试？对此，专家认为，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肯定要重新参加考试。
3: 同时有一点还需要注意，那就是具体考试时间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通知。
2: 另外呢，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呢？
3: 我们再来看看新规是如何要求的。
4: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1: 对于这些还没有毕业的应届的毕业生，实际上他对于专业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不管什么专业，他其实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初级的职业资格的考试，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3: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
2: 日本研究开发和引进攻击性无人潜艇，此举只是强化防卫还是别有用心呢？
3: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日本目前在太平洋方向并不面临任何现实安全威胁，因此日方以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为名研制大型攻击型无人潜航器完全站不住脚。
6: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2: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表示，从当前态势来看，日本发展这种大型无人潜艇，正是其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袭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体现。
6: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在奥库斯的第二

0: 根支柱的框架内，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要联合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所以不排除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技术再进行这个国产化，要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需求。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然后呢那么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纳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日本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而且表现出了这种好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日本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反对的，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
1: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仅逐步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
2: 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艇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再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2: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当前约有1.5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职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而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会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余下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则维持正常的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封建而可耻。
2: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受连续多日高温干旱以及强风天气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此外，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4: 此外，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八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东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另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四川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其中，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当前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的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3: 近期西南到华南一带雨水不断，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新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4: 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好的，从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北台，副高外围低空急流增强北上，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重新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有所增强。而不变的是，主雨带的西段仍旧会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和云南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西藏东南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雨

0: 雨带北台的会更加的明显，在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这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18到25号过程高度重叠，尤其是贵州和广西等地强降雨长时间的维持，土壤含水量很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加大。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贸然涉水。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而在北方，降雨也比较频繁，昨天山西多地出现降雨，山西省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昨天下午的4:30左右，太原市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太原市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1: 6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两天，新一轮雨水啊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
2: 北方哪些地区降雨格外多？雨水为何频繁来袭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3: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6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6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6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4: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1: 降雨也对北方不少地方汛情带来考验。昨天，天津市就发布通知，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天津市有雷阵雨，今天下午至夜间东部、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
1: 而在北京，眼下防汛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2: 为应对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威胁，北京正在试点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
5: 在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各类防汛数据。在模拟场景中，记者看到，当汛期预警发布，地图上各镇街对应的区域便根据不同灾害预警等级呈现不同颜色，提示需转移人员的信息、当前转移安置状态、隐患点位监测情况等，使调度人员快速掌握信息，高效进行避险转移工作。系统整合了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两类汛期高发的自然灾害，设计多种功能。基层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可以随时上报人员转移进度，更新群众安置状态，上传现场工作影像资料。
6: 所有的数据汇总完成之后呢，大的指挥平台还有工作人员的电脑以及手机上都是实时显示所有的数据变化，这样在区镇村各个级的这个系统当中呢，我们都会知道哪些人员都已经完成转移。
5: 目前这套系统已完成人口转移清单的数据统计，并在北京市昌平区试点应用，助力汛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气温方面，新疆气象台预报显示，明天白天到7月5号白天，新疆大部分地区将迎来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其中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

0: 州南部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
1: 有关新疆高温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魏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应当说呢，本周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将会出现在新疆。今后几天，新疆高温的范围将会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新疆吐鲁番一带，本周最高气温大多都将会超过40度。那到了本周的后半段，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甚至达到50度，气温也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新高。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减少外出，多喝水，如果必须外出的话，也要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同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遮阳和防晒的工作，避免中暑。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14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6到31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遵义中雨，19到23度。曲靖中雨，16到23度。大同小雨，15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东营小雨，22到32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合肥晴转阴，24到32度。淮安晴转阴，24到33度。盐城阴，24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
3: 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用